心爱的人一个屋檐，而是把屋檐下变成安心的地方。一盏晚归的灯，一桌热着的饭，一句我在。也愿你有家可归，也有人等你回家。当然，家是我们的港湾，而把家怎么样能够装修的好，让心爱的人住进去有温暖舒适的感觉，至为重要啊。那对于即将进户的有装修需求的朋友，想要有好品质不想多花冤枉钱，关注一下万祥装饰全民家装节品质换新家的活动，大包整装只要48800。是的，先记住电话0451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大包整装48800，新房赠您全屋家电，海尔双开门冰箱75寸电视 ，TCL 全自动的洗衣机、烟机灶具，60升的热水器，那么还可以或者是赠送全屋定制衣柜，那你。二可达 ENF 环保等级18平方全屋定制衣柜，万象装饰旧房改造，老房翻新，赠送给您的是全屋70断桥铝窗户，全部都给您换新，防盗门、全屋电线、水管、暖气片换新，全屋拆除垃圾清运328项，一口价零增项。想要装修，记得拨打电话04516239797。那全程零增项，签订合同无任何增项费用，拥有专业的设计团队，一对一设计，想要什么风格都可以。电话是04516239797，86239797。可能有的朋友会觉得这个价格太便宜了，装饰材料用的是什么样的呀？用的是国际一线品牌啊，万象装饰大包整装328项，从前期的轻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再到后期的主材，你像瓷砖、地板、橱柜、卫浴、木门都包括在内。品牌也很全，比如说有马可波罗、格莱美、陶瓷，有网红木纹砖、花砖等，都是任意挑选，上百款颜色样子啊。生活家、大自然、德尼尔地板、榻榻展翅、天华、欧派木门。那想要了解具体优惠内容，拨打电话04516239797，也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万象装饰，里面有装修的案例，像地漏脚阀也都包括在内，日风水管、公园管道啊、金桥电线、东方雨虹的防水、立邦乳胶漆，所有轻工辅料都是质保终身，比如说水泥水管、电线、水泥、沙子，这些都是终身质保，出现任何漏水漏电都有万象装饰负责，表面工程质保10年，就是我们用眼睛能看得见的啊，质保10年维修换新。接好电话0451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大包整装只要48800，让装修更透明，让价格更明了，抢占优惠名额，拨打电话04516239797，86239797，关注万象装饰官方抖音账号，地址是道里区康安路107号。

护肤最怕什么？瓶瓶罐罐买了一堆，钱花了，皮肤却没有变化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雅诗兰黛明星三件套同系列的配方，成分不打架，效果比单用强太多了，关键价格合适啊。是的，秋季了，换肤水、精华、面霜都该跟着换了，对不对？然后与其一样样挑，你真的不如一次配齐。今天呢，给大家安排的是雅诗兰黛三件套，200毫升原生液，50毫升的小棕华精，小棕瓶精华，还有75毫升的智颜面霜，补水、修护、抗老全都含了。官网三样加起来有3000，今天只要599。跨境之彩正品保真蚂蚁链可查，但是只有150套，卖完了没有了啊！抓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雅诗兰黛来下单。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雅诗兰黛就可以平手速下单了。早起来你用原生液让皮肤醒过来，质地清润，拍脸上吸收非常的快，软化角质打开吸收通道，后续精华面霜才能够真正吃进去。小棕瓶精华负责钻到皮肤的底层，熬夜暗沉换季敏感就用它慢慢挑回来，而新版的智颜面霜质地清润，不闷不黏，保湿持久，紧致焕亮，一整天皮肤都是稳稳的，尤其这个季节用着真的是特别的舒服啊。当你拥有了这套雅诗兰黛的明星三件套，那我们的护肤真的就是简单了，然后皮肤屏障还稳稳当当的，你就坚持用啊，送人也好，对吧，自用也很好。599，你拿走的可是官网3000块钱的东西，关键这个价格可不是常态，这是限时破价，今天就150套啊，卖完就恢复原价了。三样都是大正装啊，有效期也是非常新鲜的，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溯源。具体购买方式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雅诗兰黛，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雅诗兰黛，品手速下单了。

咱们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梦幻冰雪馆、冰雪美食馆、四季游乐馆、生态露营区、自驾房车集散地，还有星光足球场、篮球场，以及呢冰雪大世界的野趣公园、太阳岛绿色运动公园，现在都在运营当中，这个陪着大家共度欢乐时光。现在为了回馈市民和游客的厚爱，那么也是特别推出了一系列的超值优惠，比如说梦幻冰雪馆正常标准门票一张是268，但如果您在哈尔滨参加音乐节、演唱会或者看过电影《神探》看之痕迹，那你凭借着你的购票经历购票的这个印证小票，就可以享受到168元的超值特惠了，给您立省100块钱。你像四季游乐馆呢，一大一小8项套票，周一到周五只需要39.9元，周六周日更合适了，购买只需要9.9元，真的是超值特惠，所以说亲子家庭游玩必备啊！有游玩计划的听众朋友，现在赶紧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景区官方商城小程序、抖音、美团、携程或者是同城平台抢购吧。

感谢周杰伦带来这首《爱在西元前》，歌里的爱刻在古巴比伦的泥板上，穿越千年依然清晰。人类对美的追寻也同样穿越了千年，从古老的妆容、香料，再到今天的医学和美学的结合，变的是技术，不变的则是对安全、自然、和谐的追求。是的，如果说你也想要自己的面部年轻化，想要调整一下轮廓，想要改善一下干瘪松弛的皮肤，但是又担心找不到靠谱的医生，担心踩坑，那跟大家说

哇，姐妹们，难得的机会来了。这一次呢，哈尔滨昆仑爱研重磅邀请到中国协和医科大学整形美容外科专业医学博士、北京整形外科专家侯月华主任亲临哈尔滨，来开展面部年轻化的技术交流活动。你想参加吗？想要来到现场进行咨询吗？是吧？想要这个了解更多的我们专业的这种让自己变美的知识或者常识吗？好的，那现在活动是免费报名参加了，您只要添加微信就可以了啊，能报上名就可以免费到现场来参与活动。1310451-3909备注报名，1310451-3909备注报名。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北京八大处啊，因为它是我们国内整形行业的标杆殿堂啊，能够在这里深耕临床的医生技术和经验，那可都是经过严苛打磨的。侯月华主任原来就是在八大处深耕整形外科临床多年，后来又担任这个医院的业务院长，那核心主攻是自体脂肪移植精细化的吸脂塑形，可以说是业内实打实的脂肪专项资深的医师。然后呢，在眼综合方面，在这个抗衰方面，轮廓精修方面，也是积累了海量的实操经验，审美在线，手法稳妥，也是很多求美者点名预约的老牌实力派的医师啊。那尤其他做的这个脂肪的项目就是非常的自然精致不假面啊，这是现代人所追求的美吧。那这一场活动呢，特别针对咱们多数北方姐妹的，比如说太阳穴的凹陷啊，面部干啊，面颊干瘪，苹果肌下垂流失，泪沟明显，面部线条凹凸不平，然后可能年纪轻轻就显老憔悴等等这些问题，侯主任他会根据每个人的骨相、皮相、面部比例，然后专属设计，告诉您如何来收紧弱化岁月纹路，如何把干瘪垮塌的脸型调整得饱满紧致流畅，如何拥有原生幼态脸，杜绝的是什么僵硬馒头脸、充气脸啊。同时也会针对很多人踩坑失败的脂肪填充的问题，比如说过量啦，凹凸不平啊，左右不对称啊，存活率低等等这些后遗症的问题，并且给到你解决的方案来进行交流。参加活动是免费的，报名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来到现场跟专业人士进行交流，咱多了解是不是少踩坑啊，难得的机会。1310451-3909，1310451-3909。重点是什么？要提醒大家，这一次是侯主任本年度来哈尔滨最后一场学术交流活动了。你错过这一次，今年就再没有机会了。在咱家门口面对面咨询八大处出身的这个大咖，然后也不用你奔波北京，不用排队抢号，这是大家的专属福利啊。但是只有24号、25号这两天的时间，名额也很有限啊。免费咨询交流，添加微信就可以报名，1310451-3909，1310451-3909，微信1310451-3909，备注报名。如果说你也有面部凹陷、轮廓不流畅、皮肤松弛显老，或者想要了解一下脂肪填充啊、眼型调整、无创抗衰，或者之前哪里不满意的想要修复的，那一定要抓住这次难得的机会啊，专属一对一的免费咨询交流，定制年轻化的方案。想要预约锁定名额，抓紧时间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

一首来自李克勤的《月半小夜曲》，有没有因为这首歌让你喜欢上歌唱呢？热爱从不缺席，歌声永远热烈。厌倦了独自哼唱，你是否有期盼遇见一群同频的伙伴，汇成具有感染力的和声，一起站上舞台，绽放光芒？那现在属于冰城音乐爱好者的机会来了，我们哈广电音乐广播全新打造的909青年合唱团全程火热招募当中你可以来自于各行各业，是吧？无论你日常什么身份，在这里你只忠于热爱，纯粹的享受歌唱。和传统刻板的合唱形式不同，我们的合唱团主打的是现代流行年轻化的全新合唱风格，也会呈现出更青春、更时尚、更有舞台张力的合唱模式。那全程公益免费，零学费然后系统会提升你的演唱能力，而且有机会登上城市汇演、公益晚会等真实的舞台。只要你热爱歌唱，有基础音准、节奏感，能够守时参与排练，那就可以来报名参加。招募年龄20到45周岁。

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我没说不代表我不会痛。刚刚的这首歌来自于刘思涵，走进冷风中，一句话也道尽了成年人的情绪。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是啊，虽然天气逐渐转凉了，但是有暖风在心中，我们就不畏惧过寒冬。

是啊，在我们身边总有一些温暖会化作暖风吹到你的生命里，就像周传雄演唱的这首歌曲一样。听过了这首暖风，再来和大家分享一个温暖的行程。现在呢，秋天的确一天一天的这个转凉了，特别是早上晚上，很多的听友呢也留言说想让爸爸妈妈南下避寒去康养。那我们909呢也给大家安排上了邂逅暖阳的康养之旅。这次呢出发的时间呢已经来到了11月5号，带领大家呢会来到广东海南，这15天的康养之旅也可以让爸爸妈妈真正的应该说远离寒冬，然后去感受一下阳光、沙滩、白云、大海。行程的第一站呢，我们就来到这两年特别火的南澳岛，白鹭齐飞、启航广场、北回归线、自然之门，这些呢都是现在非常热门的打卡地。那我们呢也可以让爸爸妈妈跟着我们909放心的去实地走一走，拍上几张照片发到这个家庭群里面，对吧？那接着呢，我们就会带领大家来到潮汕。说到潮汕，这两年真的是非常的火，无论是影视剧的拍摄呀，还是说很多的朋友们想到那边去品尝一下地道的潮汕牛肉火锅，当然还有莺歌舞啊，这个呢也被很多的网友称为是中华战舞。那这一次的行程呢，大家也可以到观潮楼现场去观看一下，那种阳刚霸气的感觉在手机屏幕上是永远体会不到的。这就是我们所说到的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有的时候呢，听说即便是在电视或者是在手机上看，都不如这个亲眼去感受，亲眼去见一见。而广济桥呢，其实也是南宋到现在我们中国四大古桥当中唯一一座能够开合的桥。潮汕的历史文化博览中心呢，大家跟着我们这一次去走一走，还可以去感受到很多的非遗工艺，让大家真正的读懂这片百年桥乡的底蕴。当然我们既然叫做康养之旅，对吧，那其实呢就是想让我们电波前的叔叔阿姨们能够来到了一个地方啊，我们去慢悠悠的感受这个地方的这个风景和风情。所以说这一次呢，我们康养的核心呢定在了海陵岛。为什么会定在这个地方？因为这个地方呢连续好几年都入选到我们中国十大最美海岛。在这个地方呢，我们也给我们的听友升级了连住六晚的海景房，你不用天天收拾行李，步行几分钟的时间就可以到达海边了。那这是专门给我们中老年朋友实实在在的安排。那在这个行程当中呢，大家也可以去十里银滩走一走，看一看1:1复原的南海一号的仿古船。800年前这艘船也曾经载着满船的瓷器开启了海上的丝绸之路。退潮了，大家还可以呢赶海拾贝，这种慢悠悠的海岛的生活才是康养该有的样子。所以呢连住6晚海景房，这也是我们给到大家在行程当中在这一次我们的15天的广东海南的康养的行程当中特别安排到的。当然大家如果说不想出门的话，就和老友在阳台上喝一喝茶，聊一聊天，傍晚的时候去海边等一场橘红色的日落都是没有问题的。那我们呢这一次的康养的行程呢已经来到了11月5号，所以再次提示大家报名要抓紧。了解康养之旅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康养，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康养，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康养。15天的时间，每个人仅需要2980起，全程呢包含了12顿早餐、11顿正餐，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潮汕牛肉火锅，还有蘸酱海鲜餐这特色的美食。那行程的空档呢，包括我们在海陵岛居住的时候，大家其实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偏好来尝一尝当地的特色呀，包括还有平价的海鲜等等吧。那会赠送给大家所有景点的首道大门票，包括我们给大家升级到的海陵岛的海景房，包括海陵岛的赶海等等多重的礼包，全程都是有管家领队式的服务。所以
如果想让老人去的话，可以放心的把他们交给啊我们这一次的康养之旅。游览结束之后呢，大家说老人可能很喜欢某个地方，然后想多居住一段时间，都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可以帮助大家待定海陵岛、海花岛、海南、西双版纳等等多个地方的康养旅居的基地。所以说呢，大家现在唯一要做的就是和老人商量一下，抓紧时间来报名。因为呢，这个我们所说到的啊，这个去的时候呢，给大家呢这个火车票啊，那也是早定早有啊，这个好的铺位，包括我们刚才所说到的这些地方的康养基地也是早定价格就优惠，因为越来越往后啊，这个康养基地的价格也是水涨船高。总之呢，这样的一个康养之旅呢，景点够多，节奏呢也非常符合中老年的节奏，消费也够透明，性价比也足够高，所以赶快给爸妈定制一场15天的暖冬之旅。大家如果想了解909的这个广东海南的15天的康养的行程，具体的详细的内容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标注康养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 1704449909，标注康养，微信是1704449909，标注康养，微信是17044499091704449909。

刚刚的这首歌来自于阿四，一首照进内心的光，也希望此刻的音乐可以像早上温暖的阳光一样照进大家的心里。好了，好消息要和大家继续一同来分享。想要面部年轻化，想调轮廓，想改善干瘪松弛，又一直纠结找不到靠谱的医生，担心踩坑的姐妹们，现在难得的机会来了。那这一次呢，哈尔滨昆仑爱研也重磅邀请到了中国协和医科大学的整形美容外科专业的医学博士，北京整形外科的专家侯月华主任会亲临哈尔滨开展专属的面部的年轻化的技术交流活动。那这一次的活动呢，大家都是可以免费来报名的，添加这个微信就可以了，微信是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报名。其实大家呢，可能很多的朋友都知道，北京八大处呢是国内整形行业的一个标杆殿堂，能够在这里深耕临床的医生呢，技术和经验都是经过了严苛打磨的。侯月华主任呢，在八大处也是深耕整形外科临床多年，后来呢又担任医院的业务院长，核心主攻自体脂肪移植、精细化吸脂塑形，也是业内实打实的脂肪的专项资深医师，在眼综合、全脸抗衰、轮廓精修方面也积累了海量的实操经验，审美在线，手法稳妥，也是很多求美者点名预约的老牌实力派的医师。那这场活动呢，也是针对咱们多数的北方姐妹，可能面颊干瘪、苹果肌下垂流失、太阳穴凹陷、泪沟明显、面部线条凹凸不平、年纪轻轻就显衰老等等的这些问题吧。侯主任也会根据每个人的骨相、皮相以及面部的比例专属设计，告诉您如何收紧弱化岁月纹路，把干瘪这种脸型调得饱满紧致，线条流畅，如何拥有原生态的这种幼态脸，杜绝僵硬的馒头脸、充气脸。同时呢，也会针对多人踩坑失败的问题，比如说填充过量，或者是面部凹凸不平、左右不对称等等这些后遗症的问题，来帮助大家解决，进行一个交流。那这一次的活动呢，都可以免费的来报名，大家记好这个微信来进行报名就可以了。微信是13104513909 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报名。不管是轻度初老还是中度的面部松弛干瘪，大家呢，如果想要找到适合自己的适配的改善方案，都可以添加这个微信，是13104513909 13104513909。另外呢，还要提示大家呢，就是想变美的朋友们，这一次呢也是侯主任本年度来哈的最后一场学术交流会，错过一次可能今年就没有机会了。在家门口呢，面对面的咨询八大处出身的大咖，不用奔波北京，也不用排队抢号，槟城本地的一个专属的福利。那这个月呢，是在本月24号和25号两天，名额也是非常的有限，免费咨询交流，大家可以添加这个微信号码是13104513909 13104513909。那所以说呢，大家呢要抓住这一次难得的机会，专属的一对一的免费咨询交流，资深的大咖呢也会帮你精准的分析面部问题，定制专属于你的年轻化的方案，安全靠谱放心。想预约名额，抓紧时间添加微信13104513909 13104513909 13104513909。

一首经典的老歌了，1961年演唱走红到现在的为止啊，已经半个多世纪的时间了。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要和大家继续分享好消息，热爱从不缺席，歌声永远热烈。我相信对于喜欢听歌的朋友们，我们909的听友呢，还有很多喜欢唱歌的朋友们，对吧？那你是否也期待着可以期盼遇见一群同频的伙伴，我们可以一起唱出汇聚感染力的和声，一起在舞台上绽放光芒呢？现在专属于我们909音乐爱好者的机会来了，哈广电909音乐广播全新打造的909的青年合唱团也在全城火热的招募当中。我们的团员呢，可以来自于各行各业，教师、医生、上班族、自由职业者都是没有问题的。无论你日常是什么样的身份，只要在这里大家呢忠于热爱，纯粹的喜欢享受唱歌，都是可以来报名的。想要报名我们的合唱团，记好这个微信是185-4588-8877，185-4588-8877，185-4588-8877。那我们的合唱团呢，也是主打现代流行年轻化的合唱风格，将呈现出更加青春时尚、有舞台张力的合唱模式，唱出年轻人的氛围感。而且呢，这个合唱团呢是全程公益免费的，大家呢在这里呢享受到的是零学费，都是可以放心来报名的。但是呢，会给大家配备专业的声乐指导，会系统的提升你的演唱能力。表现优异的团员，我们都有机会登上城市汇演、公益晚会的真实舞台。所以只要你热爱唱歌，有基础的音准节奏，能够守时排练，心态阳光积极，都是可以来报名的。记好报名合唱的微信是185-4588-8877，标注合唱，微信是185-4588-8877，185-4588-8877，标注合唱。那只要心态阳光积极，有基础的音准节奏，守时参与到排练，都是可以来报名的。招募的年龄呢是20到45周岁，条件出众的都可以适当放宽，以歌为友，以声相聚，期待着每周的排练，也可以成为你生活当中的小期待。热爱唱歌的你，欢迎加入到909的青年爱乐合唱团，让我们和一群温暖同频的人唱响冰城，共赴热爱。报名合唱团，大家记好这个微信是185-4588-8877，185-4588-8877，标注合唱。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9点整，喝一杯咖啡提神，喝一杯温水暖胃，就像小时候有了糖果，回家的路都不再漫长。这个早晨或许并不是忙碌的开始，而是生活的奖赏，奖赏我们努力生活，万物晴朗。
2: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感官先生来自于刘凤瑶，看似洒脱的旋律，其实也藏着很多人内心不敢轻易敞开的大门。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要和电波前的好朋友们继续分享好消息。对于即将入户有装修需求的家人们，想用好的品质又不想花冤枉钱的话，万象装饰全民家装节品质换新家，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的装修活动，大家呢记住这个电话就可以享有了。电话是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48800大包整装，新房装修48800会送给大家全屋的海尔家电双开门冰箱、75寸电视、TCL 全自动洗衣机、烟机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新房装修48800送给大家全屋定制衣柜、尼尔可达 ENF 环保等级18平方全屋定制衣柜。万象装饰旧房改造、老房翻新48800送给大家全屋70断桥铝窗户全部换新，防盗门、全屋电线、水管、暖气片的全部换新，还有全屋拆除垃圾清运328项等等，一口价零增项。要装修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记好这个电话来进行拨打，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保证全程零增项，签订合同没有任何的增项费用。万象装饰呢还有专业的设计团队，一对一的设计，想要什么样的装饰风格都可以。所以说有要装修的听众朋友们记好这个电话来进行拨打，0451-8623-9797 8623-9797。大家呢可能会觉得48800这个整装套餐的价格听起来就很便宜，对吧？用的是什么样的材料？万象装饰呢全部都是国际一线品牌，大包整装包含了328项，从前期的轻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再到后期的主材，像瓷砖地板、橱柜、卫浴、木门，这些也都包括在里边。而且呢品牌很齐全，比如说像地砖有马可波罗、格莱美、冠珠，还有罗曼蒂克、蒙娜丽莎、百科、伊诺，包括网红的木纹砖、花砖都是可以任意挑选上百款的颜色样式。如果说想选地板，有生活家、大自然、德尼尔、大王爷全部地板的环保等级 F 级别，木门有塌塌展、知天华、好门面、欧派还有凯达，所有的品牌大家可以去挑样子选颜色。想了解具体优惠的内容，最简单的方式大家就直接打电话就好了，0451-8623-9797 8623-9797。那另外呢大家也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万象装饰，里面有装修案例，像地漏角阀包括在里边，水管用的是日丰公园，电线用的是金桥，防水用的是东方雨虹，乳胶漆是立邦，所有的轻工辅料全部都是质保终身，比如说像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终身质保，出现漏水漏电由万象装饰负责。所以说有装修需求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打这个电话就可以了，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隐蔽工程质保终身，表面工程质保10年，埋在墙里的水管、电线、防水咱们是终身质保，表面工程眼睛看得见的所有的东西质保10年，维修换新。所以说大家记好这个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让装修更透明，让价格更明了，抢占优惠的装修方案的名额，大家记好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或者关注万象装饰的官方抖音账号，地址是在道里区康安路107号。

给你一瓶魔法药水，宇宙浩瀚，星河灿烂，可世间所有的风景都不及牵起你的手。所以，如果给你一瓶魔法药水，你想要去做什么呢？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要和大家继续分享好消息。那今天呢，也给大家带来了咱们龙江本地舜瑶农业自家种植的九度西红柿，九度二号，满足最近大家想要吃柿子的需求。九度二号啊，那别看呢，这个柿子的个头不大，皮薄肉嫩，咬下去直接口口爆汁，清甜多汁，没有硬芯儿，洗干净呢，大家呢，这款西红柿是可以直接当水果来生吃的，炊具给孩子加个餐都很适合，一口爆浆，超解腻。其实呢，买西红柿啊，现在呢，我们不愁买不到，对吧？那在哪里呢？大家呢，其实啊，都可以随处可见。但是呢，现在买果蔬，可能很多的朋友最怕的就是所谓的农残超标。咱们舜瑶农业呢，大家可以放心的来购买。每一批西红柿全部都通过了77项的全套农残检测，真的是实打实的，没有激素，也不催熟，自然的成熟，老人、小朋友们都可以放心的大口吃，健康无负担。那本地的农场直采，这个西红柿呢是新鲜的、现摘的，给到大家的。所以呢，如果喜欢吃爆汁的朋友们，就可以选择这个九度西红柿的。

2号给到我们的听友呢，依然还是团购秒杀的价格。因为啊，大家呢可能也知道，通过这些农残检测啊，在超市当中呢，这个各大的这个高端超市当中啊，这款九度西红柿2号一斤得30块钱左右，但是呢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一盒大概是5斤左右，到手的价格是70块钱，那三盒呢是200块钱，到手的价格大概是15斤，五盒呢是330块钱，到手大概是25斤。哈尔滨市区呢都是给大家专属配送的，新鲜采摘，现摘现吃，所以想团购西红柿的朋友们可以添加微信标注柿子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标注柿子，微信是1704449909，标注柿子。我们今天给大家团购到的是九度西红柿2号，那给到大家的价格呢是一盒5斤70块钱尝鲜价，三盒呢是200块钱，大家呢到手是15斤，哈尔滨都是市区配送，新鲜采摘，那也是通过了77项全部农残检测。想团柿子的朋友们直接添加微信标注柿子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1704449909，标注柿子。

人挤人的咖啡店，街头堵车，晴天雨天，日子就这样日复一日的奔波。可是只要心里天天惦记着一个人，像陶喆唱的一样，平淡的日子就有了色彩。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和大家进入到我们的这个时间段的团购秒杀时间，也是给电波前的好朋友送福利的时间了。老规矩啊，有没有忘我们的这个暗号和密码啊？大家呢记得在哈尔滨音乐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今天我们的暗号和密码大家可以输入两个，雅诗兰黛或者是599啊。没错，想要享受到909的听友福利，首先要拿出手机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秋意渐浓。那大家呢如果想选一个符合心意的化妆品，可能啊有的时候呢也总在纠结，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了一套奢护又划算的大牌美妆，就是雅诗兰黛的明星三件套。都有哪些呢？原生液200毫升，加上精华50毫升，再加上智颜面霜是75毫升，这三样全部都是这个品牌当家的王牌单品。平时你单买一瓶精华就得上1000块钱，今天整整三个大正装，就是我们刚才输入的关键词，只要599啊。所以这个价格你真的是马上到来的双十一你翻遍全网也找不到，限时的福利只有150组，心动的朋友们赶快拼手速。再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大家可以在底部的菜单栏您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回复雅诗兰黛这几个字，或者直接回复599。说到雅诗兰黛，其实也不用过多的介绍了，对吧？全球美妆界的常青树，火了几十年，从明星到博主，梳妆台上都少不了他们家的明星产品。今天这套组合呢，直接也是把雅诗兰黛的三大王牌凑齐了：原生液200毫升，小棕瓶精华50毫升，还有新版的滋润款的智颜面霜75毫升。整个三个大正装，补水、修护、抗老，一套搞定。那它的核心成分呢是二裂酵母，懂护肤的姐妹们应该都知道，这是修护界的一个经典成分了，能够深入到我们肌肤的底层，把皮肤的屏障稳固的这种固定住。然后呢，特别是现在这样的一个换季特别容易敏感期，熬夜之后啊脸色暗沉，你用它慢慢慢慢的就调回来了。那这三个明星单品呢，其实随便拿出来一件都是他们家的独当一面的爆款。今天给大家打了一个包啊，而且呢这个福利也是满满。因为这个雅诗兰黛的官网啊，大家去看一看，原生液一瓶就将近1000块钱，小棕瓶精华也是1000块钱，智颜面霜也是1000多，加到一起3000多。但是我们今天呢是一整套三个大正装，大家今天到手的价格只要599，可以说这个折扣不到2折，你单买一瓶的精华都不止这个价，对吧？那这个价格呢真的可以闭眼冲。有效期今天呢应该说给到大家的也很新鲜，是到2029年2月份啊，算是一个限时的福利了。今天只有150套，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溯源，给大家也配备了礼袋礼盒，那也是仪式感拉满。所以说呢，大家现在就是抓紧时间要做的，就是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首先关注起来，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然后今天你回复的关键词雅诗兰黛可以，嫌太长您就直接回复数字599啊，回复599，然后就可以得到这款雅诗兰黛三件套的599的链接了。应该说呢今天的价格的确很划算，哈尔滨音乐广播大家关注起来，回复599的关键词。其实护肤呢，大家呢可能啊也尝试过很多，最怕的就是瓶瓶罐罐买了一堆，钱花了，皮肤没有改变。雅诗兰黛的这个明星三件套呢是同系列的配方，这个成分首先不打架，效果也比单用强。早起呢大家先用这个原生液让皮肤醒过来，质地很清润，拍脸吸收快，软化角质，打开我们的吸收通道。后续呢这个精华面霜才能够吃得进去。小棕瓶精华其实更不用多说了，它主要就是负责钻到我们皮肤的基底，熬夜暗沉呢，换季敏感啊，用它就慢慢的调回来了。这个新版的智颜面霜呢，它的质地是那种清润的，不闷不黏，保湿持久，
紧致焕亮，一整天你用它皮肤都是稳稳的，特别是秋冬用啊，非常的舒服。所以秋季到了，这个护肤水精华面霜大家可能都该跟着换了，对吧？那与其一样一样的挑呢，不如今天就一次性的配齐雅诗兰黛的三件套，原生液200毫升，小棕瓶精华50毫升，智颜面霜75毫升，补水修护抗老全部都包含了，三件加起来官网要3000多，今天只要599，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可查。大家记好啊，今天我们的参与方式，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起来，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起来，回复雅诗兰黛或者是599来拼手速，回复雅诗兰黛或者是599这个数字来拼手速。当然当你有了这套雅诗兰黛的明星三件套，水精华和面霜早晚呢按顺序一抹，这简单的三步呢就可以让我们的皮肤屏障稳稳当当，坚持用呢皮肤状态也变稳变透亮变细腻，素颜也敢直面镜头。送人表心意呢，说到雅诗兰黛，我相信大家可能都是非常了解的，送老婆送妈妈送闺蜜，实用又有面子，拿在手里沉甸甸的一套也送到她的心坎上，每天早晚护肤也会想起你，皮肤变好了是不是啊？那我们今天呢这个599就能够拿走官网3000块钱的东西，这个价格不是常态啊，是一个限时破价，150套卖完就恢复原价了。三样都是大正装，新鲜的有效期，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可以查阅溯源。大家呢记好参与的方式，微信公众账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首先关注我们啊，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之后呢，大家记得在能够打字的地方您回复雅诗兰黛就可以了，如果说觉得回复4个字太麻烦就回复数字599啊，回复数字599，那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特价的链接就会弹到大家的眼前，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599这个数字。

0: 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想做面部年轻化，想调整轮廓，想改善松弛干瘪，却一直纠结找不到靠谱的医生，担心踩坑的姐妹们，难得的机会来了。这一次哈尔滨昆仑爱研重磅特邀到中国协和医科大学整形美容外科专业医学博士，北京整形外科专家侯月华主任，亲临哈尔滨开展专属面部的年轻化的技术交流活动。参加活动是可以免费来报名的，大家记好这个微信来进行添加，微信是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报名。很多人都知道北京八大处呢是国内整形行业的标杆殿堂，能在这里深耕临床的医生技术和经验都是经过了严苛打磨的。侯月华主任在八大处深耕整形外科临床多年，后来呢又担任医院的业务院长，核心主攻自体脂肪移植精细化的吸脂塑形，也是业内实打实的脂肪专项资深医师，在眼综合全脸抗衰以及轮廓精修方面也积累了海量的实操经验，审美在线，手法稳妥，是很多求美者点名预约的老牌实力派的医师。这场活动呢，针对咱们多数的北方姐妹的太阳穴凹陷、面颊干瘪、苹果肌下垂流失、泪沟明显以及面部线条凹凸不平、年纪轻轻就显老憔悴等问题，侯主任呢会根据每个人的骨相、皮相、面部比例专属设计，告诉您如何收紧、弱化岁月纹路，把干瘪垮塌的脸型调得饱满紧致、线条流畅，如何拥有原生幼态脸，杜绝僵硬馒头脸、充气脸。同时呢，针对很多人的踩坑失败的问题，比如填充过量、面部凹凸不平、左右不对称、脂肪存活率低等后遗症的问题及解决方案进行一个交流。参加活动呢是免费来报名的，大家记好这个报名的微信就可以了，13104513909 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报名。不管是轻度初老还是重度的面部松弛干瘪，只要大家呢想要拥有这种专属的适配的改善方案，都可以添加这个微信，是13104513909 13104513909。那重点提示呢，所有想变美的朋友们，这一次呢是侯主任本年度来哈的最后一场学术交流活动，错过这一次今年就没有机会了，在家门口面对面的咨询八大处出身的大咖，不用奔波北京，不用排队抢号，槟城本地专属的福利就在这个月的24号、25号两天，名额非常的有限，免费咨询交流，添加微信13104513909 13104513909。如果你有面部凹陷、轮廓不流畅、皮肤松弛显老，想了解脂肪填充、眼型调整、无创抗衰，或者想修复改善，一定要抓住这次难得的机会，专属的一对一的免费咨询交流，资深大咖帮您精准的分析面部问题，定制专属年轻化方案，安全靠谱放心，预约锁定名额，抓紧时间添加微信13104513909 13104513909 13104513909。

周一的清晨或者是上午需要大张伟一首元气满满的歌来唤醒我们的状态。这首歌叫做我是一颗跳跳糖，听的时候就感觉自带噼里啪啦的那种鲜活的能量，也期待着把大家的这个周一的快乐啊都能够装进这样的歌曲当中。好了，那接下来还有好消息要和大家来分享。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的小冰花艺术团现在开始招募团员了，首期呢招募也开放了朗诵团和声乐团，双团席位名额有限，在这里欢迎热爱唱歌喜欢朗诵愿意站在舞台上的小朋友们都可以报名来参加。四大核心优势给孩子不一样的成长历练，优势一，广电级的专业场地实训，千米演播大厅500米的高清演播室，专业的高清播出机房会直接作为日常的训练教室，孩子可以在真实的场景当中排练，效果翻倍。优势二呢，由一线的播音专家亲自授课，国家一级播音员，资深的新闻主播，拥有上百场大型晚会实战经验的主持人来执教，专业的导师也会夯实孩子的语言基本功。优势三，官方海量的大型晚会的演出机会，官方各类大型主题晚会、文化节的活动会优先安排艺术团的学员登台演出，舞台的经历也可以作为综合素质的评价实践材料，为孩子的综评添彩。优势四，全媒体出镜曝光，微短剧影视的拍摄，学员的节目可以在哈广电的广播电视新媒体的平台播出，颁发电视台的官方社会实践参演荣誉证书，存入成长档案。优秀的学员还可以推荐参与到咪咕体育等多家影视制作播出平台微短剧、少儿专题片的拍摄，圆孩子的小演员梦想。所以想克服紧张胆怯，丰富舞台表现力，提升阅读表达，锻炼团队协作，就来小冰花艺术团。成团热线大家记好，8799-6000，8799-6111，8799-6000，8799-6111。

多写自由的歌把自由解读成了无拘无束，不受任何牵绊，但邓紫棋却给出了不一样的思考。这首歌写自由，送给自由的你，他告诉我们真正的自由其实不一定是逃离一切，而是挣脱外界的评判，哪怕一路荒野，也要奔赴内心当中的自己。

90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这个十月呢是全国敬老月，重阳节马上也要到了。我们总说啊，最好的孝顺呢就是让爸妈过上好日子。909邂逅暖阳15天的广东海南康养之旅将在11月5号出发，大家呢可以呢现在就给爸爸妈妈安排上吃住行游。这一次呢我们一样一样的在这一次行程当中都给叔叔阿姨安排的明明白白的。吃呢我们是全程包含了12顿早餐、11顿正餐，还有潮汕的牛肉火锅、湛江的海鲜餐，两大特色的美食。行程的空档呢，包括海岛自由活动的时间呢，大家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偏好选择本地的特色餐，包括啊还有平价的海鲜。这一次呢我们15天的入住全程都是舒适的酒店，在海陵岛呢也是给到我们的听友呢升级了连住6晚的海景房，面朝大海，不用天天换酒店收拾行李了。行呢就是这一次去程呢我们是火车专列卧铺，不用赶飞机，全程空调大巴，管家领队一路照看，也让大家更放心。要说到这一次15天的暖阳之旅呢，游啊应该是大家非常期待的，因为包括了南澳岛、潮汕古城、湛江、海口、三亚，这些让大家可以去感受到蓝天白云大海的地方。景点的首道门票也全部都包含了，像军港的震撼、椰风暖阳、海岛的这些慢时光都把它串联在了一起。平时啊，很多的这个听友呢在我们这里呢，可能大家想要报名都在说，哎呀，这个行程里边有没有年龄的限制啊，或者啊这个行程是不是足够缓慢啊。那在这次的我们的行程里边呢，大家呢都不用特别的担心啊，因为呢在我们的行程里边呢，首先就是为中老年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特别设置的啊，另外呢还有呢就是在我们的行程里边，大家呢可以享受到这种慢节奏的时光啊。那年龄呢大家只要身体健康都不是什么问题。所以想报名我们这一次的康养之旅，大家呢可以添加微信标注康养就可以了，来了解行程的详情。微信是1704449909，标注康养。微信是1704449909，标注康养。微信是1704449909，标注康养。行程呢其实有很多独特的体验，比如说到了湛江，我们会乘坐水上巴士穿越海湾大桥，亲眼看一看南海舰队的十里军港。那这个十里军港呢，列阵的这个港湾也是电影啊红海行动里面的这个拍摄的非常令人沸腾的这个画面的取景地。很多的叔叔阿姨去了之后都说光这一眼就非常值了。那包括这一次的行程呢，我们在这个海陵岛啊，刚刚也是说了，给大家升级了6晚的海景房的入住，也让大家真正的可以去享受到这种海岛游的生活。那另外呢，像海口的这个绮罗老街，被誉为活着的历史建筑博物馆，我们也会带领大家到那边去转一转，拍一拍照片。三亚大家可能也都比较熟悉了啊，大小洞天、山海相依、天涯海角、碧海白沙。那这些呢可能啊有些啊我们的这个名字爸爸妈妈都听了几十年了，对吧，像天涯海角、大小洞天，也应该让他们亲自的啊在这个时候去看一看了。909的邂逅暖阳，空调大巴加上火车的15天的广东海南的康养之旅，这一次的行程的性价比足够高，15天的时间只要2980起，大家一定记得提早报名来锁定铺位啊！我们现在的团期已经来到了11月5号，报名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标注康养。微信是1704449909，标注康养。还有很多的朋友可能问说，10月27号的那个团期还有没有了？10月27号啊，这个可以报名，但是下铺已经锁定不了了。所以呢在这儿也提示我们的听友啊，下铺是出一个少一个，所以大家如果说想要下铺的话，现在就报名11月5号的这个团了。敬老月里也可以尽一份孝心，给爸爸妈妈的晚年添一抹暖阳。我们909呢这一次的报名呢还会送给大家专属的旅游包，所以想要啊这个报名了解我们的康养之旅的话，大家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

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康养。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康养。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康养。

不如见一面，来自于海拉木和单依纯的合作。是啊，有的时候其实线上的千言万语都不敌真实的相见，心里有牵挂的人就趁现在去好好的和他真实的见一面。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孙薇。好了，那接下来还有一个线下的活动要和大家来分享啊。对于特别是我们电波前的好朋友们，既喜欢听音乐又喜欢唱歌的朋友们，909的青年爱乐合唱团现在呢也在火热的招募当中。这两天呢也是啊在这个筛选的阶段，所以大家呢如果想要啊加入到我们的这个合唱队伍当中，和更多的同频的伙伴一起唱响啊最美的和声，然后一起站在舞台上绽放光芒的话，现在就可以抓紧时间来报名了。报名的微信号码是18545888877，标注合唱，微信是18545888877，标注合唱，微信是18545888877。我们的团员呢招募可以来

自于各行各业，教师、医生、上班族、自由职业者，统统都是可以的。无论日常是什么样的身份，但是在这里呢，只要大家喜欢唱歌、热爱唱歌、享受唱歌，都是可以来报名的。那我们的合唱团呢，也主打现代流行、年轻化的这种合唱风格，会呈现出更加青春、时尚、有舞台张力的模式，告别刻板、沉默，也可以让大家呢唱出这种青春的氛围感。而且呢，合唱团是全程公益免费的啊，零学费，大家可以放心来报名。但是呢，也会给大家配备专业的声乐指导，会系统的提升你的表现能力。表现优异的团员呢，我们都有机会登上城市的汇演，包括公益晚会这些演出的真实的舞台。所以大家呢，如果想要报名我们的这个活动的话，加入到这个合唱团，记好这个报名的微信就可以了，18545888877，18545888877，18545888877。只要你热爱唱歌，有基础的音准节奏，能够守时参与排练，心态阳光积极，都可以来报名。招募的年龄呢是20到45周岁，条件出众的年龄都可以适当放宽。以歌为友，以声相聚，也期待着每周的排练可以成为你生活当中的小期待。热爱唱歌的你，欢迎加入到909的青年合唱团，让我们和一群温暖同频的人畅享冰城，共赴热爱。大家想要报名的话，添加这个微信号码，标注这个合唱就可以了。微信是17185488877，标注合唱。报名合唱的微信是18545888877，18545888877。好了，上午的陪伴就到这里，我是孙薇，稍后欢迎继续锁定在 FM90.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收听英子选房。一会儿12点，孙薇和你不见不散。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这个时间的哈尔滨总是很美，哪怕没有让人们纷纷至

0: 而来的冰雪，它依然很美。松花江的水波，老道外的砂锅，以及任何一条街道上的人间烟火，哪怕再熟悉，这也是我永久热爱的哈尔滨。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2: 哈尔滨市霁虹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1: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2: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1: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2: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3: 在这条街道上有霁虹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2: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4: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1: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2: 街路无言，
1: 初心滚烫，
2: 旗帜所向，
5: 城府华章。
2: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家是什么？
6: 是热烈，是自由，是小夜曲，是忙碌一天后的安心入梦。
1: 家就是这样的地方。
6: 家简单一个字，却是每个人最初的记忆。
1: 每天上午十点，FM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英子选房，主理人英子，带你选好房，装好修，安好家。

0: 好了，我们听过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潘玮柏《爱的歌》，继续锁定节目，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英子。在问候各位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来的英子选房哈，正在直播当中，10点到11点，无论你在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听到节目的方式，选择蜻蜓 FM 就可以了。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也是特别邀请到来自外滩江帆旭的客户经理韩涛做客直播间，和大家一起聊一聊现在整个的市场当中哈，特别是针对改善住房的好朋友们，你们所关注的点、在意的点到底是什么，如何才能够选到更适合自己的房子。韩经理好，欢迎您。
1: 你好，英子老师。
0: 简单可以跟我们聊一下啊，你看你这个在前端可能最直接接触到了我们很多的改善客户的人群，在整个市场当中他们现在更关注和在意的点到底是什么呢？
1: 其实现在针对于全息板块的客户更多在意的点的话，是真正的改善。其实哈尔滨不缺房子，缺的是好房子。
0: 没错，
1: 需求的是想要一个住得更舒服、生态环境更好一些的
0: 啊。
1: 对，是这样。
0: 那比方说对江帆旭呢，他们本身选择的原因，你觉得应该是哪几个硬实力？
1: 其实对于项目来讲的话，硬实力来讲就是我们的产品力足够的强。客户更相信我们以前的交付的项目的兑现力，包括这个我们的服务品质，是这样。包括而且江帆旭的整个在现在目前哈尔滨来讲的话，还算在

0: 产品力，包括这个品牌发声这一块儿，我们
1: 嗯。
0: 做的这种产品更贴合于客户的需求啊，客户
1: 嗯，
0: 想要什么样的房子，我们去造什么样的。啊，相对说这个我们的多元化的户型，服务于现在哈尔滨的各个群体，啊，
1: 嗯，
0: 是这
1: 你
0: 样，
1: 刚才说了一个关键句哈，就是说
0: 嗯，
1: 那个客户想要什么，我们去给他们去做什么，类似有点定制的感觉，是
0: 对，
1: 吗？
0: 是的，
1: 这个可能很多人会觉得有点质疑，这房子还能定制吗？
0: 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的户型的话，大概有10余种，就根据看不同的需求啊，我们的最小户型的话，做到的这个143米左右的话，做到的33位，啊，是这样，它的空间的话更多元化。包括我们的一部分的空间利用率更高一些，当然是这样，杨子老师。
1: 就是你看，大家很难想象啊，
0: 嗯，
1: 一般在户型选择方面，每一个项目可能要做的是固定的，两居室、三居室到中级，比方四居室的这种，它固定可能大概一共有几个户型也就够了，
0: 是
1: 甚
0: 的，
1: 至可能现在只做两种户型的也有。那江淮旭，我觉得可能在这方面真的是做了一个在市场当中算是大胆的一个尝试和突破，一共有十几种户型供大家来选择，所以才会有定制这样的一个词，是吗？
0: 对，是的，
1: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韩经理可以跟我们说一说江帆旭他所地处的这个整个群力外滩的板块，因为其实本身来说的话呢，大家在选择刚刚说的一个好房子，好房子它其实是有具象化概念的，特别是国家政策出台之后，它有严格的要求嘛，对吧？那这个好房子可能真的涉及到了方方面面，比方说它地处的地段的板块，包括呢外在的配套，再到产品本身的这种配套和产品力，它都是有区别的。所以你接下来的时间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特别是整个的这个外滩板块这一块，好不好？
0: OK，好的，英子老师，其实针对外滩消防旭这个项目，其实26年的1月，今年的1月28号的话就已经轰动全城了，因为它整个是一个帝王的一个竞拍价，历
1: 对，
0: 经了345轮的这个竞拍，非常激烈，4家品牌开发商联手拿下这个几个地块儿啊，土地溢价的话能达到将近64.2%了啊。而且整个的话，在整个定位的话是新一代的城市封面。其实，在7月8号刚落幕的这个群力系列14号地、15号地，它更直观的这个印证了品牌的价值。14号地已经溢价率达到69%了，
1: 是的，
0: 包括楼面价已经达到8500多
1: 就由此可
0: 啊。
1: 以看到它整个的这个板块的价值一直是属于上升阶段的，
0: 对，其实各大房企啊，不惜高价，为什么要重仓群力系啊？其实因为这个脚下这片土地，其实哈尔滨的这个。文明的起点也是作用哈尔滨的千年文脉，包括其实哈尔滨的这个市场啊，其实实打实的这个支撑点，其实又一个是哈尔滨这个群力西，更有发展的空间，它生态环境更好一些。
1: 沿着松花江，因为我们都说，在一个城市当中，可能不可复制的，除了地块本身以外，更重要的就是江河湖海的自然资源是不可复制的。那刚刚好在外滩，可能就是因为连接松花江，作为我们这个城市的母亲河，这是得天独厚的独有的资源，是不是？
0: 对，是的。
1: 那旁边其实我觉得记得在群西整个，包括群东，它都可以共享的多个公园，这些也算是它的一个配套自然资源。对
0: 对，
1: 吧？
0: 是的。尤其这个现在整个群力西啊，群力其实不分东西了，只分了发展先后。其实看群力东区来讲，大家明白群力西的价值升值点，才能更多懂得这个城市古城这种文脉这种的独一无二的这个深层底蕴。其实，在08年的时候的话，政府就属于打造这个群力东区。作为首个哈尔滨的这个现代化的一个住宅区域，哈尔滨这个无论是生态环境，还有这个商业配套、医疗配套、交通网，其实群东打造的非常成熟了。但其实群力西来讲的话，其实更多的房子可以建的更多的房子，但改善的区域呢越来越少。其实群力西承载的城市的发展，也改善这个承载的改善的一些产品需求，稀缺的土地其实更富赋能低迷的生活、产品的品质、生态环境和长期的资产投资价值。
1: 大家在听节目的时候，其实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这个了解一下哈。你看，在整个的放眼望去，这个城市的发展，其实早期的时候，比方说我们集中，对吧，在核心，然后一点点的随着我们的不断的城市的发展和外延，大家也会有看到，在不同的板块当中，其实它是有自己的这个独有的价值所在的。特别整个群力，刚有提到，比方说08年或者什么时间节点开始慢慢发展到现在，你看早。早期的房子，现在更早的应该是在07、06更早了，那还有05，那个时候的房到现在其实也是到了一个改善首选和刚需的一个需求阶段，对
0: 对，
1: 吧？你
0: 是
1: 看
0: 的，
1: 你已经住了十几年的房子，虽然可能这个板块相对来说会比较成熟，但是呢，可能房龄比较老了，
0: 对，
1: 物业相对来说呢也是慢慢下行阶段，所以现在才会有出现。

0: 更好的房子的出现，然后比如四代宅，甚至现在在哈尔滨还有出现五代宅，去满足不同人群的这样的一个终极改善的需求，真正改善人群。所以大家在了解的同时，也可以走进这个营销中心去看一看，因为可能现在比较像以往的营销中心真的是不一样了。以往是我走进去之后，首先看到的是沙盘，然后户型图，告诉给我这个房子什么时候能进户，要等待多久。但现在我们去到的时候，你是一种精神层面的享受，就是艺术氛围特别浓，美学等等，就是你除了去看房以外，可能真的是一个体验的过程。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而且呢，江帆旭现在迎来好消息，是因为马上就要正式开盘了。那大家关注了这么久，等了这么久，终于要等到它这个绽放的时刻了。我相信，其实很多人都会非常激动，特别是想要选择江帆旭的人群，是不是？
1: 是的，英子老师，因为现在这个江帆旭的热度还是非常高的，整个在这个板块来讲的话，对于产品力还是非常的好。因为这个整个群力东西已经承受了，其实群力其实说实话，就是它承载了这座城市的这个往西发展啊，它的这个生态环境价值还是比较高一点的。群力东的比较生活诚实的配套，然后群力西更拥有松花江湿地公园等的生态配套，加上繁荣加上生态的双重价值啊，包括我们现在的依托这个我们自身的这个外滩1898的商业啊，里面包含酒店、餐饮、咖啡、健身、商业等等的联合办公啊，这种充足的为相关去做这种支撑，是这样。
0: 北京时间的10:17，继续锁定英子选房正在直播哈，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90.9哈尔滨音乐广播。有关于这个房产方面任何问题，第一时间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添加微信15545009966。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听上一小段的音乐，稍后回到节目当中，待会儿见。

0: 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呢也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哈，在整个的这个地产市场当中，针对更多的改善人群，在选房子的时候你会遇到或者是你的顾虑的一些问题如何去解决。那我们今天也是邀请到了地产的专业人士哈，来自外滩江帆旭的客户经理韩经理跟我们一起来分享。那刚刚有提到了整个的项目，包括呢可能在前段第一时间接触到很多的这种客户哈，你也可以跟我们首先从这个板块价值上再跟大家来升维一下，好不好
1: ？OK， 好的，严子老师。其实客户的现在的对于这个需求还是比较直接一点的。对于项目来讲的话，能给他提供到的什么样的情况啊？包括这个，比如说土地的位置，项目的位置、交通啊、医疗啊、教育以及生态的一些配套。其实针对江帆这样去讲的话，其实这一块的位置的话，在这个还是比较得天独厚的。它依托这个生态环境。它北临这个群力第二大道啊，这个然后西临江帆路啊，南临和顺路，然后西临这个宜山路，它是一个合围的地段啊。我们分为 A、B 这块两块开发啊，同时现在一起是施工的状态。

0: 啊，其实整个地块的位置来讲还是比较近，算的一个入在宁静出在繁华的一个地方啊。其实交通网的话也比较方便，包括这个地铁的接驳车五号线十五号和十号线都有，
1: 嗯
0: 啊，交通网还是比较发达啊。旁边的话这个包括还有十二路、132、133、237等公交线路，
1: 嗯，
0: 去江北啊，包括去道里啊，还是曲里的话都比较方便啊。其实医疗来讲的话，周边的话还是三公里范围内的这个有群力一大一啊，作为医疗的话，作为家人的保驾护航，
1: 没错，
0: 啊、这样包括医疗教育配套的话，就是旁边那个我们有这个松南学校啊，包括北边的大概500米左右距离的话，九年教育用地啊，这样啊，生态的话呢就更不用说了，周边的话这个八万方的这个松江城遗址公园，加上12万方的这种的科技公园加持，它得天独厚的这种自然环境的话是非常稀缺的。
1: 嗯，
0: 其实再生资源包括这个整个江北的这个生态资源，然后这个湿地的资源是不可再生的，
1: 嗯
0: 啊，所以说现在是开发商为什么在频频在这个时候的话去抢占这个好的地块啊，更有升值空间啊，就是得天独厚的稀缺资源，加上这个未来的生活的环境，
1: 嗯，
0: 生活质量。
1: 还有一个重点，我觉得除了这个自然资源的这种，你像公园刚刚提到松花江，然后包括这个生态园，还有更重要的一个，我觉得是它的产业园。
0: 对
1: 对，在整个的1898产业园当中，其实你也会看到啊，比方说一些高新人群啊，包括呢整个的这个商业的配套啊等等都会满足嘛，就三元共生在这个项目的旁边。嗯，
0: 是的，因为外滩1898里面的商业现在公司的话大概在200余家以上，
1: 我觉得很多店都主理人的形式做的都挺好的，很精致。
0: 对，它可以，它象征的是什么样的呢？就是我们1898为这个包括河北府的，包括我们的江番序以及未来的15号地的业主们，提供这种的西装口袋式的这种商业。什么意思？就是可能您逐步出户啊，可能这个下楼的话就能享受到这种的尊贵感、高定的这样一个全程的一个感觉。
1: 嗯，
0: 啊，对，无论是这种衣食住行啊啊等等，
1: 就很方便的同时呢，你又很能满足自己的这种怎么说呢，不同的需求。因为有的人可能喜欢的是，比方说在整个的那个我们看到的商业里边哈，它是各式各样都会有，
0: 对，
1: 包括这个买手店呀，
0: 对，
1: 然后呢包括咖啡呀、甜品呀，对吧，就是雪茄呀什么的，它西餐都会有，
0: 它的元素
1: 包括甚至网球都有，
0: 对，是的
1: 这些我觉得其实完全在生活当中无论任何一个年龄段的人他都会有相对应的这样的需求嘛，是吧，
0: 对，是的。
1: 然后所以无论是从我们实际上的这种运动方面或者是刚需方面，又或者我们精神层面的，它都会给大家提供更好的一种满足。
0: 是的，不光是1898的这种商业，包括我们自身江番序的这个会所的加持也非常全面。我们达到了这种叫零分贝。我们的2500平左右的会所在地下，所以说在地上的话，这个是隔离开的。我们做的话就是把安静这个打造成这个园区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因素。
1: 明白。
0: 对，然后包括我们的整个下沉式庭院我们是连通的 A、B 地块连通的这样一个这个会所的一个设计。更好的是为大家这个区分开下班回家之后，然后我再回到家之后到去会所，然后去放松放松，锻炼锻炼身体，然后再回到楼上它是这样分开的。其实曲立东的这给江番序的是提供成熟的配套，曲立西给江番序提供的是发展空间，其外滩1898给江番序提供的是城市服务，江番序站在曲立和成熟和未来的交汇点。
1: 大家相互赋能，是不是？
0: 对，是这样的
1: 相互加持。好嘞，我们回到节目当中，欢迎更多的好朋友。然后呢，外滩江番序是因为13号、14号这两天可能就正式的开盘和大家见面了。那抽空的朋友可以去到这个美学艺术中心转一转，看一看，感受一下，体验一下。就像我说的，因为整个的这个艺术中心特别邀请到的也是国际大师来给设计的，就是这种美学氛围特别浓，给我的感觉就是沉浸式的一种非常舒适而且又很美的一种体验。
0: 是的。
1: 好嘞，那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个消息哈，就是针对于喜欢唱歌的好朋友，其实好机会来了。就是为什么？因为平时可能自己唱或者是没有那么多的机会，那我们现在给大家提供一个非常棒的舞台，就是909的青年合唱团现在全程正在招募当中。无论你是任何一个行业的教师、医生、上班族或者是自由职业者都可以，有一个共同的爱好就是喜欢唱歌，而且是纯粹的享受唱歌，就可以来报名。而且我们的形式呢可能突破以往，更时尚、更青春、更有张力，而且给大家提供更好的舞台，所以全程是公益免费零学费的，但是我们有大家的这种专业的声乐指导进行给大家培训，而且呢会非常专业性的提升你的演唱能力。

0: 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家是什么？
2: 是热烈，是自由，是小夜曲，是忙碌一天后的安心入梦。
1: 家就是这样的地方。
2: 家简单一个字，却是每个人最初的记忆。
1: 每天上午十点 FM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英子选房，主理人英子，带你选好房，装好修，安好家。

0: 小冰花艺术团现在正在招募当中，首期招募朗诵团和声乐团，那现在正在报名当中。如果说你们家的小孩喜欢唱歌朗诵，愿意站上舞台去表现自己，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哈，可以来报名。其中有四大优势，第一个就是呢，他日常训练的教室就是专业的千米演播大厅，500平的高清演播室，还有专业的高清播出机房，所以呢有这样的实景训练，每一天它的效果一定是增倍的。还有第二个呢，就是由国家一级播音员、资深新闻主播，拥有上百场大型晚会实战经验的主持人执教，专业导师可以帮助孩子夯实他的语言基本功。第三个呢，就是官方各类大型主题晚会，包括文化节，优先安排孩子们登台演出，舞台的经历可以作为综合素质评价的内容。还有呢，第四个就是全媒体出镜曝光，那学员的节目可以在哈广电各广播电视新媒体平台当中进行播出，颁发电视台官方社会实践的参与的荣誉证书，存入个人成长档案，还有机会参与到咪咕体育等多家影视制作播出平台微短剧、少儿专题片的拍摄等等，在这里可以圆孩子的小演员梦想。所以你们家的宝贝无论是这种就是外放的性格、开朗的、喜欢表演的，对吧，还是喜欢这个张扬一点的、大胆一点的，又或者说你们家的小孩呢可能有一点紧张、害怕、胆怯等等，我觉得都可以来报名，因为会在不同的维度当中提升孩子的表达能力、阅读能力，包括呢可能这种沟通能力，还有团队协作能力，他就会有不同的这种成长。欢迎更多的好朋友现在可以拨打电话87996330，87996330，直接报名锁定位置。好了，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听江帆旭的韩经理继续跟我们来说一说具体产品了哈。刚刚说到了整个板块，现在呢跟我们说说这个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户型设计的，应该是非常给力的，是不是？
1: 确实是。这个英子老师，刚才您有提到这个我们请的这个是都是国际的设计大师团队，包括这个美国的 Gensler，
0: 对，
1: 他对于这个超流体外立面啊设计非常的专业，
0: 是的，
1: 包括这个室内的设计我们请的是香港的 CCD， 包括 DEM 这个设计公司，包括我们的园林的话请的是北京的顺景园林，其实这些的他们的公司也在为别的项目去加持，也是去创作，但是我们对于他在哈尔滨的针对于我们项目江帆旭这一块的啊，对他们的要求可能要更高一些，包括我们的整体的这个打磨的一些细节，包括从领导平时给告诉我们的，把这个产品能更多的这个从细节方面展现给客户啊，包括我们现在正在做的这个样板间，大概在中下旬可能就要面试了，我们做的是185米的建筑面积，它的优势点的话比较明显啊，我们的举架都做到了3米3，对，
0: 这个太帅了，
1: 对，确实
0: 空间感特别好，
1: 是的，包括我们做到了一梯一户的设计，空间感非常好，私密性也非常好，
0: 是的，
1: 是，而且我们做的电梯前室的这一块的话是明厅的设计
0: 啊，
1: 对，它的储物空间更多的加持了，提供的更好的空间流
0: 域，
1: 对，包括我们提供的一些增收面积啊，空间感会非常强，我们的
0: 得房率比较高，
1: 对，确实，因为其实在前几年来讲的话，20年之前某些这个房子包括这个老百姓可能认为这个房子的这个我真正买的面积到真正的实得的面积到底有多少，肯定是有一个公摊在里边，但是我们的话可能更多是空间利用率更多一些，是这样，我们的客厅做到了7米5，卧室做到了4米2，就是4米2的这个达到一个什么程度，就是小两室的现在目前的哈尔滨的住宅客厅才4米2，
0: 是的，
1: 3米8左右，
0: 3米8左右，
1: 是这样，
0: 3米8居多，
1: 是的，而且我们的整个南向全是全落地的这个状态，几乎全落地，
0: 就全天采光都很好，
1: 是的，而且我们达到的是低密的社区，我们的是 A 区板块才9层到16层的这样一个设计，层高 楼层的层高，然后B 区的话是11层到13层小高层，低密的一个社区，更多的享受到这个园林的给予一些配套，包括我们的这个物业以及这个这个环境的一些这个加持，是这样，
0: 这个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哈，项目本身其实它就是优点居多，大家其实我觉得最具象化的一点是什么，就是你自己可以身临其境的到美学中心去转一转，感受一下，
1: 是的，
0: 对，你就踏进去的第一步开始，你就作为去衡量这个项目未来呈现的一个标准和品质，我觉得就会有具象化的这种体感，
1: 对，
0: 它无论是从比方说这种接待能力上，

0: 还是这个艺术中心呈现出来的这种美感上，对吧？我觉得这些细节的服务上，它都可以给到你一些参考。就我做节目，我经常那个时候跟大家说，大家说我不知道怎么选，特别是在同一个板块当中，对吧？如果出现了类似怎么办？但更何况现在说江番剧没有类似的情况下，你更直观，就可以好选的情况下，但是我会给大家一些建议是什么？就是从细节它的服务到迭代等等，这些都是你作为你未来的一个新家的一个标准，因为它涉及到一个服务，未来的物业服务就很重要，特别是现在我们做到的这种豪宅产品。
1: 是的，
0: 就真正的改善，而且它又是属于那种比较内敛的豪宅，
1: 是的，
0: 它不是那种外放的豪宅，
1: 是的，
0: 它是不一样的，
1: 对，
0: 有一点做到了隐奢的感觉，
1: 是的，
0: 所以大家去现场转一转看一看，因为刚好13号、14号呢是正式开盘，它相应的也会有一些这个政策呀、福利呀等等，给到我们更多的这个体验者，大家可以在群里去转一转吧，感受一下，可以实景的去吧，这个你才会有更好的感知力，然后才会有发言权，可以这么说。
1: 是，其实群力东啊，正常解决的是住的方面。其实群力其实正在解决住的更好。
0: 嗯，
1: 对。其实区域性客户逐渐向从这个改向偏向于高端去啊，这样去升级。所以说我们的现在客群的话，关注度的话，就是我们的空间的利用率啊，户型的优势，其实住的舒适度，还有就是其实的静谧度，包括我们没有富丽堂皇的这种大门，那我们做的话，更多的是隐贵的一些这个。好看的一些设计，然后更多一些这个，这个把这个，包括我们的进户大堂，包括我们的工区的部分，设计的话更美学一些，其实累了一天了，回到家里的话就享受这种感觉，包括我们做的是B区的下沉式庭院，它是一个高山流水的一个相当长白山的这样一个设计，
0: 对，
1: 所以说这个非常舒适，
0: 能看得出来，就是项目的这个老板真的是花心思了，就把它打磨成了一个作品一样。
1: 是的，
0: 它不单只是一个住所或者是一个房子，它其实我觉得就是因为它更懂生活，所以它会知道就是这个生活如何才去呈现是更适合的。我觉得这个跟就是老板可能真的有直接关系。
1: 是，
0: 因为他本身可能对生活就有很高的这种要求，包括对美也会有很执拗的这种坚持，所以才会有现在对于整个的这个建筑和房产的这种打磨，像去打磨自己的一个艺术品一样的感觉。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锁定节目，这里是英子选房正在直播哈，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有关于改善住房，也欢迎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来探讨和交流，待会儿见。

0: 好了，我们听过这样的一首歌，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哈。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有关于整个项目最后的收尾吧。韩经理还有什么想跟我们分享的？
1: 好的，杨老师。其实，刚才讲了很多这关于项目的一些细节，更多的是想让真正的客户去到我们售楼处去看啊，真正感受我们的全服务流程，包括看看我们的这个产品细节，对于我们项目能给他提供到什么样的服务，其实包括现在，产品马上就要面世了，其实我们也非常激动，这个也肯。也邀请这个更各界的朋友吧，然后来看看我们的产品，然后可能更多的在哈尔滨的话我们能大卖，是这样。
0: 好嘞，那就是在13号和14号这两天是集中正式的开盘，然后想要在群力吧这个板块要进行一个再次改善的人群，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这个选择，可以去现场转一转看一看体验一下。就像我刚刚说的那样，很多细节的东西从服务上再到它整个的这个美学中心的呈现，其实都能够体现出对于未来它一个整个你的家的一个品质的体现吧，我觉得，或者是落地。大家有任何问题也可以第一时间然后来拨打一下这个电话呀什么的，你可以把地址告诉给大家。
1: 好的，我们售楼处的地址在群力第二大道与13路交口附近，在外滩1898商业的南门门口，是这样。然后我们的电话是88883866，88883866，
0: 4883866。
1: 对，
0: 好，谢谢韩经理哈，然后也辛苦了，跟我们一起分享了这么多这个关于地产包括改善这个整个的很多的一些内容。接下来

接下来的时间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的这个出行计划，就是给爸妈准备的在天凉之后的非常好的选择。就我们北方人有个习惯，一到天凉了之后呢，想着诶，我得去南方了，去猫冬，感觉因为这样的话可能相对来说也会更舒适，同时对于年轻人来说也会更放心，你可以在家里这边呢继续奋斗自己的事业啊，然后去打拼，然后爸妈在那边生活你也不用去担心。给大家准备的这个行程呢，就是10月5号出发，邂逅暖阳15天的广东海南康养之旅。行程的第一站，我们呢去到特别火的南澳岛，白鹭齐飞，启航广场、北回归线、自然之门都是热门打卡之地，让爸妈去实地走一走，拍几张照片发到家庭群。接着再去到潮汕，这里呢可以说两年不火啊，就是我们一定要去尝一尝的，就是潮汕牛肉火锅了。可能在我们本地哈尔滨吃，和你去到当地吃那个味道还完全不一样的，对吧？你可以去到这个观潮楼现场看一看，那种就是阳刚霸气，在手机屏幕上永远体会不到的真情实感。整个行程安排其实是非常丰富多彩的，重点呢是要给到大家，就是我们整个的行程安排非常细心和周到，它包含了12个早餐、11正餐。无论你去吃的是潮汕牛肉火锅，还是湛江的这种海鲜大餐，都是满足味蕾的需求。同时在海岛给大家准备了自由活动的时间，你也可以自己去逛一逛，价格呢也是相当有性价比，2980元起价，欢迎更多的好朋友哈。那另外啊，我们也给大家协助安排了像海陵岛啊、海花岛呀、海南版纳呀等等，就是这些康养旅居的地方，给大家呢待定这个返程的火车票和飞机票。总之这样的一个行程，其实它比较适合中老年朋友，性价比高，同时又省心和放心，欢迎各位可以报名155-4500-9966155-4500-9966，欢迎更多的好朋友。如果说刚好想让爸妈去放松感受一下这个暖阳，包括呢这个在大海蓝天之下，然后自由的去享受一下吹吹海风的这种惬意，我觉得都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一共是15天，然后广东海南这样的康养之旅现在正在火热报名当中。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谢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也谢谢韩经理，明天上午10点钟英子选房不见不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11点整，很多秘密都藏在正午的风里，藏在和煦的阳光里，也藏在我正在跟你分享的每一首歌里。
2: 橘子汽水的香味飘在空气中，你嘴角的奶油看得我好心动。
1: 我们可以想象远山的低鸣，鸟儿的歌唱。每天的11点，请允许自己适当放空，眺望远方。
3: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1日3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低分饱。1周7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一首任素汐的《星恋》，欢迎您继续锁定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的调频中，我是经历，继续和您一起来聆听经典，也欢迎您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的公众号，能够在线收听。

0: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1: 哈尔滨市霁虹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0: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1: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0: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1: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2: 在这条街道上有霁虹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1: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3: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0: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

0: 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1: 揭露无言，
0: 初心滚烫，
1: 旗帜所向，
2: 城府华章。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小冰花艺术团开始招募团员了，首期招募将开放朗诵团、声乐团双团，席位名额有限，欢迎热爱歌唱、喜欢朗诵、愿意站上舞台的小朋友们报名加入。四大核心优

是给孩子不一样的成长历练。第一个优势，广电顶级专业场地来实训，有千米演播大厅、500平高清演播室、专业高清播出机房，直接作为日常训练教室，孩子在真实电视场景下排练，效果是翻倍的。第二个优势，由一线播音专家亲自来授课，由国家一级播音员、资深新闻主播，拥有上百场大型晚会实战经验的主持人执教，专业导师夯实孩子们的语言基本功。第三个优势，有海量官方大型晚会播出机会，官方各类大型主题晚会、文化节活动优先安排艺术团学员登台演出，舞台经历可以作为综合素质评价实践材料，为孩子们的综评来添彩。第四个优势，有全媒体出镜曝光、微短剧影视拍摄，学员节目可以在哈广电各广播电视新媒体平台播出，颁发电视台官方社会实践参演荣誉证书，存入成长档案，优秀学员可以推荐参与咪咕体育等多家影视制作播出平台的微短剧、少儿专题片的拍摄，圆孩子小演员的梦想。克服胆怯紧张，丰富舞台表现力，提升阅读表达，锻炼团队协作，就来小冰花艺术团。成团热线8799-6000-8799-6111 8799-6000-8799-6111。

热爱从不缺席，歌声永远热烈。厌倦了独自哼唱，你是否期盼遇见一群同频的伙伴，汇聚成具有感染力的和声，一起站上舞台，绽放光芒。现在属于槟城音乐爱好者的机会来了，哈广电909音乐广播全新打造的909爱乐青年合唱团全程火热招募。我们的团员来自各行各业，教师、医生、上

0: 班族、自由职业者，无论你日常是什么身份，在这里你只忠于热爱，纯粹的享受歌唱。和传统刻板的合唱形式不同，我们的合唱团啊，主打现代、流行、年轻化的全新合唱风格，也将呈现出更青春、更时尚、更有舞台张力的合唱模式，告别刻板沉闷，唱出我们年轻人的氛围感。909青年合唱团全程公益是免费的，零学费，团队也将配备专业声乐指导，系统的提升我们的演唱能力，表现优异的团员将有机会登上城市汇演、公益晚会等等真实舞台。只要你热爱歌唱，有基础音准、节奏感，能够守时的参与我们的排练，心态积极阳光，就可以报名了。我们的招募年龄是在20到45周岁，以歌为友，以声相聚，让每周的排练演唱成为生活当中的小期待吧。热爱歌唱的你，欢迎加入到909青年合唱团，和一群温暖同频的人唱响冰城，共赴热爱。报名来添加微信18545888877 18545888877 18545888877。
1: 我孤独且无助，我心痛，为什么是你偏偏不在。
2: 被感情的拥执着来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如果有即将进户有装修需求的啊，那么想用到好的品质又不想花冤枉钱，万象装饰全民家装节品置换新家，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元的装修优惠活动。在这里我们的听友一定要先记住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48,800大包整装新房装修48,800元啊，赠送了全屋家电、海尔双开门冰箱、75寸电视、 TCL 全自动洗以及烟机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那么新房装修48,800赠送全屋定制衣柜，尼尔可达 ENF 环保等级18平方全屋定制衣柜，外向装饰旧房改造老房翻新48,800赠送全屋70断桥铝窗户啊，全部来换新防盗门呢，全屋电线、水管、暖气片全部换新，全屋的拆除、垃圾清运328项等等，一口价零增项。要装修的听友一定要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保证全程零增项，签订合同没有任何的增项费用。万象装饰有专业的设计团队，一对一设计，想要什么风格的都可以。所以说呢，想要装修的听友一定要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听友可能会觉得48,800整装套餐价格很便宜，那用的是什么材料？万象装饰用的全部都是国际一线品牌，大包整装是包含了328项，从前期的轻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再到后期的主材，你像瓷砖、地板、橱柜、卫浴、木门，这些都是包含在内，而且品牌非常的齐全。比如说地砖有马可波罗、格莱美、冠珠、蒙娜丽莎、百科、伊诺等等，还有网红的木纹、以及花砖，这些都是任意挑选，它有上百款的颜色、上百款的样子，咱们随意的去挑选。如果说您想选择地板，那有生活家、大自然、德尼尔。

大王爷等等，他们的环保等级都是 ENF 级别的。木门呢是有榻榻木门、展翅天华、好门面、欧派、凯达木门等等，所有的品牌随意的去挑选样子和颜色。如果说大家想了解优惠的具体内容，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451-8623-9797，也可以抖音来搜索万象装饰，里边是有装修案例，而且像地漏缴阀全部都是包含在内的。水管用的是日丰水管，公园管道电线用的是金桥电线，防水用到的是东方雨虹的防水，乳胶漆呢是立邦，而且所有的轻工辅料全部都是质保终身。比方说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咱们都是终身质保，出现任何的漏水漏电全部是由万象装饰去负责。所以说呢，有装修需求的听友，咱们抓紧时间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隐蔽工程质保终身，表面工程质保十年，就是埋在墙里的水管电线防水咱们都是终身质保，表面工程咱们肉眼能够看得见的所有的东西啊，都是质保十年维修换新。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大包整装是包含了328项啊，让装修更透明，让价格更明了，还在等什么呢？我们抢占优惠的名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抖音官方账号地址是道里区康安路107号。

分享好物的时间，今天呢，909给大家带来的是咱们龙江本地顺饶农业自家种植的九度西红柿，九度二号，满足所有人的喜好了。九度二号，别看它个头不大，皮薄肉嫩，咬下去直接口口爆针。然后呢，是那种清甜多汁，没有硬心儿的，洗干净直接咱们当水果生吃。你像追剧啊，给孩子加餐都特别的适合，一口爆浆真的是特别的解腻。而且你像管理期的我们，是不是嘴馋的时候咱们就吃这个小西红柿，真的特别好。很多家人买果蔬最怕是农残超标这一块，咱们顺饶农业完全放心，每一批西红柿全部通过了77项全套的农残检测，实打实，没有激素，不催熟啊，自然的成熟，老人小朋友放心大口的去吃，健康没有负担。本地农业农场直采新鲜现摘的，喜欢生吃爆汁咱们选二号。那么在节目当中呢，这款九度西红柿二号在黑龙江省其他城市的大型高端超市当中一斤就要30块钱了，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一盒是5斤啊，一盒到手70元，带给大家的一个尝鲜的价格，也是我们粉丝的啊一个专属的价格。所以说呢，添加手机的微信13904806169 13904806169，添加手机的微信直接来订购就可以了，13904806169。

秋风真的是一天天转凉了。最近呢，我们的听友有留言说想让爸妈南下避寒康养了，909已经给大家安排上在11月5号出发的邂逅暖阳15天广东海南康养之旅。行程当中的第一站，咱们就去这两年特别火的南澳岛，白鹭齐飞启航广场、北回归线自然之门都是打卡的热门景点，让爸妈去实地走一走，拍几张照片翻到家庭群里边去啊。接着呢，我们走进潮汕，这里呢也是这两年火的非常的不行了，不只是有潮汕的牛肉火锅，还有莺歌舞，被网友称为是中华战舞。你可以去观潮楼现场观看，那种阳刚霸气在手机屏幕上永远体会不到。广济桥呢是南宋到现在中国四大古桥里唯一一座能够开合啊，能开能合的桥。还有呢就是这个潮汕历史文化博览中心里的非遗手艺，也会让你真正的读懂这片百年桥乡的底蕴。之后我们就到了全程最让人心动的康养核心，它就是海陵岛。它呢是连续好几年入选了中国十大最美海岛的地方。咱们这儿在这儿啊，升级连住六晚海景房，不用天天收拾行李，步行几分钟就到海边了。这就是专门给中老年朋友最为实在的安排了。去石林滩走一走，看看1:1复原的南海一号仿古船，800年前这艘船啊，载着满船的瓷器，开启了海上丝绸之路。退潮了还能够赶海十倍，这种慢悠悠的海岛生活才是康养该有的样子。不想出门的时候，咱们呢就和身边的好朋友啊聊聊天，我觉得也是非常不错的，是不是？

傍晚呢，去海边等一场橘红色的日落。909邂逅暖阳火车空调大巴广东海南康养之旅，11月5号我们出发，15天的行程，每个人仅需要2980元。提前报名的话，可以优先的来锁定优质铺位。全程呢，也是根据大家的口味，可以自由的去选择简餐啊、特色小吃啊、平价的海鲜，就是丰俭由人。而且呢，全程管家式的领队服务，游览结束之后，喜欢暖阳想要多休养一段时间，可以协助大家来安排海陵岛、海花岛、海南版纳等等多个地点的康养旅居。并且呢，这趟行程景点够多，节奏够缓，消费够透明，性价比够高，赶快给爸妈来一场15天的暖冬之旅。报名添加微信13904806169 13904806169，添加手机的微信啊，了解我们的出行。13904806169 13904806169。

再来跟大家说一件好事儿啊，哈广电909音乐广播全新打造的909青年合唱团正在全程招募当中。我们的团员来自各行各业，教师、医生、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无论你是什么身份，在这里你只忠于热爱，纯粹的享受歌唱。而和传统刻板的合唱形式不同，我们的合唱团主打现代流行年轻化的全新合唱风格，也将呈现出更为青春时尚、更有舞台张力的合唱模式，告别刻板沉闷，唱出年轻人的氛围感。我们招募的年龄在20到45周岁，以歌为友，以声相聚，也让每周的排练演唱成为你生活当中的小期待吧。报名添加微信18545888877，18545888877，18545888877。909哈尔滨音乐广播，感谢您这一时段的收听陪伴。下个时段交给孙威为您带来更多精彩节目内容。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一日三餐，午餐一定要吃好。平凡的一天，因为一餐饭也会变得热气腾腾。午餐美味，阳光免费，生活在此刻只剩胃的满足和心的惬意。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3: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4: 哈尔滨市霁虹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3: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

0: 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1: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0: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1: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2: 在这条街道上有季红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1: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3: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0: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1: 街路无言，
0: 初心滚烫，
1: 旗帜所向，
4: 尘土华章。
5: 暖风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听蔡琴的声音，你会用什么样的形容词来形容她呢？蔡琴最近也是宣布，将在2027年12月31号之后，自己将不在舞台上唱歌了。她也表示，没有永远的蔡琴，希望观众珍惜她。是啊，的确，蔡琴的声音也是华语乐坛不可多得的金嗓。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午间的时光，孙薇继续用这些好音乐陪伴电波前的你。接下来我们来听李琦的这首《思念如线》。

来自于告五人，我在这里等你。这首歌也是为他们新一轮的巡演专门写的一首主题曲。潘云安也构建了一个跨越百年的故事，一百年前的溪流慢慢的汇成了河川。世事沧海桑田，山河变迁，如果爱要经历重重考验的话，那一定也会有一个人一直站在这里等你回头看。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要和电波前的好朋友们继续分享更多的好消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小冰花艺术团现在也在开始招募团员了，首期的招募呢也开放了朗诵团、声乐团，双团席位名额有限，在这儿也欢迎热爱唱歌、喜欢朗诵、愿意站在舞台上的小朋友们都可以报名来加入。有四大的核心优势，给孩子不一样的成长历练。优势一，广电级的专业场地实训，千米演播大厅、500米的高清演播室、专业高清的播出机房会直接作为日常训练的教室，孩子可以在真实的电视场景当中排练，效果翻倍。优势二，一线的播音专家会亲自授课，由国家一级播音员、资深的新闻主播、拥有上百场大型晚会实战经验的主持人来进行执教，专业的导师会夯实孩子的语言基本功。优势三，官方海量大型的演出晚会的机会，那官方呢也会有大类的各型的主题晚会、文化节的活动，会优先安排艺术团的学员登台演出，舞台的经历还可以作为综合素质评价的实践材料，为孩子的综评添彩。优势四，全媒体出镜曝光、微短剧影视的拍摄，学员的节目可以在哈广电各广播电视新媒体平台播出，颁发电视台官方的社会实践参演荣誉证书，并且存入到成长档案当中。优秀的学员还可以参与到咪咕体育等多家影视制作播出平台微短剧以及少儿专题片的拍摄，圆孩子的小演员梦想。所以想克服紧张胆怯，丰富舞台表现力，提升阅读表达，锻炼团队协作，就来小冰花艺术团。成团热线大家记好，8799-6000 8799-6111 8799-6000 8799-6111。

推开世界的门也是跟自己的一场和解。刚刚的歌声来自于杨乃文。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要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也是给我们电波前的好朋友们特别放送的福利。今天呢，我们给到大家带来的是龙江本地顺尧农业自家种植的九度西红柿九度二号，满足在这个季节想要吃柿子的我们的电波前的好朋友们的心头号。九度二号呢，那这款西红柿呢，它是属于这种皮薄肉嫩，咬下去直接口口爆汁，没有硬芯儿，洗干净呢，这个西红柿它是可以直接当水果来生吃的，追剧给孩子加餐都非常的合适，一口爆浆，超解腻。其实现在买西红柿呢，也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对吧？但是呢，买到好的西红柿啊，那可能呢，大家呢就要好好的用心挑一挑了。因为买果蔬呢，现在大家可能啊，第一追求的是口感，第二呢也怕这个农残超标。顺尧农业呢，大家呢在这里购买的这个九度二号的西红柿可以完全放心，因为呢，在他们家出产的西红柿每一批都是要全部通过77项的农残检测的，也是实打实的，没有激素，不催熟，自在的成熟，老人小朋友们家里面的都可以放心大口吃，健康无负担。那给到我们听友的这个西红柿呢，也都是农场直采，新鲜采摘，您今天订现采现摘送到大家的家门口。今天呢给到大家的价格也很优惠，因为九度西红柿这款二号呢，在黑龙江其他的各大高端超市当中呢，一斤大概要卖到30块钱左右啊，因为这种呢都是经过了农残检测的。那今天给到大家呢一盒是五斤70块钱的尝鲜价格，如果说想买三盒15斤，那到手的价格是200元。

都给我们配送到家，仅限哈尔滨市区。大家如果想团购西红柿的朋友们，可以添加微信，标注柿子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柿子。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柿子。微信是17044499099。今天给到大家团购秒杀的是来自于咱们黑龙江本地的顺尧农业自家种植的九度西红柿，没有硬芯儿，洗干净可以直接当水果吃。当然这样的一个果蔬呢，其实大家无论是空嘴吃还是说做菜啊，那吃的就是一个放心，因为经过了这个全部77项的全套的农残检测，也没有激素，不催熟，每天呢现采现摘送到大家的家门口。给到大家的价格，一盒5斤到手价格70块钱，三盒15斤到手价格200块钱。想要团购西红柿，记好微信，标注柿子。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柿子。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柿子。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这个时间段的团购秒杀时间，也是给我们电波前的好朋友送福利的时间。秋意渐浓，想选一套符合心意的化妆品，是不是现在也在纠结呢？特别是马上要到来的双十一，对吧？那今天呢，想跟大家说的就是别再等双十一了。今天呢，909的官方商城也给大家带来了一套奢护又划算的大牌美妆雅诗兰黛，这个名字大家应该都非常熟悉。今天给到大家带来的是雅诗兰黛的明星三件套，原生液200毫升加上精华50毫升，还有智颜面霜75毫升，这三款呢全部都是这个品牌的当家王牌单品。平时单买一瓶小棕瓶精华，大家可能知道就得上千块钱，对吧？那今天呢给到大家整套三个大正装只要599，这个价格翻遍全网也找不到，到来的双十一同样也是如此。所以呢别等了，限时的福利，今天呢只有150组，心动的朋友们拼手速的时候到了，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大家可以在底部的菜单栏您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我们今天回复的关键词是599啊，就回复599这个数字，就可以得到雅诗兰黛这个明星三件套599块钱的特惠链接了。说到雅诗兰黛，其实也不用过多的介绍，算是全球美妆界的一个常青树了。这个牌子火了几十年，从明星博主到梳妆台都少不了他们家的明星单品。今天给到大家的这个套组呢，也是直接把雅诗兰黛的三大王牌凑齐了。都有哪些呢？原生液200毫升，还有就是大家熟悉的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50毫升，以及新版的滋润款的智颜面霜75毫升。这三个都是大正装，补水修护抗老一套搞定，核心成分呢就是二裂酵母。懂护肤的姐妹们应该都知道，这个是修护界的一个经典成分了，能够深入到我们的皮肤底层，帮我们把皮肤的屏障稳固住。特别是现在换季容易敏感泛红，熬夜之后脸色暗沉，你用它慢慢的就调回来了。这三个明星单品呢，随便单独拿出来一件，都是雅诗兰黛独当一面的爆款。但是今天呢，给到大家打包了啊，价格应该说也是非常的超值，因为原生液在雅诗兰黛的官网一瓶就1000块钱左右，这个小棕瓶精华大家也知道1000块，智颜面霜1100多，所以加在一起，平时大家自己买这三件3000多，今天呢是三个大正装，给到大家的价格只要599啊，折扣不到2折。单买一瓶精华可能都不止这个价了，所以今天的这个价格闭眼冲，错过真的会后悔。效期新鲜是到2029年的2月份，福利限量只有150套，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溯源，配备了精美的礼袋，仪式感拉满。最后再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大家可以在底部的菜单栏您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我们今天回复的关键词是599啊，或者回复雅诗兰黛都是可以的，那都可以得到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三个大套组的这个599的特价链接。其实买护肤品啊，大家呢有的时候也是很谨慎的，但是呢最怕什么呢，就是买了一堆瓶瓶罐罐的，你会发现这钱花了皮肤好像还是那样，对吧？没啥变化。今天呢雅诗兰黛的这个明星三件套呢，它是同系列的配方啊，它的成分首先是不打架的，另外呢这种同系列的啊，大家平时呢可能啊是不舍得花这个买一整套，但是呢它的效果比单用强很多。你早起呢先用这个原生液让皮肤醒过来，质地很清润，拍在脸上吸收很快，软化角质，打开吸收通道，后续呢精华的面霜才能够真正的吃进去。小棕瓶的精华呢，它是负责钻到我们皮肤的底层，熬夜暗沉啊，换季敏感啊，用它慢慢的就调回来了。新版的智颜面霜呢，它是属于这种质地清润，不闷不黏，保湿持久，紧致焕亮，一整天你皮肤用它都是稳稳的，冬天呢也用着特别的舒服。现在呢特别是秋季到了，护肤水精华面霜也都该跟着换了，与其一样一样的挑呢，不如趁着今天一次性的配齐。

雅诗兰黛的这三件套呢，原生液是200毫升，小棕瓶精华是50毫升，智颜面霜是75毫升，补水修护抗老，全部一次性的都包含了。官网呢三样加起来要3000，今天呢加在一起只要599啊，所以今天我们回复的关键词就是599，大家呢抓紧时间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起来，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可查，今天呢只有150套，售完不补，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然后在底部的菜单栏大家回复关键词雅诗兰黛或者是599都是可以的。当然了，今天呢其实团购到的雅诗兰黛的这个明星三件套呢早晚按顺序抹，非常简单，就可以让我们的皮肤屏障稳稳当当，坚持用呢皮肤状态也会变亮变透，变得更加的细腻，素颜也敢直视镜头。如果说送人的话，那应该说没有女生不认识这个品牌的啊，拿在手里沉甸甸的这一套也是会送到她的心坎上。今天599就能够拿走呢不是常态啊，那因为呢这个是限时破价，我们刚才也说到了，就这么多，就150套，卖完就立刻恢复原价了。三个都是大正装，有效期也新鲜，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溯源。再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在底部的菜单栏大家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回复的关键词是雅诗兰黛或者是599这个数字啊。

来自于 JJ 林俊杰的一首《明日坐标》，这首歌呢也是他演唱的《王者荣耀》，很多的朋友们喜欢玩的这个手游的主题曲。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要和电波前的好朋友们来说一说装修。即将入户有装修需求的家人们，如果想用好的品质又不想花冤枉钱的话，万象装饰也开展了全民家装节的这个活动，品质换新家，现在大包整装，大家只需要48800块钱就可以享受这个优惠了。在这里呢，大家先记住这个电话是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呢，48800大包整装，新房48800，给到大家会赠送全屋的海尔家电、双开门的冰箱、75寸电视、TCL 全自动洗衣机、烟吸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新房装修48800会送给大家全屋定制的衣柜，尼尔可达 ENF 环保级别18平米的全屋定制衣柜。万象装饰呢，对于旧房改造、老房翻新的朋友们，48800同样也会送给大家全屋70断桥铝窗户全部换新，防盗门、全屋电线、水管、暖气片的全部换新，全屋的拆除、垃圾清运等等，一共是328项，一口价零增项。所以要装修的听众朋友们，大家记好这个电话来进行拨打，0451-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保证全程零增项，签订合同没有任何的增加的费用，而且万象装饰呢还有专业的设计团队，一对一的给你设计，想要什么样的装修风格都可以。也要装修的听众朋友们记好这个电话来进行拨打，0451-8623-97978623-9797。可能大家会听到48800这个整装套餐的价格，会觉得咋这么便宜呢？里面用的什么样的材料？用的呢都是国际一线的品牌，大包整装包含了328项，从前期的轻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再到后期的主材，像瓷砖地板、橱柜、卫浴、木门，这些也都包含在里边。品牌也很齐全，像地砖有马可波罗、格莱美、冠珠、罗曼蒂克，还有蒙娜丽莎、百科、伊诺，还有网红的木纹砖、花砖等等，都是大家可以任意挑选的，有上百款的颜色样式。想选地板有生活家、大自然、德尼尔、大王爷，环保等级也都是 EF 级别的。木门有榻榻、展翅天华、好门面、欧派、凯达，这些品牌也可以去挑样子选颜色。想了解优惠的信息，大家拨打这个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或者也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万象装饰，里面有装修案例，像地漏绞法也都包括在里边。水管用的是日丰公园，电线用的是金桥，防水用的是东方雨虹的防水，乳胶漆用的是立邦，这些轻工辅料都是终身质保，像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都是终身质保，出现漏水漏电万象装饰负责。所以说有装修需求的朋友们直接打这个电话就可以了，0451-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隐蔽工程是质保终身，表面工程质保10年，埋在墙里的水管、电线、防水都是终身质保，表面工程眼睛看得见的质保10年，维修换新。大家记好这个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同时呢，万象装饰呢也是给到大家48800这个价格，让装修更透明，让价格更明了。

大家呢抢占优惠的名额，记好这个电话就可以了，0451-8623-9797 8623-9797。同时也可以关注万象装饰的官方抖音账号，地址是在道里区康安路107号。来听黄轩怪天气。

是啊，生活当中不只有热烈的相爱，也会有这样的一段所谓的怪天气的时期。黄轩的这首歌其实也没有给出我们一个很明确的答案，只是把我们生活当中的处境摊开来，让我们可以看见自己的感受。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要和电波前的好朋友们继续分享我们的旅程。秋风一天天转凉了，很多的听友呢可能也想让自己的爸爸妈妈们可以南下去避一避寒。那我们呢在11月5号也给大家准备了一次康养之旅，这条线路呢也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们量身打造的。因为呢过了11之后啊，那特别是对于我们哈尔滨的朋友们来说，还有候鸟一族，对吧，大家呢也有想要奔向暖阳的。那这条线路呢也集合了近两年来广东海南非常热

热门的地方，而且呢，用十五天的时间，我们避开了人潮，用非常具有性价比的价格啊，带领大家去一一的打卡。整个的行程呢，其实涉及到的我们所说到的广东啊、海南啊这些景点，还是非常值得大家去看一看、转一转的。像行程的第一站啊，这两年特别火的南澳岛、白鹭齐飞、启航广场、北回归线、自然之门啊，这些都是热门的打卡地，让我们的爸爸妈妈也可以去看一看，对吧？然后拍几张照片发到你们的家庭群里面。潮汕这两年也是非常的火，对吧？无论是大家看到的一些影视剧的拍摄啊，包括还有这个春晚啊等等吧。那潮汕呢，其实在这一次的行程当中，也是给大家特别安排到的啊，有地道的潮汕的牛肉火锅的美食啊，大家还可以去看一看，被称为中华战舞的莺歌舞啊，包括还可以去看到南宋到现在我们中国四大古桥里唯一一座能开能合的广济桥啊，包括还有潮汕的这些非遗的手艺，让大家真正的走进这个地方。当然，整个的线路我们既然叫做康养啊，就是这种慢悠悠的，跟其他的这个线路呢相比呢，就是非常适合中老年的这个节奏。像在海陵岛这一次，我们康养的核心呢，给大家安排到了6天6晚入住到啊这个海陵岛，6晚的这个海景房。说到海陵岛呢，也是这两年非常火的中国十大最美的海岛。在这里呢，我们不光是连住，大家不用收拾行李啊。然后呢，中老年群体其实很实在的安排，就是我们几分钟就可以走到海边啊。然后大家呢去赶海拾贝呀，过这种慢悠悠的海岛的生活呀。然后想吃这些海鲜呢，到周边的这个市场去逛一逛啊，再加工啊，都是非常实在的啊。当然了，在后面啊，我们还会带领大家，比如说来到这个湛江啊，去感受一下这个十里军港啊，这个红海行动里边的热血的画面，包括来到了这个三亚大小洞天天涯海角，这个可能大家听的都比较多了啊，但是可能我们的爸爸妈妈有些只是听说，还没有亲眼去看，这一次都会在我们的行程当中有安排。15天只要2980起的价格，大家如果想报名我们的康养之旅，添加孙威的微信来了解详情，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康养，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康养，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康养。大家一定要提早报名，因为很多的朋友还问说10月27号的那个行程还有没有了。有，但是目前已经不能锁定优质的下铺的铺位了，大家现在报11月5号啊，下铺还来得及啊，出一个少一个。所以呢，其实在十月也是敬老月，很多的朋友们说想给爸妈的晚年添一抹暖阳，那这条线路呢也是非常适合大家。回来呢想在三亚留下就可以，或者呢大家想比如说去海陵岛、海花岛、海南版纳这些地方进行康养旅居也都没有问题，我们可以协助大家待定当地的这个康养基地，现在价格还是比较实惠的，回来呢待定返程的火车票、飞机票都是没有问题的。总之这一趟行程的景点够多，节奏也很缓慢，非常适合中老年群体，然后性价比也很高。大家呢想要了解我们15天的广东海南的康养之旅，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就可以了，微信号码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康养，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康养。好了，除了这条康养之旅呢，目前我们909呢也给大家带来了我们的这个909青年合唱团的这个招募啊，那现在呢也是报名非常的火热。这两天呢我们的这个合唱团呢也会啊这个根据大家这个提交上来的这个视频然后进行筛选，然后马上也安排排练了。所以呢如果大家呢平时也喜欢唱歌啊，想和一群志同道合的好朋友们一起啊把你们的这个声音在舞台上绽放的话，那现在呢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909青年合唱团，各行各业都是可以的，教师、医生、上班族、自由职业者，什么样的身份啊，在这里呢大家只要喜欢唱歌都可以来报名。记好我们合唱团的报名微信是18545888877，标注合唱，微信号码是18545888877，标注合唱，微信是18545888
8877，标注合唱。我们的这个合唱团呢是公益的，免费的，零学费，但是会给大家配备专业的声乐指导，系统的提升大家的演唱能力，还有机会登上真实的舞台。招募的年龄是20到45周岁，条件出众，年龄可以放宽，有基础的音准节奏，能够守时排练就可以了。大家如果想加入我们的合唱团，记好这个报名微信就可以了，18545888877，18545888877，18545888877，标注合唱。好了，今天午间的陪伴就到这里，我是孙薇，稍后欢迎锁定在 FM90.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收听徐峰侃车，我是孙薇，明天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一点整，如果可以，请为生活停住，留点时间沐浴阳光，午后休憩，多点耐心，关照一花一树木，在意一粟一羹汤，愿我们都能用心待生活。
0: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2: 你好，我是许峰，想要什么样的车？性价比怎样？要时尚还是要实惠？
3: 跟徐峰侃车，跟专家聊车，徐峰侃车。从这会儿，我们一道踏上享受快乐的汽车之旅。
4: 今天
5: 人今天相对算比较齐全吧，高哥。
6: 除了没来的都来了。
4: 啊，这不废话吗？今儿荤腥都到了哈。
7: 这咋的了？
8: 哎，你们都是素菜啊？
4: 啊，对，我们都素菜儿。那个，就昨天你们都没来吗？他们说，哎呀，今天挺素啊。这里徐峰侃车啊，不管是新车选购、车型对比、二车买卖、置换、价格评估、不动产评估，尤其不动产。东哥，你知道现在房子掉的比车还厉害？
9: 首先一点呢，哈尔滨有三个这个房价比较高的区，
4: 嗯，
9: 然后其中的两个区房价今年下降明显。
4: 哎，对，我今儿我就跟那个这行里的朋友一聊，哎呦，我说这比车掉的狠呐、啊，我以为车掉挺狠，房掉比车还狠。你看，所以说大伙儿这中国人有习惯，就是买涨不买降啊。这现在这越降越没人买，这车也是。那假如说你们放出消息，明天早上，明天一大早啊，早上，小张总家帝豪40万一辆，你看今天晚上全卖没？
10: 那你看可不呗，涨价了。
4: 你要说可能来年说还能优惠400块钱，他今年都不买。哎，真的我不开玩笑，400块钱有人都不买。哎。你上店里砍价，有时候差200块钱，最后没谈下来的，有甩机子走的，不有的是吗？
7: 你说浪费那些脑细胞干嘛？
4: 啊、对呀、啊，有那时间你挣点不好吗？
7: 对
4: 啊，不管是这个新车选购、二手评估啊，家庭生活指南，都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中来。参与方式两个，一个是微信的视频号，打开微信进入视频号，搜徐峰909。另外一个参与方式，微信的公众号“风情山峰”的风，擎天柱的擎，搜索“风情”，点击关注。哎，不对，那什么，我们那公众号是909徐峰侃车，我说错了，不好意思啊。微信视频号909徐峰侃车，公众号风情，风情这个可以发语音啊。这个今天是谁说时间？
7: 我说时间
4: 啊，多少秒？
7: 39秒吧，有整有整有零的，多好。
4: 嗯，39啊。
7: 啊，行吧，
4: 那你就来吧。
7: 大家好啊，查。
4: 哎，等会儿，那个啥，你这个嗓音呢？我知道你听一听呗，我听着感觉哎，我嗓子跟着紧，
7: 那你咋整啊？这鼻子也不通气儿，哈密翅似的，你这
4: 要把张子桓再传染喽？
7: 不能，他身体现在素质，
10: 我这身体素质天天吃感冒药呢，哥，还有他传染我？
7: 那是他传染的我。大家好啊，长安马自达的萧峰啊，咱们最新上市的 EZ60 改款版啊，激光雷达版。12探头，尤其是车规级的芯片，3纳米的车规级的芯片呢，是在-40度可以正常使用的，这对北方地区非常友好。型号呢8678，这些我觉得还是不主要。主要的话，咱们 EZ60 是高刚性的车身，安全等级是非常高的，86.5%的占比，尤其是局部的都达到2000兆帕。欢迎大家去体验一下乘车都不晕车的一款车，可以添加萧峰的微信啊，我的微信号15846377355。
4: 43秒，
7: 两块，
4: 嗯，提新车踏山河，
11: 快到我了，
4: 商界巨子，车圈大鳄，古希腊神话、古罗马神话、北欧神话、格林童话、山海经、西游记、金瓶梅，小蝌蚪找妈妈中的掌管汽车神高哥来了。
11: 与其想的太多，不如试试看，所有的疑问都会在体验中找到答案。买50汽车，欢迎大家来先锋路7号。如果你想买个纯电的车型，要轿车，要 SUV 还是 MPV， 我们店里都有，价格呢都是在10万左右的。纯电续航呢有300的，有400的。 现在热销的五菱缤果九月份呢卖了20000多台车，外观设计的很漂亮，内部空间在同级别同价位呢有一定的优势，而且还增加了一些舒适性和便利性的配置，比方说电动尾门。买这车呢还有好的政策，如果大家想了解呢，来先锋路7号呢看一看。现在买车呢还有好的政策，也有试乘试驾车，喜欢的打电话3-8-1-9-4-8。
5: 妈呀，38秒！
11: 哎呀，好险呐！好险的，就说到正好。
12: 正好啥呀？5毛。
13: 5毛钱对于高哥还算钱吗？
5: 高哥都不弯腰捡。
13: 对，都耽误他1分钟的时间呢，1分钟赚上百万。来吧，
5: 高哥曾经当年在10年前、号称哈尔滨人民币回收中心。
13: 那可不，
11: 烧都没那么快，
13: 烧
10: 高用冥币换呢，
13: 试过可能是烧试。大家好，我是领跑橘子啊。那个本月呢，我们10月份也是对于新能源车来说的话，10月份应该是最后一个旺季的一个月份啊。从11月份开始，其实新能源纯电车这种车型这种车系不管是领跑啊，所有的都是就开始走向淡季了。那在这个月呢，我们整全系的车型也都会有一些 C 端权益，比如说我们 B 系呢有1000块钱的优惠， C 系是1500，那拉法5是2000。如果说我们这个听友的预算在几万块钱到30万左右，想买个纯电或者增程版本的车，一定要到店里来赏车试驾，来看一看领跑全系车型，包括5免2的贷款政策和24期免息，也可以加橘子微信13945111719。
5: 人陈雪的壳子提醒你了，45了都，
8: 没事，交点
5: 3块。
14: 主要我只想贡献点儿。大家好啊，起亚的陈雪啊，今天跟大家详细说一下这个起亚从10月1号到10月31号这个限定的政策啊。不管是什么车型，起亚全系呢都有一个特定的一个2000元油卡一个补贴。教师人员、医护人员，包括媒体从业者，或者是您刚刚拿到驾照的啊，6月之内拿到驾照的，还有这个新婚家庭、新生儿的一个家庭啊，都有一个2000块钱的一个补贴。如果您想给老人买，老人满足60岁以上的这个年龄，也可以享受2000元的补贴。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起亚的 e-跑，我给大家算过，所有的补贴都拿满之后是48000，当然这个还是可以叠加享受，那再拿2000就是46000了，非常的合适，全系都可以享受。联系我电话18603610345。
5: 44。
8: 我俩着急聚餐，这都办到现在
10: 是包月吗？
5: 对，你包月吧。
14: 包月了
5: 啊，包月了，那你着啥急？
14: 包月
9: 也那个、
10: 包月超点超点，
14: 包月也得
5: 贡献、啊、不包月的就差一半了，
9: 差包月得差一半。
5: 你别说5分钟，
14: 包月有点特权。
10: 对、
5: 对，
10: 差5秒钟。
9: 小张总说没说呢？
10: 没有呢，我来了啊。
5: 你等会儿呢啊，我转过去好了。
10: 好嘞，大家好，吉利学小张总啊，这个大家还是说都比较关注我们的这个星越 L Plus 啊，也是我们这几年最重磅的一个车型。这个吉利的 Plus 啊，那就是跟别的可能不一样啊，确实是有家啊，有这个大号啊这样的一个事儿啊。然后呢，它这个车长呢4.95米，大家呢这个现在网上能看到很多它的这个路测的一个图片啊，跟各种豪车在一起呢，这个气场也完全不虚的，全系都是 2.0T 的。这个混动啊，然后呢蓝牌的混动3档DHT， 可能5-6升的市区油耗啊，后轮转向激光雷达啥都有啊。大家关注这个车可能10月上市，18045078887，加我微信。
5: 正好
8: 哎呀，省了，
5: 神呐、小大以后不许说39秒。
10: 哎，你看看
14: 39秒大家习惯了，
12: 自己都弄进去了。
10: 高哥花的少了，真开心。
12: 5毛钱现在得
5: 啊，5毛钱办多少事儿呢？
9: 高哥不今天就花5毛
5: 啊？对呀、
9: 啊，没有不会自己人再比高哥少了
5: 啊？
14: 这不没交的吗？
9: 没交的啊，没交的，高哥还得努力啊！大家好，红桃二手公司老刘啊，如果有二手车现在想出售呢，哈尔滨的评估价格方案是这样的，可能江南江北先锋路机场路上都撞完了，你真的不知道这台车现在市场的终端价格是多少，或者是车商的收车价格是多少。如果不信老刘的话呢，你可以出去转一转，这都没有任何问题，因为这行业呢就是这么个现象在存在啊。但是红腾不一样，如果有二手想出售想评估价格，现在你就可以去1矿街1号红腾二车，我同事呢都在岗位上，4-8-1357这电话呢也有专人在接听。节目之外评估二手价格加个人微信17148-1357。
5: 肖大爷感冒了，你这嗓子怎么还咳卡？
9: 我撵时间呢，我看着表啊。 怕那啥，我怕说多了高哥罚我呀。
5: 哎，行，你这去
14: 没挑出空，咳嗽。
5: 嗯，那个来，开头第一个，今天是个二手车。
9: 嗯，
5: 2020年，宝马 X6 新款的，当时包牌落地100万。问东哥，现在他出去询价，说给30万。那个
9: 2020年的宝马 X6，
5: 就给30万
9: 啊。
14: 几年？
9: 首先一点呢。严肃豪华车得严肃点说
5: 啊，
9: 得显示咱专业了，对吧？
5: 嗯，
9: 哎，首先一点呢，这么说，现在呢，宝马X6跟100万已经没有任何的关系了。
5: 新车多少钱？
9: 新车的话，现在应该60多点吧，是吧，高哥？
5: 那给30不少了。
11: 宝马X6啊，应该好像是不到60了，55左右。
9: 说这个意思啊，说这个意思。那么的话呢，如果是2020年的宝马X6，我个人认为，如果白外红内哈牌一手。钣金全车原版，有个1到2片划痕补漆，公里数还得少的情况下，我个人认为市场终端价格卖到30顶到头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呢，它有一个竞品车型，就是卡宴。
5: 嗯，
9: 卡宴的话，2020年的卡宴，如果白外红内哈牌一手，再说呢，也是1、2片补漆，那一年不超10000公里。
5: 嗯，
9: 现在市场终端价格，终端价格的话，也就卖到35、6、36、7。
5: 卖30，这是一大关。
9: 对，它呢，如果是同年限的卡宴和叉六，
5: 别评了，大哥一生气刷车好留着自己开，
15: 留着吧，
11: 参考一下。
15: 你知道刚才我俩笑啥？
13: 就是6年我都没挣了70万，他直接折了70万。
9: 这不算啥，现在最可怕的是什么呢？是比方说你4年前都不用6年前，2020年的话是新车价格近年里最高的一年，那年缺芯片嘛，
5: 那年最贵。
9: 对，那年最贵。那么有些车当时你可能70万80万，哎，我就跟你说阿尔法那个啥吧，
5: 嗯，
9: 说那个雷尔法吧，雷尔法的话，2022年的时候，那雷尔法加价80万。加价80万，加价80万啊！这是加价。
5: 加，现在是优惠。
9: 哎，现在就是咱不说他当时那个车值多钱，现在大家可以上网上随便搜一个各个平台，22年的雷尔法6座的话，现在要价
5: 啊，
9: 就是在网上要价都要70大多、80多左右。4座的价格更低，还不如6座。
5: 啊，
9: 6座的话反倒价格好
5: 啊。
9: 所以的话呢，就是说，4年之后，
5: 嗯，
9: 车钱没了。
5: 剩那个加价了，
9: 购置税车钱没了，
5: 嗯，剩加80万，
9: 这就是一个最现实的事儿，那100多万就没了。
5: 我要找商界巨子、车界大鳄买50宾果，能便宜不？平哥问的。
11: 首先告诉你能便宜，第二呢，你要哪款，要续航多少的，要什么颜色，贷款买、全款买，有没有置换？如果都符合要求呢，这个车买确实便宜。
5: 嗯，
11: 欢迎你来先锋路7号。喜龙陶瓷大市场的正对面，来我们店里，让你得到实惠。电话是3-8-1-9-4-8。
15: 除了这些，
5: 人家找你额外
15: 的呢？你别说这些
11: 啊，首先
5: 那些不找你不也有吗？
11: 首先你买这车你都没看，你就盲目的来问我有没有优惠，你就往死了谈，谈到最后你说我要交钱了。
5: 不用看，不用看。比如说现在我就那啥，我想看看那个就是 EZ60。肖大爷说了，行了，那个他跟康哥那边单了5折拿车，我还用看车呀？
11: 我们这个车做不到
5: 啊。不是这意思吗？
11: 嗯，送份祝福吧。
15: 你都不是送合影，
13: 你让我送你个合影，再握个手。
15: 祝福是无价的。
5: 星月 Plus 预售价格出了吗？
10: 没出呢啊，但是很快了，因为可能这个月我们就会结算展车啊，有这方面的消息。这个部分的店，南方呢，这个可能是离基地比较近的，都已经有一些展车了啊。它全国放了一些车，但北方没有，应该是最近的沈阳给了一台展车啊。预计的价格，可能前期会稍微高一点啊，上市了肯定会有惊喜啊。我估计可能预售价在18到21之间啊，我个人估计的，但实际上肯定比这便宜。
5: 23年6月份，白色锋兰达。豪华版，
9: 带天窗，
5: 后边这招是稀罕多
9: 了，
5: 18000公里，他3年跑了18000，1年6000呢，
9: 1年6000，
5: 原版，这我信了。
9: 但是吧，这个有这么一个问题，锋兰达这个车的话呢，不管是锋兰达还是锐放，它有2款这个排量，一个是2.0这个纯油的，一个2.0双擎的。如果是23年的这个高配的锋兰达2.0纯油的这款，
5: 嗯，
9: 纯油的话，个人认为呢，现在市场终端价格应该在7万或者多一些，要求白色啊，全车原版原漆，纯油的带天窗的价格，如果要是这个双擎的价格会高一些。
5: 这是又是个二手车啊，今天二手车真多呀。六啊，不是，他问六万块钱能啊，他我还以为他途观卖六万、
9: 哦，
5: 问那个六万块钱能不能买途观？
9: 他要买着途观 L380 四驱的、
5: 嗯，
9: 可以，没有问题。1920的话，现在基本上也就在六万左右或者六万多块钱。
5: 嗯，东哥有没有300？
9: 坦克300啊。
5: 嗯，
9: 这个买坦克300的话，就哈尔滨你就可以呢，因为哈尔滨现在卖坦克300专营的话，大概有个6-7家，
5: 嗯，
9: 其中呢有个2家到3家吧，是专门卖精品，真的嘎嘎精品，就是公里数大点不要，有个改装不要啥的，你都可以上他们直播间看看。坦克300最近的价格下浮的也比较厉害，如果你有需要的话，我可以给你介绍一下。因为呢，我有个非常好的一个小兄弟吧，
5: 嗯，
9: 纯纯就卖精品，差一点都不要。
5: 嗯。问高哥，
11: 嗯，
5: 正宗五常稻花香找你，现在能不能整着？
11: 现在全网都在卖这五常稻花香啊，
5: 要正宗的，
11: 也不知道是真的假的。什么叫正宗啊？
5: 我告诉你，掺一半
11: 啊，
5: 就
11: 算正宗
5: 了。你那有吗？
11: 没有，他有全掺。你上网上买去吧，各视频里都卖
5: 全掺，那不就没有吗？
11: 带鹰嘴的标识，带一个什么？
5: 对，得有鹰嘴勾，
11: 地理位置的一个图标。
5: 哎、啊，对对对，得带那个。
11: 农民都拿身份证卖，有决心的。
16: 四五元码。
5: 哎，对，就跟那个大闸蟹似的，腿上带个东西。
11: 买了大米回来去一粒一粒去鉴定去。
5: 汇报一下，我爱人4个月，车况是这样的：7次肇事，4个月啊，7次，5次主动，2次被动。目前保险理赔流程已经熟练掌握了，
11: 进步了。
17: 就锻炼出来一本技一个技能了，
5: 哎呦我天哪，4个月撞了7次，
16: 保险还给
5: 他保啊，要是我都不开，因为你这他方带给你的麻烦比方便的要多了。哎，我还记得是四川还哪片有个奥迪 A4， 记得吗？号称关中王，保险公司已经拒赔了，说车顶除了车主之外都不是原厂的了。
17: 他这个明年的话，大的公司肯定会不要了。
5: 你看那新闻了吧？那大姐到哪儿，景区的那个泊车的都认识他，给他周围摆一圈桌，不是摆拍的，是真的，逮谁撞谁。这是对广东2888T， 就这个车，对对对对，粤沟2888T， 号称关中王啊。问那哥们的媳妇是不是他，我不知道。星月 Plus 西安10月1号车展都摆上了，
10: 对，他全国他几个大城市摆了20多台车，应该是。
5: 咱这个
10: 哈尔滨没有，
5: 别跟西安比啊，西安那叫新一线城市，
10: 对的，
5: 城市的经济体量、市政发展各方面的人，那是啥地方啊？
10: 最重要的哥，这车是西安产的。
5: 啊，它产地在西安啊，
10: 宝鸡、
5: 哦，
10: 隔壁。
5: 现在这吉利的产地在全国分布了多少个呀？
10: 哎呀，那要把领克都算上，不得有20多个？
5: 除了东北全产是吧？
10: 东北有啊。
5: 那啥玩意儿啊？
10: 啊，对，沈阳至少是有的
5: 啊。对，沈阳算，哎，算，
10: 这也不能说。
5: 问东哥，我就20万，能拿下26款揽境吗？
9: 这个得分配置，分配置，分公里数，但是呢，肯定价格相近啊。
5: 嗯。坦克300郊区路况好，8秒过不过？用不了，郊区是不堵车的啊，当然也就是有极个别地方可能除外啊，就正常跑。你看这市区里边一开吧，10好几个油，这车是就是不在市区跑，在外边溜达的，别高速啊，高速搂到134的时候它也不省油啊，就7-80个那么开，这车也就7-8个油。咱有没有车主在郊区用车的，给我反映一下您的油耗情况啊，我了解了解。人家就靠撞车，现在抖音攒了97万个粉儿。哎呀，
16: 那合适？
5: 97万个粉儿，拿一台 A4 换97万个粉儿，合适啊？
11: 可以卖货变现了，
5: 可以了。高哥，你告诉我，像这种人带货卖什么呢？
11: 那你要是卖啥，只要赚钱，2台 A4 不也赚回来了？
16: 卖大米，
18: 就是。
11: 卖大米，它利润太高。
9: 大哥，你是那个娱乐圈的，
5: 嗯，
9: 我想问一下，就是现在抖音粉的话，如果真的说假设啊，假设买的话，这个是真粉得多钱一个？
11: 没买过。
5: 真粉可贵，我不知道能不能买着。
11: 快手好像是合2块钱一个吧。
5: 假粉便宜，有的是。
9: 如果是抖音97万粉，这个账号最少得值200万。
5: 你说97万粉值200万？
9: 最少值200万。
16: 是不是摆
9: 那咱就不知道了。
5: 不，他那个据说呀，好像这个保险理赔记录真有，他确实是个二把刀。
18: 防别人碰你难，你想碰别人还难。对呀、啊，不用摆牌。
5: 对啊，他不，其实只要是绷住自己的路权啊，寸土不让，我告诉你，我一天能撞七次，
18: 对，
9: 得撞八次，早上四次，晚上四次，
5: 就是这么。今天我这一道上来，我告诉你，就是如果你就按照我自己的交通规则走，我保证对方全责，一天就能干成这些次。其实咱这交通秩序啥样，谁不知道啊？我没说吗？东哥，我都也没人敢跟我较这板，说我上下班我道上我要看着违章，不管是行驶中的还是违停的，我要少于100个，我说我车都给你。每天这个是100个违章我都看的都不止。
9: 主要是我们住的地方嘛，人太多。
5: 嗯，
9: 你要
5: 像塔克拉玛干一个看不着。
9: 对呀、啊，违章就你自己嘛。
5: 对啊，这还有一个问买捷达，捷达哈尔滨店还在、啊？
9: 这不是捷达是这样的，现在呢，捷达新出了个叫捷达 M 六。
5: 他问的没说啥车、
9: 是一个电车，他应该关注的是
5: 捷达走行好使啊。
9: 我都不知道现在捷达 M 六走哪了。
5: 你买这玩意儿干啥呀？
9: 不，这个车的出的定位就是
5: 高啊，
9: 不低，奔着这个网约车就去了。
5: 多少钱？
9: 好像是8万多块钱吧。
5: 哟。
9: 啊，一款新的捷达，以捷达命名的。
5: 那这哥们是要买网约
9: 车
5: 吧？你告诉我，
9: 应该是他看的那款电车，8万多到10万多吧，
5: 嗯、
9: 大概这么范围，只是大概浏览了一下。我一看，这就奔着网约车这个路线去了。
5: 嗯、对，念居给主意对，他说那个月钩子那车，他说就卖直播卖车险，卖全国，他说保证好使，
9: 卖防撞梁，你说行不行？
5: 那玩意儿用的是
9: 前后防撞梁，
5: 保险大伙都得用啊。
9: 是、嗯、是。是
5: 嗯，这个卖假牙的兄弟，我16年买的新车，17年买了个新车，然后我18年买的房子，19年和21年又整了点房。他说我都是在高点站的。你19年买房真是历史的高点，
9: 最高点，最高点，
5: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我告诉你，除非爆发大通胀，否则的话，就房价想要回到21年。那
9: 19年的话，在
5: 想瞎了心了。
9: 哈尔滨来说，房价就算是一个高
5: 点。21年是最顶，
9: 最顶了，
5: 最顶了。那年到头了啊！问高哥，
11: 嗯，
5: 50红光找你能优惠吗？
11: 红光之光，50红光，总光。
5: 你搁那干啥呢？念经呢？
11: 哎、我这想想，我脑海里有没有这个车的一个外观造型？他问50红光是吗？
5: 啊，
11: 啊，那个是之光，那个我有印象。
5: 嗯，
11: 红光它是买插电混动的吗？
5: 嗯，
11: 还是买纯燃油的？
9: 人就问你买红光能不能给价格低一点儿？
11: 那你到店里看看吧。如果你要是相中了，多少让点，但空间不是很大，因为这个车呢利润都很薄的
5: 啊、嗯。问东哥，二手3代君越后期维修保养贵不贵？
9: 这个是怎么说？如果你要是跟这个我们常见的日系的或者德系的车的配件和保养价格来说的话，它高。比方说，如果是我们修个丰田的，这个件呢可能是500块钱，但是如果到了君越的话，可能就是750了，贵50%。但是它的价格范围是在我们一个普通人能接受的范围内，就是你觉得比对比它说高，但实际到自己身上的时候也行，也能接受。君越车最大的不是说它的配件价格，是因为相对来说它的故障率稍微高，
5: 稍高，
9: 稍高，
5: 但是不是那种离谱的啊，
9: 也是在一个能接受的范围内啊。
5: 坦克，哎呀，兄弟啊，你这我知道你喜欢坦克300，但你要说跟途观比，这俩车就没法唠了，他俩完全不是一个人群啊。另外还有啊，我告诉你，途观一定比坦克300省油啊，车体结构、变速箱的那种换挡逻辑，它俩都不太一样啊。途观是更多强调这个市区通勤代步啊，跑跑长途啊，啊，这燃油经济性它甚至放在它很重要的头的位置去摆的。而坦克300从设计那天，油耗在它这儿就不是它是优先考虑的东西，是吧？你要真说在意油耗到这个程度了，兄弟，那买个电驴子不得了吗？你一年多少公里啊？你告诉我呗，啊，这是司马刚卖红光，嗯，对，嗯，别克君威开着舒服吗？老舒服了，
18: 不是君威
5: 啊，不是君威啊，啊，凯越啊，凯越啊，凯越那玩意儿舒服吗？我可没觉得，而且现在也买不着了呀，
9: 没有早听，
5: 没有了，嗯，
9: 现在凯越的话。你挑哈尔滨最好的啊，最好的你就是
5: 5000块钱，
9: 反正打几千的车，
5: 嗯，是吧？嗯，二六款奥德赛低配，高哥现在优惠多少钱？
11: 首先不建议你买这车，配置太低了，都是钢圈，连中控屏都没有。指导价是23万2900，行情价格应该优惠5万到6万，优惠完17万多呗。
5: 嗯，
11: 17万多，这是盖中盖呀。除非说你买了这个比
5: 我告诉你，盖中盖的奥德赛和艾力绅那俩车，你进去坐，你会觉得它一点不值回票价，
11: 风噪特别大，
5: 而且底盘后悬架特别差。
11: 对，你有这个价位，你看看自主品牌的传奇系列的E8或者 M8 低配，
5: 嗯，
11: 那配置很丰富的。
5: 17、18万，咱说你要不稀罕自主品牌，你非要买外国货，现代的库斯图，我告诉你，18万就值了。
11: 那用不了，
19: 用不了，高哥。
5: 嗯，
14: 现代库斯图我们刚开始卖的时候是14万块钱。
5: 那车我开了几天，我觉得真挺好。
14: 2.0T 的最后才15、16万，
5: 嗯
14: 嗯，可以考虑一下，但不好买了，买不着啊。
5: 比奥德赛好开的多。二六款星瑞1.5扶摇版，今年3月份买的，6000公里。苍穹灰保全车原版，我要上外地了，现在能卖多少钱？
9: 这个车的2026年的这款车我真的没有卖过。如果你这车确实想出售，
5: 蒙一个吧。
9: 你说新车多少钱吧，小张总？
10: 新车南威首府陆地是9万以内，8万多块钱。
9: 8万算8万大啊？
10: 那8万大差不多。
9: 八万大的话，如果今年落户的话，这车现在能值个7万多块钱，我估计应该在7万5左右吧。嗯，
5: 顺子，2.0混动凯美瑞跟1.5T 速腾谁动力好？速腾，你看啊，首先这个 1.5T 的发动机比2.0自吸加的那个小电池混动啊，它实际上比那个还要强。为什么呢？因为它车体轻，速腾要小一圈。 A 级车跟 B 级车相比， A 级车在动力系统同样的这个动力单元情况下，它也要好很多。
9: 红腾呢，前一段时间呢卖了个速腾，就是 1.5T 的，那个车呢虽然车也好，公里数也少，然后之后呢，但是呢还是个 1.5T 的，就是因为价格，这车卖了2个多月，最后我是赔钱卖的啊，所以我试驾的时间就比较长了，我开了大概2-3天、1.5T 的速腾开着真跟脚，不管是底盘扎实度啊，方向盘的这个指向性啊，操控性啥的特别特别的好。如果你真的想买油车，速腾

0: 1.5T 这价格你能接受的话，我个人特别建议买这款车。开着的时候你会觉得特别舒服，真的，就是这词儿，咱没文化不会用啥别的词儿，就是你会觉得这车开得特别舒服。
1: 这是问那个东哥，君越真的比凯美瑞天籁都舒服吗？
0: 是这样的，如果你现在是君越，我们买新车的话，那么类似于这种商这个船型车商务造型的话，目前也就仨，迈腾，然后呢君越，还有一个是这个帕萨特，这三款。那么如果这三款这个价位的具有这个多少带点商务这个气质的，它的舒服是最舒服的，这个君越。但是它照以前的老君越的舒适性有差距啊，有差距，但是呢这三款车比它的舒适性是最好的。
1: 问10万元预算的合资品牌轿车有没有养护比卡罗拉还便宜的？
2: 10万块钱预算的话，你可以看看起亚 K3 呢，起亚 K3 你买最高配都用不上，养护也非常非常的便宜。东哥，这个
1: 小宝意思多少钱？
2: 这个车300-400块钱。
0: 是这样的，首先 K3 跟凯美瑞的话，它不能做对比
2: 啊。他说不是凯美瑞，卡罗拉吧？
1: 卡罗拉
2: 啊，对。他说能不能有比它养护更便宜的？我觉得这个韩系品牌的养护就已经是挺便宜的车
1: 了。极致
2: 了，对。
1: 因为就这么说吧，卡罗拉包括起亚，还有现代，它的养护费用甚至于比很多自主品牌都便宜。
2: 是。我建议你看一看起亚的 K3 现在性价比还是很高的，现在一口价6万多块钱，69,900。如果你满足以上很多这个老年人呀，或者是家里新生儿啊，这些很多这个便利条件呢，还可以再给2000油卡，这个挺合适的啊，可以看一看。你这个10万块钱预算，他才花7万块钱，你剩3万块钱，你这养护这一直都够用了。
0: 其实我们说这些真的没有必要。因为如果像 K3 卡罗拉这种车，你觉得它的配件价格和养护价格还高的话，那这车就比较难挑了。
3: 还有一款车啊，那个马自达的昂克赛拉，这款车是2.0自然吸气啊，而且呢是6AT 变速箱。
1: 你确定比它俩便宜吗？
3: 应该300块钱之内吧，它正好有保养套餐啊，是厂家推出的，不是店里头的。应该300之内啊，差不多。
0: 推出了个那啥，就是一买14
2: 啊，
0: 买十四的话，完了价格便宜点。
1: 其实我对车后期使用，我告诉你，这个兄弟有个关注的问题，这个保养其实我觉得不是最重要的，因为现在10万块钱小车保养都不没多钱，一年打滚花5-7-800的，
2: 对
1: 吧？
2: 对，
1: 保险，现在每年一交保险，哎呦天哪，
3: 马自达
1: 你不跟着疼。
3: 马自达基本上每年的保险，如果不再不出险、被违章的情况下，就是3000多块钱，
1: 3000多
3: 啊，对，也就差不多了。
1: K3 保险多钱？
2: 那 K3 保险跟那个昂克赛拉应该都差不多，
3: 都差不多，
2: 都
3: 是这个价格啊。关键的话，你买马自达这个昂克赛拉呢，它真正的话，你真的5年10年，你真的省心啊。你除了大保养，你会花一些钱或者基础保养。别的维修的成本呢几乎是零啊，但是你得买全险，这是一定的啊。
0: 但是呢最近好像有个消息，我不知道这个小董这个知不知道啊。现在好像是从10月份开始吧，你车辆的保险就和你的违章挂上钩
3: 啊。不是，这去年其实就有啊，但是今年呢就是明确通知的。是从五月中下旬就开始了核算，而且计入评分标准。他这一上浮评分，明明平时打个比方说，您违章又有闯红灯又有超速的这种情况下，3000左右的可能你就得提到将近4000，就是很简单。有一些特殊车辆可能提的会更高，要不呢保险公司就不给你承保。就是这样。
1: 23年吉利 iQOUNT 巧克力。真桥版，两片补漆，海风蓝的，28000公里，现在能给多少钱？
0: 他没
4: 真桥应该是这个高配的那个，
0: 如果23年的说，大概估的话，我觉得应该在7万多块钱。
1: 这车你是不是最近没接触？
4: 哥应该没有那么多了，
0: 一个也没碰上吗？
4: 应该是哥现在。没有这么值钱了，因为它这个新款的巧克力，就拿完补贴就7万7-8万，
1: 哎呦，
4: 所以说他买的时候贵啊，那时候得8万多9万呢，
0: 那个我想挑战一些自己的软肋， 这台车你要想卖的话，你这样呗，你一矿机一号3点钟，咱俩碰一下头，
1: 嗯，
0: 我看看这车我能不能驾驭得了，好不好？
1: 我告诉你，在这儿。

0: 体呢，你得看新车是多少钱那款，新车价格不同的，那售二车价格或者市场的卖价肯定也是不同的，这个还得具体看着车咱再说。
1: 问东哥，13万能端哪年 CT 五？
0: 13万 CT 五是不是？我觉得我看2023的应该是差不多了吧，23年差不多。
1: 问肖大爷，有一张挺多，三折险涨不涨？
2: 这个三折，
3: 三折险。
1: 他说家里边好几台车，他说就我这人名违章多。
3: 人名不是你这台车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就是好多也听友问我说，我这给别人代交了，那行不行？讲你是这台车的违章，
1: 他跟车走
3: 啊，你不是你这个人啊，你就加肖峰的微信，到时候的话我给你换算一下，一个三折，现在的话我建议还是上，因为好多人真的
1: 是。不
3: 是
1: 你建议谁都，我告诉你，小点，我都说过800回了，有不上的，人家啥呢？大哥腰里横，咋呢？就是我只要碰了，我当场给你点篦子。
3: 但是
1: 这一点毛没有，
3: 不是，但是
1: 你知道吗？撞完之后告诉就一交钱爱咋咋地，
3: 不是现在
1: 上秋那伙的最恶心人。
3: 三指现在通过咱节目里头，现在三指上的人比去年要多一点，
1: 都知道上三指险了，是不是？
3: 你这是真的，因为一件车的事儿呢，你在返贫？
1: 不是，你就是啥呢？你连个三指险完了就出了事儿还放秋耍熊，咱说实话，你这人字两撇差点意思。
3: 我一个兄弟买了个740。是当老爷车买的，偶尔开了一次，完了给人撞了，花了7万多。
1: 人但是人家赔了
3: 啊，是
1: 对不对？
3: 但是也出糊了。
1: 你看那天咱听友跟我学的嘛，在那个哪儿，在那个奋斗路，有一个破壁行子怼了那个大一巴，他旁边看热闹是吧？就一交强险，爱哪告哪告去。你可真招乐子呀！我
3: 跑不了，
1: 你以为你跑得了啊？
3: 只是咱们有的时候小
1: 什么时代了，
3: 小来小去的可能就不愿意扯那蛋。
1: 对，咱说实话，小来小去扯不了蛋蛋。但我要是大一巴子让你给我怼了，你就想还哪杠哪杠，行，那咱就试试呗。
3: 那不可能。那你要有需要的话，可以咨询啊，你就加肖峰的微信15846377535。
1: 咱说，你活不出个光宗耀祖一样，但最起码你得活出个人样啊，对不对？活没人样了，那都。来，接着往下看。哎，我跟你说，我这人吧，有的时候就代入感太强，我就想象成我是那些巴子车主了，
2: 老生气，
1: 老生气了。我跟你说，咱也碰着过人家敞亮的，就那次我没说吗？前面有两口这个大街上寻死觅活的，全一串全被别机杀了我。我后边一大姐咣当给我车一怼破了，大姐下车，哥，我给你500呗。我说行，也给我留100吧，我没加油，那我说行，400走吧。完了，我说哥，那不够。我不够你担的了。
0: 零几年的时候，我认识了一个哥们儿，这个哥们儿呢，就是咱说爷们儿这个气势非常的强大啊，气场非常强大，但条件不错。零几年那时候呢，他就开个凯美瑞，凯美瑞呢就在这个南岗区一个转盘道被后面的一个车追了一下尾，追了尾一下，他下来之后就把我杠轻微刮了一下，刮了一下之后，然后呢看了一下，说哥们儿，你看追尾你全责，完了说对方问他多少钱，他说800，因为4S店确实8000
1: 啊，他钱哎呀毁，
0: 就这个后面这个哥们儿，啪就把包吧，他一句话都没有，问你多少钱800，包就拉开这唰唰唰点了800，那年代现金啪就递过去了。我这哥们儿因为呢，他这个男人这块气势比较嘛，这派头比较足，他啪他就把这钱，这是个真事儿，他把钱啪就撇回去了，
1: 撤回去了，
0: 啪撇回去了。你不讲讲价吗？那人说咱俩不用说话，你不要800给你800，他说你要给我这800我拿着我就没有脸了，你把这钱拿回去，你把电话号给我，咱俩以后
1: 交个朋友
0: 哥们儿出。这个事儿呢，大概过了4-5年、5-6年以后，然后我问他，我说那个哥们儿还住着，都是还住着，所以就每个人的性格不一样，
1: 哎，对，
0: 但尤其现在这个时代，
1: 嗯，
0: 就是豪爽性格的人稍微少了点，
1: 这个说到这儿，我再给你讲个豪爽。今天的这个啊，就闲扯唠到这儿了。你刚才说那个场景，我想的是教化转盘道那儿，
0: 没有，是
1: 我说这话是哪年的事儿呢？是20多年前，20大多年前，90年代末。出过这么一个事儿，台里俩同事刚拿驾驶证，买了一个破212练手。东哥，你信吗？能开半道，电池那个电线着了，周围机盖里边有个小火苗。

0: 油
1: 啊啊啊，短路了，他给吹灭了，吹灭了，说接着开，正要接着开，
2: 还能接着开。
1: 哎，有一个破车，把一个骑自行车驮着幼儿的一个大姐就给撞倒了，孩子的腿都卡破了，
0: 哎，
1: 在那哭。结果开车这脚下去之后啊，一看是一女带一孩子，这家伙把他能的就上来了。我这俩同事一个是跟我这记子，但是他200来斤，另外比我还棒，俩人脸上一对光，路见不平一声吼。那个年代没有监控，最后大姐说行了行了，别打了别打了，他打坏了。哎呀，我这事儿是千真万确的真事儿啊。那小子后来也没处找去，但你现在听节目早就过追溯期了。以那是98年还是97年的事儿，忘啊！现在想想，哎，东哥，你不觉得可解恨吗？俩人没有语言，一对光。
3: 现在大哥们都凋零了。
1: 那这你不觉得这算义薄云天吗？
3: 以前这种事儿经常嘛，你在道上停车的话，停的不规矩，挡道的话，经常有车过来，玻璃放下来之后呢，给这个阻碍交通那位司机同志。那个一顿问责嘛，对吧？
1: 对
3: 啊，但现在不行啊。
1: 嗯，
3: 现在的啥嘛、
1: 嗯啊？嗯，来接着往下捋，看看有没有别的问题。说那大姐长得好看不？那我哪知道？说问的是不是菊影？
3: 开明，因为开明，你关注这个点。
4: 是车上的小孩。
1: 问保险，电车的三者险跟油车是不是一边多？
5: 几乎是差不多，但
1: 它车损险有差距，
5: 对，还是
1: 三者险好像应该没啥差距、
5: 还是差一点钱，
1: 也贵
5: 啊，
1: 啊，
5: 还是差一点钱。
1: 三者险凭啥贵啊？
5: 它是按车型来分布的，
1: 因为你说车损，我认为贵是没毛病的，因为啥？你电池啥那玩意儿挺贵的，你三者怎么还有差异？它又不是大型车辆。
2: 他们的是不是那个系数不一样啊？
5: 系数不一样，
1: 哦、
5: 对，三者的话，你就像刚才就是有一个比亚迪的，你这车不是很贵。但是都是1180，刚才我刚给带的，这是
2: 三者多少万呢？
5: 但是300万
2: 哦，300。
5: 普通来讲，200万的话，差个180块钱。哦、
2: 现在新能源的这个保险其实也不是很贵。
1: 你们店里头卖的就车，如果在你们店直接买保险，是比外边应该便宜。对吧？因为我现在发现了，那天肖大跟我学了、说电车在店里上保险反而都比外边便宜。
5: 对，尤其是新车，直接就在店里核算就行，大部分都是这样。
2: 你看我们卖那个卖那个平时那个燃油版车的时候，这个保险大概也就是4000多块钱。我其实我们卖新能源的时候也4000多块钱，就差不多。
1: 山东威海网约车80000预算求推荐。那个你问错地方了，你应该问威海当地。因为这个网约车各地方好像不太一样，你像哈尔滨现在满街筒子，我一瞅着秦，我就不认为他是干别的的。威海什么车网约车多？这是一个。二一个80000预算太多车可以选了，得不得有30款？要是我啊，哎，80000块钱纯电续航最大是谁？
2: 纯电的，
1: 我肯定干纯电，因为网约车我一天的那就往死了跑啊。
0: 500能买着？
1: 500公里的够吗？
0: 嗯，
1: 有吗？谁
0: 有？
1: 80块钱
0: 没有，这个价位基本上。
1: 说说。你那儿有啊？
0: 我这有，但我这是库存的。80块钱足够。我这个是专门干网约的，但是就是营运的，就是质保时间长一点，其实配置会低一点。然后你像是很多品牌，比如什么极狐啊什么，其实都有啊，差不多都是，包括长安不也有吗？
4: 80000下来吗？
0: 80多块钱差不多啊。今天有一个
1: 谁呀、
6: 啊？长安哪个车啊？
1: 对呀、
4: 啊、，A 零
6: 不是不是
1: 你说那个长安
0: 起源的没有吗？就是
6: 起源酷零五
0: 纯电的，
6: 他那405的，就是80000块钱的。你要是买500以上续航，都得到达到90000左右。对，你包括领跑的 B01 最低配的590续航的啊，
1: 尤其的威海更适合买纯电的。
6: 对，因为领跑 B01 是改款之后，它这个续航里程又加大了，是590续航，就标配就590续航的是95800，现在厂端有1000块钱优惠，也得9万多，所以说8万左右的话，想买个500，
1: 8500续航的够了。
6: 它不是网约车自制的不够
1: 啊，
6: 轴距非得
1: 够，尺寸不行，
6: 对吧
1: ？A10够吗？
6: 都不够，得2.73米以上轴距，
0: 2米7。
1: B01价格上去了。那你家呢，陈宇？你家那个？
2: 我家也没有，我家现在新出了一个网约车的车型，是质保六年六十万。
1: 哟，这个行。
2: 对，六年六十万，但是它的预算也得超一些，也得达到十一。
1: 十一啊？
2: 对，对我们是650续航。
1: 哎呀，这个行。
2: 嗯，也得超。
1: 那个啊，这个巴巴说了，他说市场要的价啥价都有，完了去红腾吧还没这款，他说现在着急。
3: 我给你解释一下啊，尤其呢就是从九月末开始，市场的新能源车，二手车市场的新能源车卖得非常的好，那么市场上呢很多同仁看到这个好的话，现在呢都已经在山东地区活动，就是我们这些同行
1: 上那手，
3: 而且的话呢陆续的有，据我掌握有一部分，尤其这比亚迪系列，这是一个市场主流车型，都在路上或者正在车商在山东区域呢进行找车。如果你买这车的话你别着急，现在买的话，第一市场车少，第二价格高，你稍微等一个月以后，那么哈尔滨也冷了，这类车的这个销售的速度也下来了，价格也跟着下来了，你稍微等一略作等待，很快很快。
1: 等等吧，啊，这是一二一个，你为什么非得要唐呢？对不对？这个就限制了你这个购车这个扇面的弧度了。你换换别的牌子不好吗？就是我不知道这个24年的唐为什么这么吸引你啊？说着300万3折险，一天和一根小快乐的钱，为什么就有人舍不得上？那我哪知道啊？
5: 经济环境不好，能省点省点，这是普通啊。现在
1: 我没见过真正把日子过好是靠省出来的。
6: 对，我觉得你可以从烟上省，小快乐上省，少抽一根
5: 省，
6: 但是你这个安全上绝对不能省。
1: 对啊，
3: 是这样的，我觉得吧，这个东西吧，不是说省不省，这个是东西呢，应该把你列入你的一个日常的消费当中。因为你有了一台车，首先一个呢，你有个交强险，没有交强险上不了路。再就是车在路上呢，它不是房子放在那儿，它是有危险性的。不管你是碰车碰人，对吧？你对你以及你的家庭、你的妻子和孩子，要有一个财产的保障。这个是特别重要的，我觉得是吧？而且呢，就是多说一天4块钱，是不是？咱既然买车了，你一定要给家人一个财产的保障。你说辛辛苦苦可能说攒个几十万，多少年，一个交通事故可能还不够。这种事情经常在发生，尤其在冬季，你不在肖大爷那儿买保险，一点毛病都没有啊，很对呀、啊，或者很正常。但是呢，你一定要在自己要买一份儿。
1: 对，
3: 就是因为我接触的咱车友很多嘛，或者这种事情接触的很多，有的一两万块钱车，一下出个几十万的赔偿。你说本身咱开一两万车，咱家庭条件就不是很宽敞。完了之后呢，出这么大的一个事儿，尤其现在法治社会，你不包人还不行，对吧？
1: 你试试，可以试试。
3: 对，你不包人的话，就相对应那个法律程序来制约你。所以的话，哪怕你上个100万的，
1: 对，其实100万就能解决很多问题，
3: 很多很多的问题，差不多70%-80%的问题都能解决。100万的，肖总现在多钱？
5: 100万的很少人上啊、可以出，
1: 因为他跟300万差太少了。
5: 你200万和300万差个80-90块钱，
1: 对
5: 呀、啊，100来块钱，你上、上那么点，200万几乎就足够了，包括人员伤害，岁数小的20来岁的话，基本也就够了。
6: 就不保
1: 你像我高哥这种大咖级的，70万也够了吧？
5: 那得100多，
1: 一百多啊？
6: 那
4: 三折啊？三折好像是没有50-70少，一般都是200了。
1: 不是，说受害方。
4: 这个得按年龄段儿、
1: 跟收入没关系吗？
4: 我这是黄金年龄线，
1: 最起码70万。
7: 收入都有关
1: 系。对，你看这南哥说，昨儿听了一耳朵，着急办事儿，没听全。说文铎老师高哥说他享福去了，到底咋回事啊？
4: 前提不是我说的啊，这广播收听率很高的，传到人耳朵里这样不好。制造矛盾，
5: 你高哥只说过肖大爷回家享福，没说过
4: 这个我敢说呀。
1: 这是我有个哥们儿元旦提的 L8，当时吧将近30，这两天吧他有个想法，他缺20000块钱，置换2398的D19，能不能给我找回20000？
7: 找
1: 不回来。
7: 他找
3: 不是，这不是今年几月份呢？
1: 一月份的元旦提的。
3: 裸车多钱提的？L8，
1: 三十那个，29.98万那个。
3: 你们现在地方有多少钱？
6: 还有置换
1: 2398，
6: 2398的增程的或纯电的，这俩都行。但是置换的话，没有补贴。
8: 双补也拿不着。
6: 对。
3: 平栏差不多，平栏
1: 不，他想要串出2万块钱，
3: 差不多，因为他这车新呢。
6: 啊，一月份的。
3: 对呀，人刚跑9个月的车，如果是颜色和内饰、公里数啥的整对了，这个差不多。
1: 2万块钱能串出来啊？
3: 差不多，差不多。
1: 那
3: 因为车，因为人是保9个月的车，当年是按我们行话说，这种车叫当年车。
1: 嗯、
3: 这个车假设呢，他这台车现在值25万，
1: 嗯，
3: 那么现在值25万，但是如果到了一月份。这车可能就变成21、22了，为啥在或者22、23？因为在我们行业里呢，说你这不是当年车，哎，
1: 嗯，
6: 你这么的，真要是少差点，我给你补上。
1: 人家还没要求呢，不还还价啊？
6: 啊，
1: 呵呵，
6: 我这人就比较，
1: 来吧，
6: 加我微信啊，13945117119。
1: 这得可成啥样？没穿，哎呀，我才想起亚的广告没给人放呢，你这事儿闹的。
9: 起亚全新赛图斯全国上市一口价7.99万元起，下定满配座驾至高享2.4万元满配礼遇，欢迎到店体验锁定多重福利。起亚哈尔滨机场路一发 4S 店，84328999。
1: 来菜儿了啊！这是媳妇儿去年下的证，二手朗行2015年车，1.6自动风尚版，白色，实表123000公里，去年练手。今年现在想卖，全车全是小磕碰，但是钣金肯定没有。
3: 嗯，
1: 东哥能给多少钱？
3: 这个吧，其实朗行1.5的也分高配和
1: 1.6
3: 啊，
1: 手动
3: 啊，
8: 手动
1: 啊，自动风扇啊，自动风扇。
3: 要手动的话，
1: 嗯、
3: 我
1: 这二手的，我看了个
3: 啊，手动挡车现在不好卖，价格特别不好。如果15年
1: 的
3: 朗行自动挡白色来说，差一不二，别有啥大伤啊，
1: 嗯、
3: 不能大伤的，有点小磕碰啥，这能接受。
1: 全车磕碰。
3: 哎，这台车呢，个人认为市场终端价格的话，能知道个10000大多啊，16000、17800这块。
1: 咱打点富裕算15000，
3: 嗯嗯
1: 啊，因为啥呢？他后边他要换车，
3: 嗯，
1: 现在呢干蹦手里还能掏出115000，都是全国里头。
3: 13呗，
1: 加那个钱，要求他家有库，人家纯电，精致，适合女士，不能买后驱。来，
2: 哎，这个我有吗？啊，
1: 他要时尚精致女士小车，13万，不要后驱。
2: 好，看看前驱啊，前驱的纯电的655公里续航的一个风云 A 九。它不是 A9L 啊 ，A9L 是插混 ，A9 是纯电，然后呢，非常的漂亮。
1: 你凭什么说它精致好看？有没有照片我看看？
2: 哎，我给你找啊。
1: 啊，我不用找，我你这说着我找着。
2: 好嘞，好嘞。外观
1: 样子
2: A9L
1: 啊
2: ，A9，
1: 啊，
2: 外观样子非常好看啊，颜色呢也有很多的新奇颜色，比如说像我们这个樱花红，这个粉色的也特别好看，然后那个米色也特别好看，就是非常非常的漂亮。这个车一打眼就是，你看过那个很多这个小的轿跑吧，它就跟那个溜背轿跑差不多，然后呢。它这个车呢，轴距2.9米，
1: 挺有科幻色彩
2: 啊，挺好看的。
1: 哎、车型挺好看、
2: 啊。哎，找的不对，哥。
1: 这不是他呀？
2: 不是。
1: 这网上给我推的不风云 A9 吗？
2: 不是不是，再找、
1: 啊、
2: 再找一下 啊，风云 A9 带一个小尾翼，然后内饰颜色呢有很多可选，如果你喜欢深色呢选黑紫，如果你喜欢浅色呢选米色内饰，米蓝都特别好看。然后这款车的最大好处呢就是这个续航长，价格便宜，13万的预算啊，它还能做一个5免3贷款，5年贷款3年免息。
1: 这个、
2: 我看一眼，
1: 你看一眼。
2: 哎，为啥你这推的都是这种呢？
1: 我也不知道啊，我搜都。
2: 啊、不是。
1: 是吗？
2: 对，
1: 风云 A9 纯电版吗？
2: 对，风云 A9 纯电版。大家如果想看车，啊，我今天开了好了，这扯不扯？
8: 纯电版前驱的这个价位就少了。
2: 没过来呢，这。
1: 网上推都是这。
2: 哎，这个是个，
1: 这是啊，
2: 对，这个是。
1: 那刚才那是概念车呀、
2: 啊？啊，有可能那个车我没见过，嗯，可以看一看啊，而且颜色特别全，你可以到店里。这车唯一的缺点啊，就是需要预定，没有现车。这个车资源一直很紧张，九月份上市的一款新车型，价格呢是116900啊。给我打电话，加我微信，我可以给你带你看，可以上门试驾，我们有试驾车啊，18603610345，加微信18603610345，带上你的家人来看一看，置换补贴3000，还能拿到双补。
1: 这是他内饰吗？这个？
10: 这网上一搜的图给我都不对呀、啊，这个、
2: 嗯、
10: 啊 A8 这是，哦 A9、
2: 啊、不是不是，比这个好看多了哥。
3: 你们没
2: 加我微信吗？我有，加我微信啊，18603611345前区。

0: 其实的话，
1: 这个价格真的很多，但是它一个前驱就 pass 掉很多。
2: 对，
1: 它
2: 要求必须前驱或者后四驱也行。
0: 其实在这个价位的话，我觉得，因为他没有说买轿车还是买 SUV， 如果一个女驾驶员或女车主开的话，其实也可以考虑考虑 SUV。SUV 的话呢，虽然说这个前驱基本没有了，但是呢，四驱的能够着几款，可以看一看啊。
2: 嗯，这是80万哈尔滨娶媳妇儿也够了吧，兄弟，你不买个房吗？对吧？身边最近撞了一个农妇，没伤险，给人包了80万。哎呦我的天哪！嗯，我练手的28000的车，我伤险我上了个500万的，有这么高的呢还啊？
3: 有，你在特殊地区，像北上广深
2: 啊。
3: 你完全都是
2: 万一碰个劳斯莱斯，
3: 对，他那豪车比较多，跑车也比较多，
2: 就上多点
3: 500，甚至有的可以上到1000，这个都没问题。
2: 1000万
3: 啊，对，有
2: 2014年迈锐宝，2.4，13万公里，黑色，他要买呀。
0: 车好，一般来说，如果白色车好的话呢，要价呢都是2万左右。
2: 他问这玩意儿修着贵不贵？迈锐宝修的不贵，
0: 不，这块金老不能说。
2: 怎么了？
0: 迈锐宝那个变速箱到了老年限之后，特别容易出问题。
2: 买个拆车的呗，
0: 那不好钱的吗？那你要是赶上这个迈锐宝，现在如果车况不好的金老啊，车6000-7000块钱，7000-8000块钱，如果回去扒变速箱坏了，你再搭
2: 赶车钱了，
0: 赶车钱了。所以的话，这个如果你这个预算10000多块钱的话。不要去选这些美系的车，你可以看看，比方像宝来啦，哎，包括老的什么威驰、飞度啦，虽然老点飞度别买，飞度那变速箱也不行，像宝来就行啊，10000多块钱买个13年当时的新款，现在基本上自动挡呢，也就在14500，对不对？那车它回去能用住，你修车呢，花不了多少钱儿。假设说句最不对的。不好听的话，你开2年把这车送去报废，你都合适，报废还给4000来块呢。
2: 峰哥，你刚才那个打赌说每天回家看到100个违章，我不赞成。我跟你赌，我家在群里，厂家在皇家崴子那儿，我每天上下班我能看到违章要少于200个。他说我把房子都给你，立体违章。哎，差不多200个都得有，因为光顾新街那一片东哥就能看着100个。
0: 今天早上我走在那个大直街。我要往右那个顺桥南街上一逛街嘛，我瞅着右边过来一个那啥那个途锐，就那个 MPV 叫啥来的？
2: 途安
0: 途锐欧啊，
2: 途锐欧啊。
0: 我瞅着他过来，他就在右边往上顶的时候，他就开的太快了。
2: 嗯，
0: 完了之后呢，我就带了一脚刹车，从边刷就过去了。当时我想，兄弟，你这车你要这么开，你能春节之前你能保个葫芦个的？
2: 过年的猪早晚的事儿。
0: 对
2: 吗？啊，你看看人家老郭头子，他就先是研究电车的。他说：“你就要电车啥照片我全有。”就是这个女的开挺好啊，还行。
0: 千万别买这色儿啊！
2: 这个色儿我告诉你，买完你二手车那个车，
0: 千万别买。
2: 内饰好不好看？好看。但是实话啊，我也告诉你啊，别买这个色儿啊，伺候不起啊。
4: 我家试驾车就这个色
2: 儿。这色伺候不起。
5: 试驾车就这色
2: 儿。因为当年青姐买的极光就这个色儿的内饰。青姐多干净一人，她那车开了3年，肖大你看吧，那里边那白的地方都埋汰了。
3: 人大姐是心情不好不开车，
2: 她那车多，她伺候多好，但是她的内饰我一看也埋汰，白色内饰就是不中，那玩意儿不是一般人用的，啊，说威海的网约车全是 IMY，
0: 哦，挺好，跟海南差不多，跟海南的话也是那个 IMY 的话
2: ，Y
0: 啊，对，哎，
2: 那车多少钱？80000多啊？
0: 8万都下不来吧 ？IMY 啊
6: ，IMY 就是这个前一阵电池出问题那个车，
0: 是，
2: 嗯，
0: 这时候就不能说电池出问题的事儿，咱就不能提了。
2: 单证网约车3折钱咋买？
3: 不合规的，他这是
2: 你吧？消停上小张总那整个双证的去啊？
6: 对，你不合规的网约车，现在哈尔滨还是比较宽容的啊。这个大保险公司在你非营运的时间还是给你赔的，但是营运的话。是赔不了的，所以说你买了，它也没啥用啊。
2: 嗯，
3: 但是是这样啊，你就加肖峰的微信。现在呢来讲的话，有一些非营运的，你从事营运的，就真正的，只要你有记录了，他大保险公司有的一调，尤其是你上线的车辆，就是说刚才徐老师都说了，就是某迪啊什么的这些，你都是直接去赔，你3500块钱、700-800块钱。

0: 都给你拒赔。
1: 嗯，
0: 但是你加肖峰的微信，我能帮你想办法，并不贵多少，啊，全车险都可以弄，1584637735。
1: 山明水秀，有那80万，你说我40万在红藤楼上买个老破小，20万在菊英那儿买个领跑411，再预备20万彩礼，够了。
2: 20万411，你买啥？
3: 那个山清水秀这个听友啊，
1: 嗯，
3: 我给你个建议，咱的钱挣的都是辛苦钱儿，咱不能就是大铺张浪费。你别花40万买房子，我在那个哪儿，我那老房子，修那43米，使用是48米。我2021年我花了10万块钱装修的，你给我拿20万，我卖给你，你看你不省20万当安家费了吗？多好啊！
1: 说现在二手车不好干，那三手车呢？
3: 二手车吧，其实现在二手车是这样的啊。如果你是正经车商，你走
1: 真不好干，
3: 走正路子它是不好干的，
1: 不好干。
3: 但是呢，如果呢你要想整点
1: 捞偏门行，
3: 玩门邪道，
1: 嗯，
3: 这个小日子过得还是比较得劲儿的啊。就这么个情况，其实越正经的车商越难干，
1: 就是。遵守交通规则，遵守行业规则，遵守良心。哎，怎么网上这个 A9 的这个官图怎么全是小媳妇红呢？
2: 出咋色呗，
4: 对，
1: 全是。咱听谁给我发来的？
4: 这个颜色就是主要宣传的颜色，主打色。现在年轻嘛。
5: 不，我说实话，东哥，尽管说二手车保值率不好，但你说一小媳妇开个这色儿的这个车，我觉得行啊。多少钱这车？
4: 10万0699起，主卖车型116900。
5: 续航多少？
4: 655。
3: 关键还带本儿了呢，看不看着？
4: 对，带激光雷达版。
5: 行啊，
4: 嗯，
6: 这个最早小米的那个璀璨洋红，就是
1: 这叫璀璨洋红啊，
6: 就小米叫这么叫。那最早就是小米这么出的。
1: 这红行，我觉得这是色儿不磕碜，而且这种颜色耐脏，可以啊。
4: 到店里看看啊。
1: 你这么的吧，要不你那啥，你那车不是横竖得卖吗？
4: 嗯，
1: 你上东哥那去，你决定买啥车，你只要答应把你那车卖给红腾，东哥能背着你上那些店去，
3: 抱着我也能接受。
4: 挺远的哥，
3: 抱着我也能接受。
1: 陈宇，你不知道二车比你们新车还
4: 难
1: 干，
3: 太难了。
1: 网上的段子，
4: 嗯，
1: 俩二车贩子走迎面，一人背着个人，说咋来客户
4: 看
1: 车
4: 了？
1: 那个看完大姐是没相中，回家说等两天再看看。
3: 是这样的，大家呢可能现在经常刷短视频，你会发现啊，就是去年同时期的一些在经走这个直播路线的这个二车商，哈尔滨最少换一半，最少没了一半，
1: 一半了。
3: 哎，另外呢，现在10月中旬了，我估计到12月中旬或者12月末的话，就市场一些小的我的同行们，也将有30%将退出这个行业。
1: 嘉悦07是啥车呀？
5: 荣威。
1: 谁能说？
6: 这东哥，你不得说两句老东家
7: 啊？嘉悦07这车是刚刚上市的，说实话对这车不了解，因为在东北市场
1: 编一编，
6: 这个车这个车是星光 L 的竞品呢，它支架方面可比星光 L 好啊。
7: 它俩价位不一样，
6: 差不多都是15000。
1: 多少钱啊？
6: 15000以内吗？
7: 13万起步。
6: 对啊，
7: 我们那个星光109800。这种车差2万块钱，
6: 大小
7: 差
6: 不多，都是这个不到5米，然后绿牌插混，人家支架是有的。
1: 他是你家竞品吗？
2: 不是，
6: 他朋友
8: 有个特别好朋友在这个店嘛，然后前两天他还给我开了一下。
1: 啊，那给你捣鼓捣鼓。
8: 这个车呢，它的价格是137800、145800，还有一个是152800的。然后
1: 宽度
8: 是，对，然后车身长度是4.9米，车宽是1.90米。然后这个车高是1.735米，轴距是2.9米，就是跟我们 C16的尺寸是差不多的，但它便宜，最顶配的152800，而且这个车现在听说啊，就是在预售当天盲定了，大概是一家店啊是大几十，
1: 嗯，
8: 大几十，
1: 这么好，
8: 对，一家店就卖了60多个，
1: 我怎么，
8: 但是盲定啊，大定的我还真没问他。
1: 盲定就这么些了，
8: 盲定这些我估计转大定得有一半儿，
1: 那就不用，这1/3不告你也是好把事。
3: 但是这个品牌如果就在哈尔滨这个区域能
1: 能这数很
3: 做到这个盲定的话，可以，主要还是
6: 哈尔滨三家店呢，
8: 三家店有一家不快那啥了，不是
6: 快那啥了，哪家店都快那啥了，
1: 本儿过了，
8: 就是这一款车把他们救了，就这么说吧。
1: 这个有听友给我提意见了，赵昌说你们广注意视频号里的观众了，他说广播这边听不清，你大点声，我开车呢。不， 我对着话筒呢，
7: 那是你车上的问题。
5: 高哥的视角就是对，
7: 那你肯定的，
1: 你声你把音量调大呀，对不对？
2: 就是找别人毛病。
1: 对，高哥说了，跟我处不好，有毛病你自己找。
7: 当年我们老板也是这么说的，
1: 是吗？
7: 确实是这样。
1: 对，有毛病你跟我处不好，你自己找自己毛病，
3: 自己回去找原因。
1: 对，自己找原因啊、嗯。这问 G350现在大 G350还有吗？没了吧？
0: 有
1: 啊，
3: 350没有吗？
0: 2.0T 的那个。
1: 对，问还有吗？我哥也是倒驴不倒架，嗯，
0: 好久都没
3: 有。有吧，包括柴油的现在不也便宜？
1: 我在东哥那卖完车去马自达买车，东哥你也没背着我呀，你就是帮我叫了车给我送去，你也没背呀。
3: 我那天腰间盘突出犯了，就跟今天一样，今天也背不了，因为今天也是腰间盘突出犯了。
1: 传奇新出了一个三种模式切换的车，插混、增程、纯电可以相互切换。他说：“我想买这个值吗？啥玩意儿？这是个
6: 啥车不都可以吗？只要
1: 不是
6: 啊，他
1: 是插混跟增程能切换，这个
6: 咋不能呢？可油、可电、可增程啊，全都这样呢。
1: 啊、三哥那东西啊，
6: 对呀、啊，就是所有插混全都可以可增程
1: 啊，
6: 啊
1: 也算能增程
6: 啊。
1: 他对他也算增程，
2: 混动模式呗。
6: 不是，就是这个纯电模式，这亏电纯电模式开就是增程嘛。
2: 啊”
6: 你像我们蓝牌混动现在低速不都是增程模式吗？
1: 嗯
6: 啊，
1: 问吉利 A7 找谁
6: 啊？你想买啥
3: 啊？啥呀？
6: 银河 A7
3: 啊，银河。
6: 银河 A7 现在分这个出租车版的这个 EV 版、网约车 EV 版啊，包括零售的有这个EMI 版，就是插混的版本啊。所以说你这个具体还得看你要啥啊。你加我微信，我们这个具体看一下啊。
1: 嗯，
6: 18045078887。
5: 高哥呀，
7: 嗯。
5: 就是你要不说吧，我也就不吱声了。就是你让我大点声，我开的就是搁你那儿买的你们家车，音量都提到16个了，还是听不清。
7: 他这个界面好像是荣威的 i5
5: 啊。他说我音量都开到16了，
7: 音量到头应该得30多吧？
1: 大哥，那不震得慌啊？
3: 得分车型、
1: 嗯、
7: 啊，
3: 有的呢确实30多，但是呢也有
1: 16个一般就是很大声了，
3: 有的呢基本上19、20到。
1: 我开车这么说，我打到12，
3: 嗯，
1: 都是极限了。而且现在好多车不显示那个数字，
7: 那你问问别的听友听广播的，看看音量正不正常。如果正常的，就是车、
1: 嗯、
7: 你需要看一看。
2: 说咱这声音确实
1: 小啊，他们都说小啊，是吗？
7: 是不谭老师给整的，说925声音大。
1: 这合着这周围这
2: 不是。你要就一个人就捧着麦克风就这么说、嗯、声音都大。
1: 别克世纪 MPV 那个车能给说说吗？你这车那你得问 MPV 之王。
7: 你想了解什么呀？它是 2.0T 燃油版的。别克世纪这车呢刚刚上市呢是52万2900指导价。这车呢现在优惠幅度应该优惠4万多吧。买这车的人对品牌可能没有要求，实实在在的享受这车呢带来更多的品质。
1: 嗯，那个说这节目吧，就是除了你别人声都正常，就咱节目声小，我这都推到头了。我这跟谁说去啊？
7: 孩子的问题
1: 啊。你看有人说蜻蜓听着没问题啊，就是看视频，你看啊，对对对对对啊，你们前一个节目后面的嗨三啥声都不小。不能啊，
2: 我们
1: 对呀、啊，问小米的 N70现在卖的好吗？卖的好吗？
7: 说的是鹏程，鹏程的
3: N70
7: 是吧？
3: 鹏程的70和90上市之后，
1: 70是那个半达子那个吧？
3: 啊、对对对、
1: 嗯，
3: 但是呢，如果70和90比的话呢，90卖的稍微好一点，因为在北方地区嘛，大家都知道北方人喜欢大车啊。70呢稍微弱一点，但是呢70也是后上来，90是先上来的。
1: 嗯，这位朋友问我说，你总说那个起源的底盘不好。都是大到底到一个什么程度，哥们儿，你去试驾一下子呗。我是怎么，我告诉你啊，这个世界上大小多少长短好坏都是相对的，啊，都是相对的。
8: 评判标准不一样。
1: 对，我是为什么说它不好呢？是因为它同父同母一爹一妈的深蓝，啊，同级别车型跟它比，我觉得它俩差太多了，啊，不是说它坏到一定程度，而是深蓝比它好很多。啊，可能差那么1-2块钱，
8: 它属于是正常水平，深蓝就更好一些。可能
1: 因为当时正好那个深蓝和起源是我前后脚试驾的，我就发现先开的深蓝还是，
2: 对，
1: 一开起源，哎呦，我说这底盘差太多了，我就对他印象就不老好的。因为在那个上班的时候有一个地方吧，红绿灯左转，那个地方道特别好，红绿灯左转的时候我能达到50公里以上时速，一拐弯一下就感觉出来，就那一下就能知道这车底盘的设计和这个应该说是不光是设计吧，就是装配水准吧。深蓝我觉得在这价都没挑了，但是起源跟它比差挺多，是这个意思啊。我不是说起源不能选，
8: 卖的不好，
1: 嗯，但深蓝卖的不好，
8: 嗯，
1: 你看我现在车全都卖的不好，
8: 对
1: 啊，这是原则。对，因为深蓝的车确实好，但深蓝现在你看哈尔滨现马上就要剩一家店了嘛，是不是这意思？
8: 嗯，你这样，这位朋友啊，你就是买这个起源或者看啥车，你可以找我啊，找橘子给你安排，也是我们集团店，
1: 你可以对比一下，
8: 对，你去那个找个坑洼，
1: 对比之后你就会买深蓝。
8: 或者是我们附近那边道本身也不咋好，挺破，你就试驾自己感受感受。这个好与不好评判标准也不一样，每个人心里的这杆秤也不一样。
1: 对，
8: 你加橘子微信啊，13945117119。
1: 这也是，我媳妇儿也是10万出头要换个电车。刚刚你们说那个小媳妇儿红是啥车？小媳妇儿红，
4: 奇瑞的啊，奇瑞风云系列的 A9 啊 ，A9 纯电的一个小车。
1: 你说现在给人看车，连看图片的啥，他都不知道是啥玩意儿。你说你们
4: 现
1: 在车造
4: 的品牌可能也太多啊，然后宣传可能还是不够啊。大家可以看一看奇瑞旗下风云系列的一个 A9 啊，
1: 试驾不要钱，
4: 不要钱，可以上门试驾，在道里区机场路12号。如果你要想买一个纯电10万以内、10万左右的 SUV， 也可以考虑一下风云的 T7 啊，大家可以查一查，问一问，看一看。如果大家想图个方便，不想查，你可以给我打电话，我上门去做试乘试驾啊，18603610345。
1: 巨婴电话再说一遍，
8: 嗯，13945117119，买领跑、起源、长安、极客这几个品牌都可以找橘子啊，然后橘子给你安排去哪家店去买，给你更好的服务，然后咱们听友呢一定会有相应的政策和照顾。13945117119。
1: 福特探险者5座4驱穿越版，什么价？
7: 福特探险者穿越版，
1: 嗯，
7: 39.98万，
1: 指导价呢？
7: 指导价，行情价格应该是优惠3万左右。
1: 哎，探险的价，目前所有车型里面最坚挺就是它，
7: 嗯，还有锐界，它俩，
1: 锐界还那么坚挺。
7: 与其没有销量，干脆就要质量得了。
1: 哎，
7: 卖一个是一个。
1: 起源 A07 底盘确实不行，但是新出的 A06 已经很接近深蓝 SL03 了，是吧
8: ？A06 是个轿车，
7: 看来它试驾了。
1: 我起源开的也轿子，
3: 我觉得你们的 Q06 挺好看，那小车，这确实设计的挺漂亮。
8: 漂亮，去我那天我也试了，好看。不行，这两天我拍个段子发朋友圈，大家看一看。
1: 嗯，那个问微信怎么看不着视频回放？大哥，回放天天有啊。回放没有吗？是吗？哎，我没有可以选择这个。
3: 你没有生成，
1: 是吗？
3: 没有点生成，
1: 我没点生成啊。
3: 你看一下吧，我看的好像一直也没有，应该是没有生成。
1: GL 八混动的油耗大概骑多少？现在多少钱？故障率高不高？先告诉你，故障率不高啊，这个你放心。油耗多少呢？它是混动的，如果说在综合工况下，市区里边11、12个好像已经蹦高了，也就是，啊，
3: 小人物说了有回放，有回放，
1: 有回放，
3: 啊，
1: 是吧？
3: 嗯，
1: 价格多少？这个我不知道，你得。
7: 插电混动的这车呢，是最近刚刚上市的
1: 啊，插混的呀，不是蓝混那个啊，那插混的省油了，那就不
3: 是。续航多少公里啊？我真不知道，我问问。
7: 纯电好像20多吧，具体我没看。它是厂方上市之后呢，给一个2万块钱的优惠。就是26.99万呢，优惠完呢是24.99万。
1: 嗯，
7: 24.99万呢，优惠完之后呢是22.99万，是这么一个行情价。
3: 你说的是陆上吗？不是，
7: 对呀，啊，
3: 哦，
7: 就是插电混动的陆上系列吗？
1: 问东哥，中东版霸道28，这个后期卖车麻烦吗？他说是改号了，啥玩意儿？啥叫改号了呀？
7: 说是柴油的吧。
9: 28的2800的啊2800就2.8那个柴油版
1: 啊，中东柴油版不是改号的，啥意思啊？你们懂吗？不是你们行业的规矩啊，
9: 这个不是专业的说辞。改号
1: 这个，要是你要说就是天津港来的，这个落户没问题。
7: 哥，他正常来讲，比方说日本车阿尔法，它产地就是纯正的日本中规进口的，
1: 嗯，
7: 就是正规落户就
1: 没
7: 问题，没
1: 毛病啊。
7: 但是平行进口来的那个贴牌
1: 啊，
7: 它不是日本的，比方说丰田酷路泽，
1: 嗯，
7: 中国香港的，
1: 啊，
7: 它牌是这么一个牌。
1: 还有这牌呢？
7: 对。
1: 那这改号说的是这个意思吗？
7: 他是应该说的是这个，但不影响，就买
1: 了车
7: 证
1: 吗？
7: 正常拿着关单落户就可以了。
3: 如果是在天津港买的车啊，咱说那全是正常的价格、正常的路子的话，那在哈尔滨落户没有任何问题啊。
1: 对啊，我不明白他说的啥意思。正常
7: 来讲，奔驰 GLS 应该是美国生产的，但它的出厂名牌呢不是美国。
1: 嗯，
3: 是哪儿的呢？
7: 那字儿挺长，我没记住。
3: 中文、英文，
7: 中文、英文都有。
1: 啊，
7: 嗯，但是不影响，你就整吧。
9: 它有加版的，
1: 嗯，
9: 都不一样，名牌上都不一样。改号的情况下，是改的什么号？你要是按我们正常来讲，改号是改大家的号啊？
1: 那不行，那开玩笑呢，那不废了吗？
3: 不，这得严谨点，这个确实得严谨点。那高哥今天不吱声，你说徐老捅不捅咕他？
1: 捅
3: 捅啊，不关挂的。哎，说高哥有没有一种车，从国外进来的时候，这车没有加的号？听好了，从国外进来的时候没有
1: 原车就没有，
7: 完了现打，
3: 在国内之后打，你说这个事儿有没有可能？
7: 那你不说我真没听过。
3: 这个、
7: 但是买起来落户也很麻烦，估计。
3: 不麻烦，这个不麻烦。这当时的话应该有个美系的，美系是什么车？当时我忘了。当时的话呢，我们收这车中，我们发现这个驾照号打得非常的不规整。
1: 啊，天津港的，
3: 不是
1: 驾照号是从打在这儿打的。
3: 对，听我说，
1: 就是欧洲的。
3: 他应该是买个越野车或者是皮卡这一类的。
1: 嗯，
3: 这个车呢，在国外进来的时候，他没有驾照号，真的是没有。没有的这驾照号了之后呢，但是到了国内之后，那你落户必须得需要有驾照号。那么这回就他就会委托一个汽车制造厂嘛。
1: 嗯
3: 啊，这是有资质的啊，有资质的。我记得是福特的一款什么车，当时就是国内的一个汽车制造厂给他重新打的这个驾照号。打的这个驾照号呢，我为什么知道这问题？因为我们在收一台车的过程中，我发现这驾照号打的啊。
1: 嗯，
3: 我说这驾照号好整的。
1: 嗯，
3: 他说为啥？我说你说驾照号，我正规的，按照说，啪啪电脑打出来的，应该相当规整，有特性啊。我说这个
1: 歪歪扭扭的，
3: 我说这不拿锤子凿的吗？然后之后，当时我认为这个驾照号肯定是后打的，但是他确实是后打。我拿起电话，我就得问个明白人。哎，我说我碰见个车，我说这个驾照号怎么是？我说原话了去了啊！我那哥们说，你还倒腾二手车干啥呀？你不多余吗？我说那老师，我说我就多余一下，我问一下呗，咱请教啊，你专业啊。他说这个车型驾照号全部都是在国内重新打的，是正规的汽车是进来的时候没有驾照号，那么呢就委托，就让委托专业的三方机构，然后就委托这个汽车制造厂，当时好像是江铃福特去打的，打，但是人家合法啊，合法的。完了打完之后，你拿这个驾照号，然后去这个登录这个录入系统，然后就可以正常落户了，是这么情况。确实在 SUV 和皮卡当中，有一些车型出现了这种情况，但这个东西都是合理、合法、合规的。
1: 对，这是10万预算左右啊。它有点左右，要 SUV， 要求后备箱大。现在只看了 BZ3 了，说明还不是特别可信啊。他说不要比亚迪，别的再给我说几个，我要去看看。
10: 他那个 BZ3 是纯电的吧？再说它是轿车，轿
8: 溜背轿跑啊。对 ，BZ3 是一汽的啊，一丰的那个
1: 对
8: 那个车，
1: 嗯，
8: 他那个车我
1: 不是吗？
8: 我还真卖过，但是就卖过一辆，员工内购，就是。跟博智三叉比，它的销量肯定不如博智三叉要好。但博智三叉它属于是 SUV，BZ3 它属于是这种这个先溜背式的那种轿跑，后备箱只有439升，肯定是偏小一些。但如果说你10万左右，能够往右偏一偏，你能看到后备箱容积要就是展开是1000多，然后不展开是600左右，包括纯电部分，纯电的这个续航也要比 BZ3 要大很多的这种 SUV， 轴距就2.80米多，就是领跑的 C10 121800，现在 C 系呢还有个1500的优惠，优惠还是119000左右，再加上如果说你有这个省补置换啊，应该是11万左右就能上道了。你可以来看一看，买外没有关系啊。因为 BZ3 这个车位非常的了解，确实，如果说你要是追求空间和后备箱的一个容积，那 BZ3 不是你最好的一个选择。因为这个车它属于是更彰显个性的一个车，然后可以加橘子微信了解了解，13945111719。
1: 刚刚
4: 给我打断一下哥啊，因为10万块钱左右的预算，你看纯电的，你也可以看一下奇瑞风云旗下的一个 T7 啊 ，T7 的纯电
5: 啥样的
4: ？T7
5: 你说说我找着
4: 啊，也是
5: 你哎，要说你家宣传不到位，你说咱哥们关系不算外道人吧？
4: 是哥，
5: 你那车长啥样？我想不起来，
4: 一个小型的卡宴吧。
5: 啊
4: 就是大概那么样一个造型啊，
5: 风云 T7
4: 对，风云 T7、然后纯电续航呢是600公里的，这个呢，如果都放倒的这个后备箱容积呢是1550啊，如果是纯后备箱容积呢是450，你可以看一眼，因为这个纯电续航比较长啊，而且价格完全符合你的这个价位，都比较艳，是不是？对，我看这个图。啊，对，紫色卖得很好，这个车的紫色，这个车型对，然后空间也挺大的，2.7米的一个轴距。如果你就参考这样的车型，想要个续航长的，你可以看一下奇瑞风云的这个 T7 啊，18603610345，店地址在机场路12号，也可以到店里来啊。
1: 那个高哥，你那儿没有啊？
7: 那个是买车什么要求？
1: 10万后备箱大的，新能源的电的。
11: 哥，多余给他续。
7: 说实话，确实有，
1: 不知道他搁那干啥呢。
7: 星光560，这个
1: 你看，有人告诉你们，星光560老大老大了。
7: 星光
6: 它是不是纯电的？
11: 对 ，BC3 就纯电的。
7: 纯电的、插电的、燃油的都有。
1: 嗯，
7: 一车三动力嘛。
3: 它要轿车。
7: 轿车啊，
3: 对，
7: 那巧了也有。这 MPV 呢也有。
1: 高哥就没有。
7: 星光560呢，确实有厂家生产了。星光560呢，后备箱的开口确实够大，拿一些东西呢也很方便。
1: 容积多少升，知道不？
7: 座椅放倒的话。不得达到1500多升？
1: 你这产品知识太匮乏了。
7: 嗯，你来店里看看吧。
1: 嗯
7: ，MPV 也有 ，SUV 都有。
1: 嗯，
7: 百闻不如一见吧。
3: 他看的应该是一个轿车。轿车的话，如果你要求后备箱空间大的话，那么呢，你就得看
1: 掀背的
3: 旅行版或者是猎装。
1: 嗯，
3: 对吧？那说一个轿车空间后备箱的空间比较大，一个是 BZ3，那么这时候我们就得说一下这个比亚迪了。
1: 嗯，
3: 比亚迪
1: 他说了不要比亚迪，
11: 人家首先说、
1: 他点名不要比亚迪，
8: 人家的需求是10万块钱左右买个 SUV，
1: 不要
8: 他只看 BZ3了，
1: 嗯，
8: 然后还不要比亚迪，
6: 他是不是看的博士三叉啊？
1: 哦，对喽，他是博士三叉，那就对上了，
6: 自己整明白名了。
1: 嗯，现在这车名谁记得住啊？
6: 嗯、
1: 咱说实话，天天在这儿捣鼓，就现在这车我都记不住啥名儿。嗯，最早的那个啥，那个说领航员那个号，第一批就是国内打的。
3: 好像我如果没这个大概记得，包括一些原装进口的美系的、有很多，尤其皮卡更多。
1: 那个啥呀，冬日啊，得做好防寒准备了。
3: 嗯，
1: 这个气象台给我推的。哈尔滨气象台发来的，那个未来48小时之内，哈尔滨主城区温度下降8度，14号凌晨哈尔滨0度。
3: 哦，正好我新买个貂皮，我能穿上了。
11: 我明天也套上。
1: 零度，高哥，雪地胎还不整啊？
7: 那我这个不用。
11: 今年不打算
7: 上，哪年也没上。
1: 零度了，哎呀，要不说10月中旬零度也说得过去。也说得过去，
3: 可以，而且是最天那啥，最晚上半夜的时候零度嘛，最低气温嘛。
1: 蓝海要买汽车8万块钱，星冠 L 那么大的有没有？
6: 有，你要是说这个就8万多预算的话，
5: 差不多吧。
6: 对，你看豪越 L 不要大吗？
1: 嗯、
6: 比那个星光那个560还大呢啊，4米，
1: 多少钱？
6: 八，哎，99.9万起嘛，然后优惠
1: 多钱？
6: 8000转补贴再加1万的优惠，
1: 嗯，
6: 那就8万多块钱呗。啊、然后再拿补贴8万左右落地最低配的啊，大5座，如果说6座7座的话10万左右啊都可以选啊、这个6座可能贵一点，因为只有顶配有6座，而且这个6座呢还在第二排的座椅按摩啊也挺好啊，但是你就是要大啊，然后2.825米的轴距在10万以内，燃油车它应该是最大的了啊，但是呢1.5T 这么大个车啊，相对来说油耗呢就不低了，但是你要空间咱们就给你空间，同级别最大啊，然后可以看看我们的豪越 L啊，第3代啊，这个车主要就是大吧啊，你可以加小张总的微信来看看啊，也有试驾车可以开一开，18045078887。
8: 咱不知道大就是得多大啊，就是那个长安的75。
1: 对，75够大。
8: 对，75这车也不小，就是
1: 75大。
8: 轴距将近2.8米呀，这个车这个车身长度也
1: 都不是75，加那55，
8: 嗯，
1: 其实它展厅里就因为比着的， 搁那个信号灯那我停他后头、
8: 嗯、
1: 我就瞅他老大了。
8: 这车吧一放到车里边一放到展厅里边
1: 对它
8: 不
1: 显
8: 大，但是你开出来之后其实都不小、如果说你80000左右预算其实能看到75 Pro 这款车，因为现在有优惑嘛，优惑也不少，大概是20000大。你可以加橘子微信啊，这个车这个最低配的是104900起，那优惠完是不到80000嘛，你可以加橘子微信给你详细介绍说一说，13945117119。
1: 这兄弟吧，这个发了一个图片，我突然想起个事儿来，刚才前面那问题发完我忘给人读了，他可既然刚才看着的啊，这是个 B200吧，东哥。
3: 不像，如果他看着他这个
5: 的，
3: 对，他不叫 V 二的，叫啥来？就在嘴边想不起来的。
5: 啥
3: 了？
5: 反正就这个
3: 维亚诺。
5: 维亚诺啊，
3: 嗯，
5: 咱听我刚刚有个问，安这个车棚上哪儿？
3: 是这样的啊，如果有一种呢，如果我们常见的话呢，你可以买个车顶帐篷。买
1: 多少钱？
3: 买个车那多少钱的都有车顶帐篷。
1: 对，差一半儿，5-700够了吧？
12: 不够
1: 啊，
3: 嗯，车顶帐篷稍微贵点儿，但是呢，在这种 MPV 车型当中呢，包括维亚诺，也包括那个大众那个叫
1: 威霆，
3: 啊，不是进口大众
1: 那个，
3: 嗯、
1: 就都 T 五，
3: 嗯，迈特威
1: 啊、
3: 嗯，迈特威啊，迈特威的话呢，也出过原厂出过这种打开的，当时呢，这个迈特威的话出这个的时候呢，当时还举行了，在这个网络上也是非常的说叫加利福尼亚版。但是这种车带车顶帐篷的，它和我们传统的想象不一样。
1: 嗯、
3: 我们进去的想的是座，它这不是，它是里头带厨房。
1: 现在车吧，竟是全景天窗的。我想问你个问题：支完之后，脚底踩那天窗玻璃，它踏实吗？
3: 如果原车设计跟咱想象中不一样，
1: 嗯，
3: 哎，
12: 上面会铺个板
3: 儿。对啊，后改的这些，如果只是放个车顶帐篷的话，那你在车顶睡觉的话，应该是没啥问题。嗯，
1: 能得劲儿吗？
3: 得劲儿不能得劲儿，但是有一个好处，通风啊。
1: 凉飕的哈，火烤胸前暖，风吹屁屁凉。问那个啥 V800 现在那个又来了，说要去退不给退啊，咋的了？请问高经理能不能把订单帮转了？行政版的黑色的86万的马上到车，多少认识小亏。
7: 现在这种情况你说谁能接呀？不好整。
1: 你可别说，
7: 等一等，
1: 我告诉你
7: 过了
1: 这个事儿我还真就问姚司令了。
7: 嗯，
1: 被人为把这个情况给宣传给扩大化了，他根本那边他目前为止没有退单，你信吗？我今儿上午我俩通电话，没有退单。这事儿不像你想象那么简单，不是表面目前这个事儿，我告诉你这事儿深了去了啊、嗯！来，今儿先收杯，
12: 到点了哈，
1: 嗯，
12: 我先说。
8: 嗯，大家好，我是领跑橘子啊，还是这个开头的那几句话，大家如果说预算想买个6-7万块钱代步车啊，就看看我们现在 A05 这个两厢轿车啊，轴距是2米62，也不小，虽然说是两厢轿车，但是也不小，家庭代步接送孩子宝妈开，非常非常时尚，或者是刚毕业的大学生，现在买这个车的也非常多，因为它比较时尚一些，改装的空间也比较大，那63800块钱就能买到我们405续航的这种纯电小电车，那再往上呢，就是说 B 系 C 系还有我们的 D 系的话 D99 本月只要是你订购就可以享受一个8000元的置换补贴，本品置换是10000块钱的置换补贴，那其他的车型呢也有不等的这个置换补贴都有啊，那详细了解一定要加橘子微信，我们店址呢是在松花路还有城乡路，我的微信和手机同号13945117119。
1: 我怎么觉得这两天问 A10 的人少
8: 呢？A10实际上我也不想总说了，因为没有车
1: 啊，
8: 就是交不过来。哥，上个月上10月份的话，9月份 A10我们交付已经突破40000了。
1: 哎呦，
8: 然后这个月订单就已经突破40000了。所以说 A10这个我就不太过多宣传了。对，如果说大家想买呢，都可以去看啊，也不是说没有能卖，都一样卖。但是我现在要推紧急推的就是比较这个着急的有现车 A05，实际上它俩差不多，只是说车型不太一样，风格不一样。再说一遍我微信号啊，13945117119。
4: 大家好啊，起亚的陈雪啊，跟大家 跟开头说的是差不多啊，就是我们10月1号到10月31号期间有个限时的补贴活动，就是呢，什么样的人员才能享受呢？这2000万油卡呢？教职人员
5: 就
4: 是写的，
5: 不光是老师，
4: 他写的
5: 校长、
4: 啊、
5: 教导主任都行，
4: 教培那种人员都可以啊，得带那个教师资格证的。然后呢，就是医护人员、媒体从业者、新持驾驶证的这个人员，包括新婚还有新生儿家庭。

0: 60岁以上的老人想买这个全系旗下车型，都可以享受2000元的一个油卡活动。就是跟大家说的，48000不到的这个起亚 E 跑，再拿2000，就是46000不到了啊，特别的给力。如果想要的话，及时联系我，在道里区机场路12号起亚专营店，18603610345。有想买我们新能源品牌奇瑞车型的，也可以找我啊，我们都在一个院儿。
1: 媳妇红啊，都有。
0: 对，18603610345。
2: 大家好，我是高经理，卖点差异化的车型。50阳光 L 这车呢，前两天正式上市了，搭载的是宁德时代的专业级的电池。
1: 续航多少？
2: 续航啊，续航呢？
1: 你看怎么问你啥都
2: 不知道，版本
1: 都
2: 不一样，不是不知道，你慢慢来呀。
3: 慢慢查。
2: 这个标准版的呢是7.3立方米的内部空间，续航呢是410公里。这个车呢上市权益价格呢是86800就能买得到，长轴的呢是8.1立方米，内部空间更大了。这个纯电续航呢高配的呢是500公里，100800就能买得到。现在带6万，两年是零利息的。现在买这车呢，厂家也给了2000块钱的一个补贴，质保时间比较长，8年60万公里。如果大家喜欢这车呢，可以来先锋路7号下定，电话是3-8-1-9-4-8。
4: 大家好，吉利汽车小张总啊，这个10万元的 SUV 啊，这个销量最好的是我们的这个博越 L 啊，这个呢现在有2.7款的燃油版啊，然后呢从以前的181匹的马力升级到 1.5T Pro 的发动机，变成了201匹的马力，油耗呢比以前进一步的这个减少的同时呢，这个动力提升了也很多啊。如果大家关注更省油一点的话呢，我们的 iHave 技术现在也是非常的成熟的，至少同级别是最成熟的。这个4升左右的一个油耗啊，现在的展厅也在搞这个试驾啊，刹车也落完了。如果说大家呢想看看这么大的一个 SUV 啊，4.7米多啊，然后呢2.8米轴距了啊，能有多少的一个油耗，可以到我们展厅来试一试。如果你说你的油耗呢特别低，我们还会给你一个小礼品啊，说明你这个老司机脚法好嘛，对吧？如果说大家关注这个10万级的SUV 啊，特别是想最近买的话啊，高额的转补贴现在还是能有的啊，过一阵可能会有小幅的降低啊。买吉利的燃油车都可以加小张总的微信18045078887。
5: 大家好啊，长安马自达肖峰啊，咱们长安马自达的汽车版呢，现在是昂克赛拉 C-5 和 C-50，这三款店里头主销车型。如果想买一个轿车的昂克赛拉，现在低配版车型都不到9万，欢迎大家去试驾啊。SUV 呢，咱们销量担当就是 C-5，125800呢，现在如果你手里有二手车，所有政策都拿齐啊，裸车价格都不到10万，欢迎大家到先锋路的2号，咱们赏车试驾，也可以添加肖峰的微信啊，听友额外会有照顾。我的微信号158463773-5。
6: 大家好啊，红桃二手公司老刘，有这个二车出售啊，旧车置换新车的，然后呢咱就3点，一矿街1号红桃二车见，4-8-1357这电话呢也是我本人在接听。节目之外，苹果二车关注二车精品二车的话，加我个人微信17148-1357，是17148-1357。节目之外微信聊。
7: 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8: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欢迎您在这个下午继续锁定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的调频中，我是经理，和您继续来聆听经典。那么在节目的开始，提示升级前想要装修的好朋友们，想要用到好的品质又不想花冤枉钱，万象装饰全民家装节，品质换新家，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元的装修优惠活动。在这里我们的听友一定要先记住电话 04518623-9797 8623-9797， 万象装饰48800元大包整装，新房装修48800，赠送了全屋的家电、海尔双开门冰箱、75寸电视、TCL 的全自动洗衣机、烟机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以及新房装修48800元，赠送了全屋定制衣柜，都是 ENF 环保级别的18平全屋定制衣柜。外向装饰旧房改造、老房翻新48800，赠送了全屋的断桥窗户全部换新，以及防盗门、全屋的电线、水管、暖气片全部换新，全屋的拆除垃圾清运啊，328项等等，一口价零增项。那么要装修的听友一定要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保证全程零增项，签订合同没有任何的增项费用。万象装饰有专业的设计团队，一对一设计，想要什么风格的都可以。所以说呢，想要装修的听友一定要拨打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听友可能会觉得48800元的整装套餐价格很便宜，那用的是什么材料？万象装饰用的全部都是国际一线品牌，大包整装是包含了328项，从前期的轻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再到后期的主材，你像瓷砖、地板、橱柜、卫浴木门等等，这些全部都是包含在内，而且品牌非常齐全。比如说地砖，有马可波罗的、格莱美冠珠，以及蒙娜丽莎、百科、伊诺陶瓷等等，还有网红木纹砖、花砖等等，都是

任意挑选，有上百款的颜色，上百款的样子，随意的去挑选。如果说您想选择地板，有生活家、大自然、德尼尔大王爷等等，他们的环保等级都是 ENF 级别的。木门呢是有榻榻木门、展示天华、好门面、欧派、凯达，所有的品牌随意去挑选样子和颜色。如果大家想了解优惠的具体内容，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451-8623-9797，也可以抖音来搜索万象装饰，里面是有装修案例，而且你像滴漏缴阀全部都是包含在内，水管用的是日丰水管公园管道，电线用的是金桥电线，防水是用到了东方雨虹的防水，乳胶漆是立邦，而且所有的轻工辅料全部都是质保终身。比方说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咱们都是终身质保，出现任何的漏水漏电全部是由万象装饰去负责。所以说呢，有装修需求的听友，咱们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里面工程质保终身，表面工程质保十年，就是埋在墙里的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啊，咱们都是终身质保，表面工程咱们肉眼能够看得见的所有的东西，咱们都是质保十年，维修换新。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拨打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让装修更透明，让价格更明了。还在等什么呢？抢占优惠名额，抓紧时间，我们来拨打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8623-9797，关注万象装饰官方抖音账号，地址是道里区康安路107号。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下个时段您会听到刘惜君、那时候的我、汪苏泷、等不到你、欧德阳、六色彩虹、周慧、给从前等等更多经典。我是经理，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有的时候下午会比下班快乐，因为期待总比得到快乐，也有的时候慢一点比快一点踏实，因为在回忆里过程总是意外的深刻。时间煮雨，岁月逢花，以欢喜之心慢度日常。
2: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3: 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你最怀念哪个时期，或者说是哪个年龄的自己呢？这里是909哈尔滨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自在音乐，我是经历，和您一起来聆听经典。也欢迎您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的公众号，能够在线收听了解909的出行，以及关注到我们所有的活动讯息。这首歌由鸿明，不下雨就出太阳吧。
1: 风吹雨云在动，不下雨就出太阳吧。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小冰花艺术团开始招募团员了，首期招募将开放朗诵团、声乐团双团，席位名额有限，欢迎热爱歌唱、喜欢朗诵、愿意站上舞台的小朋友们报名加入。四大核心优势给孩子不一样的成长历练。第一个优势，由广电顶级专业场地来实训，千米演播大厅500平高清演播室、专业高清播出机房直接作为日常训练教室，孩子在真实电视场景下排练效果是翻倍的。第二个优势，我们有一线播音专家亲自授课，由国家一级播音员、资深新闻主播，拥有上百场大型晚会实战经验的主持人执教，专业导师夯实孩子们的语言基本功。第三个优势，有海量官方大型晚会的演出机会，官方各类大型主题晚会、文化节活动优先安排艺术团学员登台演出，舞台经历可以作为综合素质评价实践材料，为孩子们的综评来添彩。第四个优势，我们有全媒体出镜曝光、微短剧的影视拍摄，学员节目可以在哈广电各广播电视新媒体平台播出，颁发电视台官方社会实践参演荣誉证书，存入成长档案，优秀学员可以推荐参与咪咕体育等多家影视制作播出平台微短剧、少儿专题片的拍摄，圆孩子小演员的梦想。克服胆怯紧张，丰富舞台表现力，提升阅读表达，锻炼团队协作，就来小冰花艺术团。成团热线87996000、87996111、87996000、87996111。

0: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1: 哈尔滨市霁虹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0: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1: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0: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1: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2: 在这条街道上有霁虹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1: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3: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0: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1: 街路无言，
0: 初心滚烫，
1: 旗帜所向，
4: 城府华章。

热爱从不缺席，歌声永远热烈。厌倦了独自哼唱，你是否期盼遇见一群同频的伙伴，汇成具有感染力的和声，一起站上舞台，绽放光芒。现在属于槟城音乐爱好者的机会来了，哈广电909音乐广播全新打造的909青年合唱团全程火热招募。我们的团员来自各行各业，教师、医生、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无论你日常是什么身份，在这里你只忠于热爱，纯粹的享受歌唱。和传统刻板的合唱形式不同，我们的合唱团啊，主打现代流行年轻化的全新合唱风格，将呈现出更青春、更时尚、更有舞台张力的合唱模式，告别刻板沉闷，唱出年轻人的氛围感。909青年合唱团全程公益免费，零学费，团队将配备专业声乐指导，系统提升演唱能力，表现优异的团员将有机会登上城市汇演、公益晚会等真实舞台。只要你热爱歌唱，有基础音准节奏感，能够守时参与排练，心态积极阳光，就可以报名了。我们的招募年龄在20到45周岁，以歌为友，以声相聚，让每周的排练演唱成为生活当中的小期待吧。热爱歌唱的你，欢迎加入到909青年合唱团，和一群温暖同频的人唱响槟城，共赴热爱。报名来添加微信18545888877，18545888877，18545888877。

0: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这里是909哈尔滨音乐广播，马上听到的是这首《不仅仅是喜欢》，它是萧泉独立完成词曲的一首创作，在2018年发行之后就迅速走红了。这首歌当年是很多平台的顶流热门 BGM， 后来也衍生出了多个很有人气的改编的版本。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分享好物的时间到了。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咱们龙江本地顺饶农业自家种植的九度西红柿九度二号，满足了所有人的喜好。这个九度二号啊，它个头不大，皮儿薄肉嫩，咬下去直接是口口爆汁儿的，清甜多汁，没有硬芯儿，洗干净直接当水果吃就行了。追剧给孩子们当加餐都是特别适合的，还有管理期的我们啊，一口爆浆真的是特别的解腻。很多家人买果蔬最怕的就是农残超标，咱们顺饶农业完全放心，每一批西红柿全部通过了77项全套的农残检测，实打实，没有激素，不催熟，自然的成熟，老人小朋友放心大口去吃，健康它没有负担。本地农场直采，新鲜现摘的，然后呢喜欢吃这种爆汁口感的直接啊就去冲九度二号就行了。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这款九度西红柿二号在黑龙江其他城市的大型高端超市当中一斤要30块钱了，可是呢在我们节目当中一盒是5斤，只需要70元的尝鲜价，就是说一斤才合12块钱啊，真的是给到我们听友的一个价格。那么三盒200斤到手是200元，到手是15斤，五盒是330元，到手是25斤。如果直接冲到五盒的话，咱们是有哈尔滨市区内的专属配送的。这个服务呢，也只限给我们节目当中的听友啊去下单。所以呢，添加手机的微信就行了，139-0480-6169，139-0480-6169。

热爱从不缺席，歌声永远热烈。厌倦了独自哼唱，你是否期盼遇见一群同频的伙伴，汇成具有感染力的和声，一起站上舞台，绽放光芒呢？现在属于槟城音乐爱好者的机会来了。哈广电909音乐广播全新打造的909青年合唱团全程火热招募。我们的团员来自各行各业，教师、医生、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无论你日常是什么身份，在这里你只忠于热爱，纯粹的享受歌唱。那么和传统刻板的合唱形式不同，我们的合唱团主打现代流行年轻化的全新合唱风格，将呈现出更青春时尚更有舞台张力的合唱模式，告别刻板沉闷，唱出年轻人的氛围感。909青年合唱团全程供应免费零学费，团队将配备专业声乐指导，系统的提升演唱能力，表现优异的团员将有机会登上城市汇演、公益晚会等真实舞台。只要你热爱歌唱，有基础音准节奏感，能够守时参与到我们的排练，心态积极阳光，就可以报名了。我们的招募年龄在20到45周岁，以歌为友，以声相聚，让每周的排练演唱成为生活中的小期待吧。热爱歌唱的你，欢迎加入到909青年合唱团，和一群温暖同频的人唱响槟城，共赴热爱。报名来添加微信18545888877，18545888877，18545888877。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要带您关注我们的出行了。这个十月是全国敬老月，那么重阳节马上也要到了。都说最好的孝顺是什么？是让爸妈过上好日子。那么909邂逅暖阳15天广东海南康养之旅，我们11月5号出发，可以现在给爸妈安排上。吃住行一样一样都给叔叔阿姨安排的明明白白的。你像吃啊，全程包含了12早餐，11顿正餐。

还有潮汕的牛肉火锅、湛江的海鲜餐两大特色。行程的空档，海岛自由活动的期间，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偏好选择本地的简餐、特色小吃、平价海鲜，丰俭由人。那么在住宿上，全程是舒适酒店的海陵岛，连住六晚海景房，面朝大海，不用天天换酒店收拾行李。那么在出行上，咱们去乘火车专列卧铺，不用赶飞机，全程是空调大巴，管家是领队一路照看。那么在游览方面，你像南澳岛、潮汕的古城、湛江、海口三亚景点，首道门票全部包含了。军港的震撼、椰风暖阳、海岛的慢时光也都串在了一起。这趟行程还有独一份的体验，就是到湛江乘坐水上巴士，穿越海湾大桥，亲眼去看一看南海舰队的十里军港，一艘艘军舰列阵港湾，那是红海行动里让人热血沸腾的画面。很多叔叔阿姨去了之后都说，光这一眼这趟就值了。我们再跨过琼州海峡到了海南，去海口绮罗老街转一转，这里被称为活着的历史建筑博物馆，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绮楼建筑群，每一块砖瓦都刻着海南人下南洋的奋斗史，随手一拍啊，那都是复古的大片了。到了三亚，大小洞天山海相依，天涯海角碧海沙滩，礁石林立，椰树也是随风摇曳的。那么潮起潮落、拍打礁石，这些名字爸妈听了几十年，该让他们亲眼去看一看了。909邂逅暖阳火车空调大巴广东海南康养之旅，我们在11月5号出发，15天的行程仅仅需要2980元，提前报名优先来锁定优质铺位，下铺啊真的是出一个少一个的，所以呢我们提示大家一定要提前来锁定名额，敬老院里尽一份孝心，给爸妈的晚年添一抹暖阳。报名咱们就送909专属旅游包，想要报名的朋友咱们可以添加这部手机的微信13904806169 13904806169，添加手机的微信啊，13904806169。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感谢您这一时段的收听陪伴，下个时段交给嗨三儿，为您到了今天的下班万岁。你不敢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四点整，其实我们的每一天在做的都是一些小事，比如热爱时间，思念家人，静悄悄地吃颗糖，和爱人牵手散步，闲时逗猫，关注四季三餐，关注衣食冷暖，或许只关注今天的晚饭。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哀三友情提示：
1: 女朋友胃疼时看着十分心疼，那你可以不看她，去看手机呀。
0: 如果把菜炒咸了，可以放一会儿，因为时间可以冲淡一切。
2: 大家都说我眼里有光，后来医生告诉我，我是散光。
1: 哈尔滨音乐广播，嗨三下班万岁，你的快乐
3: 充电。

0: 搞笑真到位，
1: 美味贼实惠。
0: 欢迎继续锁定全新一周的汉赛下班万岁。风寒情水寒笑，嗨赛唠嗑有一套，嗨赛下班万岁，嗨赛原班人马真情打造。
1: 每周一到周六下午四点到六点半，不论你是在风里雨里车里家里，嗨赛在周一的路上
0: 等你。这有才超搞笑，是难受教快乐难受阿兵本命周一向各位问好。
1: 不假假，不麻麻，不作不闹不绿茶。我是星月，我坐错地儿了。
0: 你们还没缓过来，都几天了？
1: 我要
0: 我看你就在这块坐着，
1: 我要乾坤大挪移。
0: 不是，我看你坐那块有点自由放飞了。
2: 等会儿您俩试试呗。
1: 对呀、啊，咱俩换一下一会儿。
0: 是不是？我可不整不了，他那个太高端。我跟你说，就是太高端，我还是愿意坐说假话的位置。咱俩别换了，你要不跟木木换一下下小时？
1: 不对，我要坐你那儿。
2: 月姐，月姐说了吗？
1: 我说完了
2: 啊。那我还是那个弹着吉他，正着歌，缅甸同学这边唠唠嗑。全麻之后脑子不大好使，木木啊。
0: 木木最近一段时间
2: 不是真的，真的他有点影响那啥，最近这点有点
0: 啊，没有缓过来哈，
1: 迟缓是吧？
2: 有点迟缓，
1: 迟缓是正常的。
2: 对对对对，
0: 戒指上的有点大了，
2: 这个全麻呀，这个。
0: 说吧，中秋也过了，十一也跑了，你现在在家里边又不能再倒了啊，你就得好好上班了。那现在距离下一个大节日只有元旦了，所以呢，大家要珍惜每天的上班的好心情。哎，说实话哈，就是。哦，那个就是
2: 刚才全是假话，
0: 就是
1: 这十月十二号了，天气渐凉了，而且明天降温了吧，对吧？
2: 对对对，
1: 提醒大家
2: 千万别被今天的这种温暖给
1: 不要被迷惑，
2: 迷惑
1: 对、
2: 啊
1: 就是，明天就降温，然后我们的父母就应该去更暖和的地方了。
0: 我那天跟家里边的一些条件比较好的叔叔阿姨们，他们
1: 好有这不，我跟你说，风景由人，
0: 不是，真是这样的。就是相对来说啊，就是愿意出去玩的一些，像我妈有，比如她有钱，她也不愿意出去，因为她觉得她自己在家里面是一种。但是好多人组团养老，
2: 他们是去哪儿了吗？啊、哦，
0: 就是
2: 这个季节其实
0: 都不用你说，人家早早的，人家九月份、七月份热的时候，人就已经把这个天冷的时候要去哪儿都定好了。
2: 而且其实真的，就我也说实话，如果说北方人猫冬哈，其实大部分集中在十一月中旬之后。但是其实在此之前如果你要去的话是更错峰的一个好时间。
0: 但我发现好多
2: 现在那边更便宜价格，然后人还相对少。
0: 早定当然是像你
2: 对、啊、
0: 像你三个月你预定三个月后的房间你肯定比当时定要好了。
2: 对对对对
0: 这玩意儿都是有季节性的。
2: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呢、嗯、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一个提前的养老考察团啊，就非常简单、
2: 哎、嗯，
0: 其实都是在海边嘛，也知道咱北方的老年人喜欢海边，那都是在北方在海边住。我们是一路从广东一直玩到三亚，然后呢整个是十五天。但是呢有为什么叫考察团呢？这些住的地方都是以公寓的形式，以酒店的形式，就是如果你觉得好，你就可以在直接定下来，一直定到比如说我春节过后再回来都可以。
1: 对，就是带你真正体验一下康养的地方的住和环境和吃和感觉。
0: 对，
1: 十一月五号出发，十五天的行程。
0: 没错，那2980元起啊，那这个大家不要认为起是起多高呢，一点都不高，就根据你我们因为去时候坐火车嘛、
1: 嗯、
0: 所以就是铺位的问题啊，差个一两百块钱团费、
1: 嗯、
0: 去的团费、
1: 嗯、
0: 回来呢，如果有的老人就是我定了他就不回来了，但有的老人说走完之后想回来，那我们可以负责给你
1: 再付一个回来的大交通的费用就可以了，
0: 对，就完事了 啊,
1: 啊。所以想要报名呢，十一月五号出发，添加微信13244602879，
0: 13244602879，
2: 没错，目前仅此一团，十一月五号，
0: 对，13244602879啊，十一月五号是我们第二团了，第一团已经都满了，
2: 已经满了，
0: 对对对，现在是第二个团了、嗯、啊，所以大家要且抱且珍惜。
1: 没错，另外呢，我们的这个青年合唱团呢，还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可能你已经厌倦了独自哼唱了，希望能遇到同频的伙伴，然后呢，有感染力的合唱，站在舞台上一起绽放光芒。那现在属于你们的机会来了，
0: 哎，
1: 哈广电909的音乐广播全新打造了一个909的青年。合唱团，那么全程呢也是火热招募，我们的团员呢来自各行各业，可能是老师、医生、上班族、自由职业者都可以、
2: 嗯、
1: 无论你什么身份、
2: 嗯、
1: 在这里只要是钟爱热爱纯粹的想享受唱歌就可以。
0: 没
2: 错，而且我们跟传统刻板的合唱形式还不一样，我们的合唱团呢主打现代流行年轻化的全新的合唱风格，呈现出更青春时尚有舞台张力的合唱模式，告别刻板沉闷，唱出年轻人自己的氛围感。同时呢公益的有免费的这个零学费的教学， 啊，配备专业的这个声乐指导，系统提升你的演唱能力。同时呢，表现优异的同学呢，还可以有机会登上城市汇演、公益晚会等真实的舞台。
0: 嗯，那只要你热爱唱歌，有基础的音准、节奏感，能够手持来排练，那心态积极阳光，招募年龄是20到45岁，你都可以来报名。条件特别好的，可以适当放宽年龄。以歌为友，以声相聚，让每周的排练成为你每天小小的期待。热爱唱歌呢，你欢迎加入我们的909爱乐青年合唱团吧。那报名微信大家记好，18545482个7，18545482个7，备注报名。进入今天的话题，
3: 有料才有聊，
4: 有聊才能唠，
5: 嗨三有的聊。
0: 好多事儿哈，都是从睡不着觉开始的。比如说，
1: 好多睡不着觉都是从事儿开始的。我觉得这么说更合理。
0: 就是、我们给那些睡不着觉的人，其实要提个醒啊，就是睡不着觉，现在分两种，
1: 嗯，
0: 一种是前边睡不着，中途能睡着
2: 啊。
0: 最痛苦的是有些人是前边睡得老好了，中途醒了再睡不着。
2: 那你属于？
0: 我属于中途，那我属于第二种那种情况。
2: 你是中途
0: 醒，
2: 就是
0: 9点钟困得不行，然后睡到1点到5点就睡不着了。
2: 哦、
0: 这种是最吓人的。
2: 不是，你是睡着睡着中间会醒，
0: 醒了就睡不着了
2: 啊。你这种很
0: 对，就
1: 那是睡太早了。
0: 这两天9点钟睡还早吗？
2: 早
1: 啊，9点钟睡还
0: 不
1: 早吗？
0: 哎、不就打
2: 早
0: 就是这么说，9点钟躺在床上腻腻糊糊，10点半睡了，但1点钟起了也挺烦人，就是1点钟睡不着了，就是你
1: 那你一定做过不少奇葩事儿。
0: 就是还真没有，其实。
1: 就在那躺着硬挺。
0: 你想想，人如果独自在家里的话，什么奇葩事能干？如果你身边睡个熟睡，他能骂死你，你折腾啥呀？
2: 所以正好你没有啊，
0: 所以
1: 你才能做，
2: 所以你才奇
1: 葩。
0: 所以我就遛狗。
1: 对呀、啊，所以我就说你做过很多奇葩事肯定啊。
0: 那我也就顶多遛狗，我好像没有。
1: 你只能欺负尼克是吧？
2: 只能
0: 不是欺负的，就是只能遛遛狗。你想想，但凡夫妻两个或者一家三口，你更别提你想
1: 做什么表啊？底下怎么一直闪绿光啊？
0: 这不是就是那个什么吗？就
1: 是
0: 那个、是
1: 吗？以前就有是吗？
0: 以前就有
1: 啊！我寻思你又带了什么
0: 新高科技？没见过吧？
1: 没有，底下闪绿光，
0: 一会儿还吃人呢！我跟你说，
2: 闪绿光证明充满电了。今天
1: 啊啊啊！
0: 所以我在想，今天的话题是给那些啊，就是如果有一天你突然睡不着了，你都做过什么奇葩的事儿？
2: 嗯，
1: 或者是你已经是有这种经历了，就是没睡着，然后你做过哪些奇葩的事儿都可以。
0: 睡不着觉这个事儿，其实
1: 说吧，我先听听你们的。
0: 那我就醒着就遛遛狗，比如说
1: 几点一般、
0: 啊？一般来说，凌晨就很正常，1、2点钟很正常。
2: 然后第二天感冒吗？嗯，
0: 那都不是感冒，是
2: 着凉，
0: 也不是我光着膀子出去遛狗啊。
2: 是吗？
0: 夏天时候，
2: 因为你有过
0: 夏天时候多，冬天时候少，
2: 啊、
0: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要，
1: 那他是你是不是热的睡不着啊？
0: 也有可能，反正就是心浮气躁。但是这种情况、啊、也是极少数。还有一种就是收拾柜子。捋照片就把老照片拿出来看看有啥不用的、
2: 哎、然后泪眼婆娑。
0: 第三个我可以就是说、啊、第三个可能就是翻箱倒柜做点吃的，这个我有过
2: 啊，这个是
0: 对、
2: 这个、是
0: 这个有过。
1: 那对呀、啊、睡不着觉还饿呢，
0: 对，就做
2: 我大半夜奇葩事做的最多的应该就是吃东西，
0: 对，就吃比较多，而且把一些平时麻烦的在半夜做啊，我半夜洗过衣服，光洗就是那个洗衣服，但是虽然衣服不扰民，但就是把一些哎呀洗衣服吧，但你睡不着你能干啥，而且你还不能打扰别人，这一点是别看自己一个人住，你打扰
2: 如果打扰别人你想做什么，我想知道
0: 打扰别人也不可能打扰
2: 别人、啊、就是放开你的道德
1: 底线
0: 不可能，我觉得
1: 他也干不了啥，
0: 也干不了啥，
1: 他能 K 歌、
0: 哎、而且我现在住的房子我觉得是老天成全我，下面是餐厅，9点钟关门
2: 啊，就是不怕
0: 上面没人住，隔一层在上面才有人住，所以 我根本，
1: 那你岂不是想干啥
0: 就想干啥就干啥，我就想就是还给老天，
1: 你可以
0: 不厚的这个
1: 条件，半夜一点蒙尘涛就跟着一起来
0: 唱歌都没问题，但是我没唱过这个歌但我想知道人们在睡不着的时候
1: 你们都会干什么，
0: 能做特别麻烦的事吗？
1: 不知道啊，所以想知道大家都做了什么吗？分享到还三的微信公众平台吗、
0: 哎、口加大带33横杠3吧。哎呦，估计咱们粉丝哈，就是我觉得失眠的人
1: 应该不少，
0: 应该嗯。

0: 都睡不着觉，怎么不加入我们上早市吃大果子这个团队呢？
1: 哎，你以为他们不是啊？就是有的人就睡不着觉，比如说三四点钟了，直接就奔早市去了，
2: 直接奔早市，
1: 他就也就不睡了，睡啥呀？就一周到底。
0: 所以刚才我们俩在说大果子这么兴奋的事儿的时候，你竟然没有反应？
1: 因为我确实是也不太就是想起得太早，有人失眠是这样的，
2: 不让你请。
1: 但是他天亮的时候，他想睡。
0: 不是你起六点半、七点起不来吗？
1: 起来了。
0: 对啊，七点就可以了。咱我跟你说，现在早市的人性化在哪儿？知道大家现在都没有起得很早了，现在早市都能延长到八点到八点半。
2: 对，现在都延长了，
1: 八点半可以，但七点钟还没有胃口。
0: 八点半。
1: 就是要赶晚，
0: 那你是赶收事儿去啊？
1: 便宜啊，妹子！我跟你说，这点虾刚死，你要不要？
0: 哎，一看就没去过，这是睡着的，你要不要？
1: 就现在有濒叫濒死虾吗？
0: 没有，人家有一种说法，就是这活的，比如说31斤，这睡着的25，
1: 睡着啥扒了行？
0: 就是人家用这种说
1: 法，我要30的扒了行。木木，你还能起得上早事呢？
2: 我能啊！
0: 啊，对呀、啊，你能起来吗？
1: 我记着。哎，你看，就是像上了岁数的，就是叔叔阿姨们，他们5点钟就不是我问你呢，你们起这么高，他说这到点了，
2: 睡不着，
1: 对，也该醒了，对对对。
0: 所以今天我们聊的是呢，不是早起，而是睡不着的时候你会做什么？阳光灿烂说，好不容易一年盼着休假回家了，
1: 反而睡不着了。
0: 到家之后好几天了，兴奋的就睡不着。
1: 对，
0: 然后就在某一天又熬了半夜，然后突然做了一个某种决定。凌晨3点骑着摩托车去山顶看日出，
1: 挺好的。
2: 对，
0: 一下子疲劳都没有了，感觉很有意义。因为年轻不疯狂，到老了还怎么疯狂？然后他晒了图，真的很漂亮，他拍的照片。
2: 我在哈尔滨也有两个，就是晚上可以凌晨开车很漂亮的地方。
0: 啊，是吗？
2: 对，适合大晚上开车。
0: 凌晨
2: 就是路况好。
0: 哇，这是哪个山呢？
1: 啊，
0: 这个他家应该可能不是哈尔滨，我好像看着蒙古包了。你看，你看。这是不是蒙古包？
2: 那要从哈尔滨开过去，那可
0: 不是他回家嘛。然后他骑摩托上山，
2: 啊、那
0: 可能不是在咱们这儿。
2: 内蒙的，
0: 你看，你看，这是不是像不像蒙古包顶？
1: 嗯，但山挺漂亮，还有云海。
0: 对呀、
1: 啊，
0: 对呀、啊，确实阳光。
1: 要这样我也睡不着，我也愿意上去。我跟你说，嗯，
2: 你上
0: 啊，上能上了摩托吗？人骑摩托去的，
1: 骑摩托咱开车不也行吗？
0: 哎，你能骑摩托吗？
1: 哎、我跟你说，要不说没一个伴儿，其实你失眠都白失了。只要有一个伴儿跟你志同道合，比如说睡不着了，走，咱一起干啥？他真能跟你去，但你现在
0: 上早市，
1: 对上早市，他真能跟你去，就早起来，他也就哎去就去吧。你像这种陪伴，像我一个人想作妖都作不出来，没人陪你作。像默默，你扒拉女朋友说走啊，上北京啊看日出去，呱一张，真有那种的，咋睡
2: 没有嘛？
1: 早睡不着怎么办？再比如
0: 这样，你俩互相那啥，
1: 一点钟睡不着，一张高铁票直接去北京。
2: 明天还三儿你上。
1: 就是你直接就干啥干啥。
2: 但其实我大学的时候做过这个事儿，
1: 但没有做过特别认真。
2: 因为那个南京有一个座山嘛，紫金山嘛，南京当时就是，但我们那不是失眠睡不着觉，我们那是大半夜的就玩，就是这个那啥啊，国粹，
1: 就是玩
2: 啊，国粹嘛，
1: 就睡不着觉，
2: 大半夜打国粹啊，完了之后打到2-3点钟，突然有人举手上紫金山看日出去。开车就去了，
1: 嗯，
2: 哎，有过一次这个，
1: 我这辈子就去过一次紫金山天文台，然后他就是还因为这是白天了嘛，
2: 嗯，
1: 我觉得挺美的，但是据说看日出的人也非常多，
2: 看日出真是非常超级多。
0: 阿姨说，骑自行车去江边看日出，
2: 对，
1: 我觉得在道里道外的人挺幸福的，就是因为我那时候听他们说老江燕人说。早上起来3点多的时候，
2: 道外吗？
1: 对对对，道外去
2: 道
1: 外
2: 那条江，
1: 对，
2: 这真的很好。
1: 对，
0: 啊，我十一期间就是十一期间吧，我就去了一次江边，就是中央大街嘛，走到头那个江边啊，就是那个房间塔底下那块，
2: 就是最出名的那个江边。
0: 啊，江边，然后那个那儿现在有江鸥，你们看到了吗？就是
1: 有
0: 那种成群的，就是那种有点像青岛的那个感觉，但没有那么多，但是类似也会飞来飞去，然后你可以
1: 有
0: 啊适当的。投喂一些哈，
2: 面包粒啥的哈，
1: 有。
0: 对，然后之前没有，因为我总去，我不总去，但是偶尔也去江边，最起码一年之前是没有的。

0: 为你而整枪哦。你好不容易去一趟，对的，这个外地姐他们照顾一下你，
1: 就是在那站一会儿，吹吹风，看看那个江鸥飞来飞去，那个感觉确实也挺好，挺治愈的。
0: 你睡不着觉时你去去，那不一样。
1: 我睡不着觉，
0: 你一点凌晨一点去，
1: 那我肯定不能去。
0: 对，
1: 那江鸥都睡觉呢，江鸥都不能搭理我。
0: 两点钟去那个什么，我告诉你，两点钟的松花江，
1: 我不去，太早了。
0: 我去过一次，没睡着觉，因为也是很兴奋。我就是十一的时候去那个抚远。抚远有一条跟松花江一样，但是对面是俄罗斯嘛，我就好奇，因为住的那个地方离江太近了，就是江上公园。两点钟去了，就发现由于太漆黑，你不知道离水有多远，只能听着水的声音、
2: 哦、这个感觉。
0: 然后上面是星空，星星银河就在你那个上面，你仿佛一下子就登天了那种感觉，让你心里有种莫名的压抑和恐惧感。因为它不像你江对面是有亮光，你知道啊，原来那是江面，它没有那个景观灯，就对面是一片漆黑，再加上有星空做顶，只听着水声还不见不着水，让你往前走一步你都不敢往前走，就觉得下一步就登空了那种感觉。那是我第一次感觉到，哎呦妈，原来半夜睡不着觉去江边是这种感觉。可能我去那个江很不是松花江，因为
1: 旁边可能没人看见你吧，有人看见你甚至会
0: 还有是一个人都没有，
1: 但凡有一个人都得寻思你要干点什么，
0: 以为你到了平行时空的。就那次我朋友说他一步也不敢往前，我说我带着你往前，因为只听着水看不着人，看不着那个景。
1: 要不你打开手机电筒呢，
2: 我一定要给你们看我有一次看到的那个，就是面对着太阳岛的那个中央大街的江边，我发到咱公众号里了，我拍的、
1: 嗯、
2: 真的是粉色的天空，老漂亮了、
1: 嗯、来吧。所以今天的话题就是你睡不着觉的时候晚上你做过什么奇葩的事儿、
0: 哎、
1: 目前为止我看大家看的还都不错，都是出去看景去了，
2: 对，熬夜出去看景、嗯、
0: 都没有什么出格的事儿、哎、
1: 没有太奇葩的。你可能你们还在编辑当中分享的还是的微信公众平台
0: 口交大赛33-3。接下来我们说的这个东西可以说是大家翘首企盼的啊，
1: 嗯，
0: 不是吹，从七月份咱们卖完了第一波之后、
1: 嗯、
0: 要说100个粉丝要求私信我回购，那我有点扯淡，
1: 嗯，
0: 五不下40-50个粉丝问柿子还有没有了，人就一句话，柿子还有没有了，说明咱们
1: 那是之前确实没有了，
0: 没买
1: 到，现在呢，
0: 现在又
1: 有
0: 了，但是
2: 也就只有一周吧，
0: 只有这一周，从今天开始
1: 不一定能到一周，我跟你说得看卖完啥时候截止。
0: 说对了，
2: 不是主要天气越来
0: 越凉了，这一批柿子其实是为咱粉丝种的，我就跟你说，其实他七月份的时候就是卖的非常好的之后，人家打算明年再种了，我说粉丝好多求购的，人家又开始经历了将近小三个月的时间，第二批的这个9度西红柿，
1: 还好柿子的速度还挺快，
0: 他培育起老难了啊、
1: 嗯！
0: 跟大家说一下，这是我们之前嗨三卖爆的9度西红柿，二、
1: 嗯、
0: 号这个品种，
1: 二
0: 号
1: 是大的小的那个，
0: 小的小脆甜、哦、爆浆小柿子，就是爆汁柿子。为什么叫九度呢？因为它的甜度和湿度。它的口感刚刚好，这款柿子被我们嗨三粉丝可以说是吃过他们所吃过的柿子当中最好的、
1: 嗯嗯、
0: 而且性价比也是最高的。这是来自顺尧农业给我们这个培育出来的叫九度二号，这个种就非常的贵，而且它培育起来比较麻烦，它一定要长在一定的高度和一定的湿度、
1: 嗯嗯、
0: 才能体会到九度那个甜度的感觉。
1: 确实
0: 二号柿子啊，它的营养成分就是这个品种就是这个同样的成分就比其他的柿子要高、
1: 嗯、
0: 关键是它口口爆汁儿。你这个柿子你千万不要做菜，你就当水果柿子吃，它也是个非常好的水果柿子，
1: 绝对做菜有点暴殄天物了，
0: 对，就有点白瞎了、嗯、你就当水果柿子一天吃个几个。这款柿子在咱黑龙江一个叫绥岭的地方、
1: 嗯、
0: 超市里面就有卖的，一模一样的30元一斤，
1: 嗯，
0: 100块钱，
1: 那挺贵啊，
0: 100块钱也就3斤多一点柿子、
2: 哦，
0: 咱今天绝对是就是一直也认为咱们这柿子性价比高，就是高的吃这么好的品质的柿子价格便宜，今天到手价格一箱是5斤，高高的一箱5斤，70块钱、
2: 嗯、
0: 这一点如果大家没有吃过这柿子，说嗨三之前有
1: 一斤多少钱，10来块钱，
0: 10来块钱，然后呢如果你家里人口多的话你可以多买一点啊，但如果说你从来没有吃过的话，我建议大家可以买一箱尝尝，你100%会回购，这是100%的。好多人，咱们好多粉丝吃完之后就说这个柿子、
1: 嗯、现在确实柿子有点过季了，你在市场上已经买不到很好的
0: 柿
1: 子了。
0: 柿子，对对对，
2: 嗯、
0: 这个九度二号你就当水果柿子吃，而且它是这个
1: 怎么购买呢？
0: 怎么购买？添加微信呗。
1: 嗯，
0: 跟大家说一下，一盒到手价70元，3盒是200元。5盒是330元，到手25斤柿子，人口多可以买5盒、
1: 嗯嗯，
0: 如果没吃过就买1盒，而且专职配送。
1: 5斤起，然后是3个5斤、15斤，然后是5个5斤、25斤。
0: 没错、
1: 嗯，
0: 而且它带有77项农残检测报告。
1: 嗯，
0: 所以呢，
1: 这
0: 个大家
1: 很重要，
0: 闭眼放心
1: 吃，好吃是一方面，还有健康才是很重要的。
0: 没错，
1: 所以说想要购买，抓紧时间添加微信。

0: 1324460289，
1: 没错，1324460289，1324460289，备注柿子，仅此一周，
0: 只限哈尔滨市区配送啊，因为都是商家自己配送的，
2: 商家自己给你配送啊，
0: 嗯，
2: 好嘞，那1324460289，1324460289，错过这个村没这个店了，之前粉丝要说那个柿子有没有，现在有了，赶快下单，1324460289。
0: 好嘞，那我们继续听歌，也别忘了分享你的夜生活。当然这个夜是你睡不着的那个夜，在半夜你睡不着的时候，你一般会做什么，或者你做过什么奇葩的事情，分享到嗨3的微信公众平台。

0: 你俩先聊一会儿，这售后太火爆。
1: 就是这个柿子一经开售，就是总是热火朝天。
0: 要不说嘛，有人说了，这个好吃的永远排队，贵的永远先。

0: 上睡不着觉，然后看剧，一看看到天亮，
1: 那就更睡不着，
0: 就是、一连看很多集。
1: 其实我有很多时候睡得如果特别晚的话，
0: 就一定不能点开
1: 剧，一定是两种原因、
0: 啊、
1: 一就是刚才我说的，因为心里有事情的时候、
0: 嗯、
1: 想一些事情可能会很晚睡，还有一种就是因为我看了一个特别好的剧，却很想知道结果的时候，我会一看就不一发不可收拾。
0: 我最近有几个耽误我睡觉的剧啊，
1: 别告诉我，我现在我也想睡觉
0: 不，但你应该都，但你应该都看早真情了
1: 啊，那我都没看。
0: 对，那个你还没看、啊、
1: 因为我感觉我好像把所有的那个重点的都在那个短视频上都看过了，是不是？
0: 我就是前段时间有一次大熬夜，就是看这个看、
1: 啊。那你会发现，你看完了那些集锦之后，你再看还会觉得很好看吗？啊，那就哪天看一下。
0: 然后还有就是综艺，这个综艺你肯看过了，
1: 嗯《
0: 宪法》现在就出发，
1: 新更新了两集了，我都看了
0: 啊。对对对对
1: ，SVIP 吗？不是？
0: 哎呀，花钱，
1: 你花了
0: 消费啊。我没有，我也没舍。
1: 我心里要花了，我就不必花了。
2: 现在看剧为什么还要花钱看呢
1: ？VIP 啊，
2: 有太多不花钱的时候还也是高清的，你就无非等一个《澳门新葡京》吗？
1: 不是，
0: 我们那个
1: 没有，
0: 我们这个没有，
1: 我们那个是独家平台，他们平台打造的东西，不是说你电影你这个已经下线了之后，在哪个平台都能看。你最近是看《特立独行》了吧？
2: 我不是啥，我自己
1: 怎么你连长海累不累、飞得高不高，你这事儿都能想起来呢？
2: 不是，就是我在想这个现在我都不用，我现在不充平台了已经。
1: 对，你肯定还是没有找到一个你特想看且为他愿意花钱的那啥。
0: 对，
2: 因为我家里现在安了一个软件，完全是各大平台全有了。
0: 有的平台它有那种独播的东西，它就是独家。
1: 没事，你斌哥一会儿，你等会儿拉麦你跟他请教啊。来，冬天快乐说睡不着觉，
2: 嗯，
1: 我做煎饼果子。
0: 哎呦我的妈，
1: 那就吃的五饱六撑的。
2: 你要这么说，我有一年过年，我想起来
0: 了，太罪恶了，
2: 我妈倒是睡不着觉，她两点钟起来，她给我包饺子，然后呱呱包，你完你根本就睡不着，她包的还是
1: 搁你家包啊。
2: 我有一年过年住她
1: 回家
2: 、嗯，然后她给我包饺子。
1: 不是，你妈妈主要想告诉你，你以前吃的饺子都是妈妈凌晨给你包的。
2: 不可，她闹我。
1: 她要让你不，她要让你记住这份恩情。
2: 我发现现在妈妈的道德绑架也挺吓人。
1: 嗯，
2: 你没让她包。
1: 嗯，
2: 然后呢，她也不告
1: 她非要包，
2: 她包就包了，然后她
1: 非要告诉你她很累。
2: 不是，他早上起来扒拉你吃，其实你起不来，你说妈休息的时候你吃不吃、哎、你看我给你做的这个东西，我说妈你怎么现在开始道德绑架我了呢，你怎么不问问我那个我有没有约，我早上是不是要不吃或者什么，然后他说啊你看给你们好心包了，你还不吃哎呦我的妈呀，我说妈我这我
1: 起来
2: 我
1: 吃了，
2: 我
1: 吃完再走。
2: 家里千万不要有这种妈妈，
0: 你能有啥约？
2: 对，千万不要有那种妈妈，就是他已经还拿你当成小孩子，然后就觉得我给你包了，
1: 我觉得是这样啊，
2: 你
1: 那顿得起来吃了，然后你告诉他以后不要这个点儿，因为我可能吃不进去或者我有事儿。但你不能直接上来就撅了人家的
2: 好意。我起来了也吃了，在吃的过程当中就跟他说了，我说妈现在不要自作主张，你也挺累的，你就不要包了、
1: 嗯、
2: 你看、
1: 啊、
2: 又是那种
1: 还没
2: 就那又是那种道德绑架的最高端，我不为了你好吗？就是一句为了你好，跟你说就把你永远拉
1: 为了谁、哎、
2: 就永远把你拉下水，我跟你说啊、嗯、一句话给你怼的一点脾气都没有，你也不敢说啥，是不是为了你好？
1: 嗯，
2: 我早上你吃点饭、
1: 这个时候吧，就是对
2: 是吧，
1: 嗯，所以我们现在早上起来周末起来我都是跟老土，我们两个人开开心心的上早市，然后开开心心的买一回一堆好吃的，开开心心的吃完了也不叫孩子。
0: 这点我得表扬我爸我妈呀。
1: 嗯，
0: 今天我妈直接出门都没问我，我爸甩给我一句那个等会儿下楼上那块家吃去就行了啊。
1: 啊
0: 就是、
1: 啊、
0: 就是
1: 对，就是其实有的时候父母觉得你对他的好其实对他来讲可能还是一种负担。
0: 对，
2: 那天看了一个抖音剧，就是
0: 根本就没有什么打算
2: AI 短剧，
0: 叮嘱混蛋了必须得吃，没有
2: 你等着吧，你等零零后做父母的话，妈
1: 那不可能了，
2: 妈该送我上学了，不好意思妈把夜熬穿了，妈不让你爸送
1: 妈那啥你自己叫个车去吧。
2: 他爸说、啊、爸给你叫了一个美团外卖给你直接带了去，尾号4327。然后他临走时说：“放学别人给妈带两个烤肠，一杯奶茶。我跟你说，那个不少放糖，妈不愿意喝。
0: 要忘带了就别回来了。”
2: 对对对，哎，失眠你干过什么事儿木吗？就是睡不着觉了，而且你还就是睡不着，怎么摁也睡不着了。
0: 我就是刚才说的一个追剧嘛，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特别愿意深夜干的事儿，弹琴唱歌。
1: 那你这扰民呢？
0: 哎，我得说一下，我这几年真的是完全没有影响到任何人啊。
1: 嗯，
0: 真的是。
1: 弹的是催眠曲，
0: 就是隔音好，隔音好。再一个可能是我
1: 弹的声小。
0: 在我之前住顶楼，可能也是没有邻居的原因。
1: 嗯，
0: 对，因为晚上就是太安静了。
1: 嗯，
0: 你弹琴的时候过程中甚至会有那种混响， 就他会比你白天弹得更沉浸，
1: 嗯，能听到那种有一种
0: 哎就。

0: 音效的感觉，
1: 有那个嗡，就是回音的那个，哎，就非常开心。这个是我经常晚上高频睡不着觉做的事情，唱歌。
0: 你要敢在我家楼上弹琴，我跟你说，我分分钟就得去找你。
2: 你要敢，
0: 我感觉我家楼上如果大声说话，我都能听见，就特别大声的说话。
1: 啊、可以那样吗？
0: 我感觉是，就是
2: 是。那天我说了，
0: 但只是半夜啊，咱就说平时你肯定听不见，
1: 就是
0: 半夜当特别安静的时候，有人大声说话是能听见的。
1: 是这样，接下来说的这个话，这个请勿模仿啊，是这样。我有一次我也考虑过这个事情，我说我会不会扰民，
0: 嗯，
1: 我说会不会对方这个就是其实也是怨声载道的，
0: 嗯，
1: 所以我故意就是说扯开嗓子喊。我说如果真的是扰民的话，你就上
0: 来，你
1: 们
0: 来找我吧，
1: 你就上来找我吧，你就上来找我，这样我就知道我扰民了吗，
0: 嗯，
1: 没有，事实证明真的没有。
0: 那说明你们家楼下睡眠质量极其好。然后三哥说，嗯，那我做过的最奇葩的就是陪老公下楼吃麻辣串，况且还是在我减肥期间。
1: 哎，我那这个非常，我特
2: 我觉得
1: 这样
2: 的好媳妇儿应该值得表扬。你跟你说，他已经站在了一种就是
1: 不这种互相陪伴，你大半夜就是
2: 自我牺牲这种程度了啊！
0: 大半夜楼下有麻辣串吗？
1: 24小时那种呗？
0: 有吗？
1: 分你住在哪，要住海西那边指定有，那边好多。
2: 哎，我家没有，但我家有24 hours 的烧烤，而且我家那个烧烤名字你都不知道，你都不敢进。
0: 24 hours 吧？
2: 对，就
0: 24 hours，
2: 你都不敢进。我每次就想，
1: 反正应该
0: 不是 hour， 是 hour， 在阿面，在阿面前后面才念 an hour。
1: 应该是等
2: 就行。我东北人怎么的，说一句 hour 不行啊？
0: 你不行，我对你说英语的要求得极其高，因为你发音那么标准的，那么一个优秀的英文主播，
1: 啊，
0: 你怎么能发出这么不标准的音呢
2: ？Bullshit。
0: 来给我翻译一下，木木。
2: 24小时的麻辣串店没有，24小时的烧烤特也是有的，
0: 嗯。
2: 但是我跟你说，我有时候也半夜饿醒，我有时候1:59。
1: 你不就炸小狗肠吃吗？
2: 不是，1:59饿醒，我也想点个外卖，嗯，但我有时候就犹豫了，在点与不点之间，就是
0: 你决定了还小哥一个
2: 就不点了
0: 沉睡的夜晚，
2: 因为可能等你送来的时候，你困意就来了，就不想吃了。
1: 哎，这个，
2: 我有过这种，我有过这种时候。
1: 我
0: 半夜瘦的很快吧？
2: 就是你点完了就不想吃了，你觉得没那个必要想吃了，嗯，也有这种情况。
1: 这个经验我有过。
0: 哎，我也确实没在半夜点过。嗯，丁勾奇他说看钓鱼比赛，睡不着就看钓鱼比赛直播啥的，然后依旧睡不着。钓鱼比赛，哎，你们看钓鱼的吗？
2: 不会，
0: 我发现老妥最近开始看钓鱼
2: 了，完了完了完了，
0: 我都慌张了。
2: 完了完了，老妥已经到不看你晚期了，真的。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
1: 啊，
2: 一个男人都看钓鱼了。
0: 嗯，他现在看啥？我觉得我经常发现的，他看，
1: 啊，
0: 要么是看张雪机车，
2: 张雪机车，看钓鱼就这两种啊，
0: 嗯，
2: 应该是看这个机车，哎，一看钓鱼，还有看拳击，就是我姥爷就是70岁看这个仨，
0: 嗯，
2: 你就记住了。他想看点什么就看点什么吧，你就别再管他了。
0: 怎么的呢？
2: 至少他在他的世界观当中，
0: 嗯，
2: 就是你已经跟他
0: 看游戏呢，
2: 那就更是了。我现在虽然不看钓鱼，但是会看看张雪机车，我会看看拳击。有时候我现在开始又要更恐怖了，动物世界了开始。我现在真
0: 不是看这些能代表什么呢？
2: 思想已经完全到了一个相对来说老龄化的这种境地了。是很严重的一种境地，他不愿意跟你说话，他一个看这些，就我现在，
0: 没有啊，
2: 我现在
0: 跟他说话，我们都说话呀。
2: 正常是你不在这儿嘛，你不在这儿，他绝对不会主动跟你说。而且我是发现，到了这种时候，他这个一定要自己多跟自己去说话，不要总看这种节目。我是这样的，因为我天天看了一个报道，说是人为什么到了一个人生活的时候得阿尔茨海默症的这个几率，要跟夫妻两个之间在一起，
0: 那肯定是
2: 要低得多，
0: 你少了很多，高得多。
2: 要高得多，就是独自一个人生活很长时间，跟有伴儿的人要高很多，
0: 因为你的交流少了，
2: 对，
0: 你用脑子就少嘛，
2: 对，他
1: 兵哥
2: 自由的那个什么就少了。
0: 你兵哥现在担心的事儿老多了。
2: 我跟你说，
1: 兵哥，那你现在能这样已经很不容易了。
0: 他有多能跟自己说话，你也不是不知道。
2: 所以我现在逼着自己不得这个症，要跟自己说话。
1: 天天就是
0: 冰冰，你放心，你放心，这个东西离你太遥远了，
2: 引起重视，
1: 你确实是天天跟自己说冰，这没事，
2: 何况是有伴的，还不会自己说，就更吓人了啊！啊，就一定要引起重视。嗯，
0: 来吧，16:44了，今天的话题就来说说，当你半夜睡不着觉的时候，你都会做哪些事情？有没有做过什么奇葩的？
2: 哎，
0: 分享的还是二的微信公众平台啊。
2: 哎，口加大大33横杠3，我们一起快乐的聊一聊失眠的话题，
1: 嗯。有很多人呢，有的时候大半夜睡不着觉，可能会打扫屋子，其实这个真的是。
0: 哎，我最近一段时间从十一过后有时间的时候，我就是在各种各样的整理我的一些衣服啊，什么被褥啊，什么一些东西。
1: 我觉得其实能做这种行为的人，其实都是对家里边还挺满意的人。
0: 对，其实你
1: 会
0: 发现你
1: 用心，
0: 你对家装越满意，你越愿意在上面倾其
1: 经营
0: 时间，和精力去管理它。对
2: 对，
0: 然后接下来我们说说装修这件事情。到年底了嘛，之前咱也说了，物料也便宜，然后人工现在也是非常充沛，所以说呢，急需近乎要装修的家人们，想品质好还想不花冤枉钱，万象装饰的全民家装节品质换新家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的装修活动又来了。在这儿呢，您先记住一个电话，86239797045186239797。万象装饰呢，48800元大包整装，新房装修48800赠送的是全屋家电，海尔的双开门冰箱，75寸电视， TCL 的全自动洗衣机，烟机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新房呢就送刚才咱们说的那个那些全屋的家电哈，还有可以选的，比如说新房送全屋的定制衣柜，尼尔可达 ENF 级别的18平方全屋的定制衣柜。老房翻新的48800元的赠送的是全屋70断桥铝塑铝的窗户全部换新，防盗门，全屋的电线水管，暖气片全部换新，包括全屋的拆除垃圾的清运以及328项等等，一口价零增项。所以说有装修需求的听友一定要记好电话86239797，你现在就可以拨打86239797，全程保证零增项，签订合同没有任何的这个增项。然后呢，也有专业的设计团队设计你想要的一对一的风格。所以说有装修需求记好电话，拨打电话86239797 86239797，新房老房在48800的基础之上都有赠送。
2: 没错，那有人会觉得48800整装的价格很便宜了，你用的什么材料啊，万象装饰啊用的全部都是国际一线品牌。万象装饰的大包整装328项内容基本上是囊括了所有，前期轻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再到后期主材瓷砖地板橱柜卫浴木门，这些全都包含，品牌非常齐全。给大家介绍几个家家都要用的啊，地砖马可波罗、格莱梅、冠珠，那还有那个罗曼蒂克以及蒙娜丽莎陶瓷，百科陶瓷、印度陶瓷也是新加入的，还有现在最红的这个网红木纹砖花，这些都是任意挑随意选的，上百种花色，上百种颜色款式自己去挑。如果是地板，大自然、德尼尔、大王爷这些地板环保等级给你全部都是 ENF 级别的。木门像最著名的塔塔、展翅天华、好门面，还有欧派、凯达木门都加入了，所有品牌任意挑随意选。如果大家想了解具体的优惠内容，记住想要自己沟通一下，包括你家的想法、你的预算各方面，建议大家先打电话86239797 86239797 04518623-9797，先跟万象做提前的沟通。
1: 没错，当然也可以抖音搜索万象装饰啊，里面有它的成熟的装修案例可以看一下，包罗万象的万象。那其中呢，像地漏角阀也都是包含在内的，水管用的是日丰水管公园管道，电线用的是金桥电线，防水呢用的也是东方雨虹的防水，乳胶漆是立邦的，而且所有的轻工辅料也都是质保终身。那比如说像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都是终身质保，出现任何的漏水漏电都由万象装饰来负责。有装修需求的听众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
0: 没错，想要额外赠送48800大包整装之外，还能拿到全屋的家电或者是全屋定制，又或者是老房的一些翻新和窗啊，水管啊、暖气啊等等，你只需要拨打电话86239797 86239797了解一下万象装饰的活动。本周仅限本周啊，就结束。哎，真的就到本周，全年就结束
2: 了，
1: 就结束了，
0: 全年就结束了。
2: 万象装饰大包整装、啊、
1: 就听不见了、
2: 这个、就是48800赠送这么多，就到本周五，整个一年就结束，后面没有了啊。
0: 对，所以说记好电话，86239797。

0: 这歌听起来老助眠了。
1: 蹦蹦杠的这是什么风格？
0: 这有啥风格啊？
2: 这种算什么风格？
0: 你看，
2: 迷幻，
1: 迷幻电子乐，
2: 迷幻摇滚，迷幻摇滚，这个是属于轻摇滚。
0: 我就告诉你，现在这帮人哈，我就说现在就认识中文明明
1: 哪帮人来把这帮人给我整出来，
0: 就是为了让讨好，就是为了新奇初心。你我跟你说，现在你看中文都念在中文都认识连在一起，你就觉得我现在买个面包都费劲。要不说你说魔幻什么迷幻，就这两年的。前两天买个面包，叫做低卡普罗旺斯奇亚籽什么什么，
1: 没毛病啊，
0: 叫
1: 低卡，
0: 你就叫
1: 普罗旺斯是地名，奇亚籽是它的成分
2: 原材料。
1: 对啊，
0: 明明15块钱吐司卖45。
2: 对，因为放奇亚籽了，
1: 奇亚籽很贵的，
2: 然后它低卡了。
1: 对啊，
0: 不读书不看。
2: 兵哥，你现在真的，
1: 他对于一切
2: 不是，
1: 他现在有一种，他是不是？他现在绝对有一种，
0: 不是。
2: 你刚才说老妥那行为怎么评判的？
0: 就是
2: 你兵哥，你现在是代表性人物，真的。
0: 我是觉得没必要，
2: 你相信我。
0: 我说为了卷走你兜里俩钱，他可以使劲方法。
2: 我跟你说，兵哥，就是现在咱们很多现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肯定都咂不嘴。冰冰，
0: 不，
2: 这两年不容易。
0: 木木，你容易吗？你觉得45和15你会选择哪个？就因为多了两个名字，
1: 他绝对不是想要你兜里那俩字，他绝对他的受众就不是我，也不是你，是那些极其渴望低卡却又想吃面包，还对奇亚籽这种东西
2: 有
1: 执念的
2: 人。
1: 对，
0: 我是觉得。我觉得
1: 没事没事，我给你俩做，
2: 没事
1: 啊、我给你俩做，不加奇亚籽。
2: 我是一只鱼，这首歌
0: 不是，
2: 你就听原版，
0: 不是。默默，咱别就咱仨别愣，为了节目效果降。你会不会买45块钱的吐司？我问你，你年轻吧，你比我俩年轻10多岁。如果就多了几个名儿，奇亚籽、低卡、普罗旺斯，其实你摸起来、闻起来跟普通的15块钱吐司没有太大区别。你会多花30块钱去买？我就问你，
1: 如果他让我尝了，我觉得好吃，我会；如果他让我尝了，我没觉得好吃，我不会。我那天就进了一间我从来没去过的面包店，在一个商场里我从来没去过，那个面包也不是国际连锁全国连锁都不是，就是自己的一家面包店。其实我根本没想买东西，我寻思就瞅一圈吧，然后他就让我尝了一个蒜香的法棍什么什么玩意儿，奶油奶酪蒜香法棍，我尝了一口发现好吃，我就买了。
0: 能有多好吃？
1: 我觉得好吃啊，
0: 就是能有多好吃，
1: 就我觉得好吃啊。
0: 前两天我进了个面包
1: 店，然后又不贵，10几块钱我就买了。
0: 妈呀，你可真敢花钱，
1: 怎么比你那40多的不行吗？
0: 你先你那天我就哪天我就想说一个话题。
1: 木木，你看他连法棍都不让
2: 我
1: 吃，
2: 现在真的，
0: 咱台法棍不香吗？
1: 不一样的口感。
2: 哎，我冰哥，
1: 咱台没有蒜香。
2: 冰哥，我想知道尼克现在吃啥？
1: 尼克现在吃空气。
2: 大概每天
0: 尼克吃的比我好
1: 啊，那
0: 我会给他进行调配，但我自己可以对付，我觉得。因为我觉得我
1: 对他给自己对付一条三文鱼，给尼克精心调配了营养餐。一克那个精心调配的营养餐里有大米、玉米、黄豆，
2: 还有点大豆腐呢。
1: 大豆腐
2: 呢？
0: 别抬，
2: 还有白菜叶。
0: 自己兜里有多少钱，自己心里最清楚。我跟你说，这种东西是非常非常就是那个什么的。
1: 来，
0: 前两天我在做个对比，蜜雪冰城4块钱，一个蛋挞12，我就觉得有些东西是这样，不是我买不起，是我觉得不值得。
1: 啊，对，那天我炒了一个茼蒿，3块钱一把。我炒完之后，我觉得老好吃
0: 了。对，我就这个。
1: 然后同时，我姑娘在吃一串那个冷锅串，就那个冷锅那串一串西兰花。我说姑娘，你这一串西兰花也是3块钱。
2: 那种波波。
1: 我说我这一盘那个茼蒿也是3块钱。我姑娘说是吗，妈妈？那我还是别吃了。
0: 而且
1: 她会觉得怎么差这么多。
2: 冰哥，那你对于喝 Starbucks 的人怎么看？
0: 那就
1: 他说那不是我该企及的问题。来，16:56了，
0: 一个月喝一次支持，天天喝我觉得有点装。
2: 好嘞，
0: 对吧？
1: 那个16:56了，为了让咱们今天晚上都能睡得着，咱们
0: 我跟你说啊，
1: 说点别的。
0: 说什么？其实我们三个人都代表三个不同的人群，
1: 对，
0: 都是代表着普罗大众。
1: 女性、
0: 男性、
1: 单身男性、单身年轻男性、
0: 单身上岁数、
1: 单身大龄男性、
2: 小男孩和大男人。
0: 就前两天我妈问我妈妈什么，我妈问我什么叫年少，我说比如说90年的找了我这个83年的，我妈说那叫年迈。我说我还叫大八岁叫年迈了。
2: 但是你会发现就是想法或者说观念的不同，但是好东西永远也是好东西。
1: 对呀、啊、对呀、啊、对、啊。
2: 比如说像今天官方商城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水星家纺的蚕丝被
1: ，
2: 它就是好东西。
1: 我前两天倒腾东西的时候就包括被子嘛。
0: 你知道蚕丝被有什么区别吗？
2: 嗯哼，
0: 它不压身，
2: 更轻
1: 轻轻
0: 轻，
2: 然后透气感也会更好。
0: 对对对对。
1: 所以说，1分钱1分货嘛。
0: 对。
1: 我们就说你普通棉。 和好棉、
0: 嗯、
1: 和蚕丝之间确实它是有区别的、嗯、虽然也都暖和，但清透轻薄透气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0: 不一样的，
2: 没错。
0: 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我们这个蚕丝被
2: 专柜，其实金家纺大家都知道啊，专柜可能他们家一般都得一两千块钱，那今天也是这
0: 个
2: 规格的，
0: 这
2: 个
0: 价格，
2: 对，今天只需要399起，
1: 嗯，对，399起的这个价格是合理的，
2: 但是限
1: 量没有起就不合理了。
2: 对，但是限量只有100条。
0: 嗯
2: 嗯，
0: 平时确实专柜一两千啊，水星家纺的100%的真蚕丝双人被、
1: 嗯，
0: 双人，记住我是双人被啊，399，
1: 那就是最起码1米8×2米呗。
0: 当然了，人说了双人被399太划算了。
2: 想要购买的话，赶紧微信的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啊，购买方式是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后台回复被子两个字，
0: 没错，
1: 嗯、
0: 没错，这款被子啊，人说了嘛，哪怕有时候官方补贴也得卖6998/99，但今天只要399啊，是双人蚕丝被啊、
2: 嗯，
0: 双人蚕丝被。好嘞，
1: 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然后回复被。
2: 那当然啊，晚上睡得好了呢，我们这个在爱美的这一块呢，也要更加的用心。那想要做面部年轻化，
1: 哎、
2: 想调整轮廓、
1: 这个、很重要
2: 啊，改善。这个松弛啊等等这些，然后你一直找不到这种靠谱的医生，
1: 对，这个东西很多人会担心，
2: 哎，
1: 嗯，
2: 那这一次哈尔滨昆仑爱研重磅特邀到中国协和医科大学整形美容外科专业医学博士、北京整形外科专家侯月华主任亲临哈尔滨开展一个专属面部年轻化的技术交流活动、
1: 嗯、没错，活动是免费报名参加的，
2: 没错，添加微信报名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报名，
1: 没错。那这场活动呢，也是咱们说刚刚说到这个侯月华主任呢，大家去查一下，网上就能查到他的很多个人资料和信息了、
0: 嗯、
1: 老牌的实力派的医生。然后呢，重点呢也是提醒所有想要变美的朋友，这次呢是侯主任本年度的最后一次来哈尔滨的学术交流活动了，错过之后今年肯定就没有了、
0: 嗯、
1: 所以说呢，在家门口能够咨询八大处出身的大咖，不用到北京去抢号去排队，这个就是我们槟城人的福利了。
0: 哎，
1: 24号、25号这两天名额有限，想要报名的话呢是免费咨询报名的，添加微信就可以了，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
0: 没错、
1: 啊、
0: 备注报名，
1: 没事了。
0: 嗯，我们进入下一小时啊，那还有一个半小时跟大家好好聊聊，当你夜深人静的话睡不着，怎么睡也睡不着，你都做过哪些你觉得挺奇葩的事儿？
1: 分享的还扫着微信公众平台。
2: 嗯
1: 嗯，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回家的路上我们来玩个游戏吧，请找出3朵花、4棵树、5处灯火通明、6个不用等待红灯的路口，5束放松下来的笑脸，以及离家越来越近时你上扬的嘴角和心里的踏实。
3: 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淮三，准备好了吗？舞美、灯光、音响、视频，好，倒计时准备，三、二、一，走！
1: 哈尔滨上空最嗨的声音 ，Ladies and Gentlemen， 嗨三 Live Show。

0: 回家路上申请百倍，
1: 欢迎继续回到嗨三儿，
0: 下班万岁。风寒情水寒笑，嗨三唠嗑有一套，嗨三下班万岁，有嗨三原班人马真情打造。
1: 每周一到周六下午四点到六点半，不论你是在风里雨里车里家里，嗨三儿在周一的路上等你。
0: 控场蒙中很一个做的本控场一个阿兵本兵向各位问好。
1: 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我是万里挑一的星月。
2: 那我还是那个弹着吉他唱着歌每天从一片唠嗑的灵魂默默。
0: 不是夜太长，不是梦太短，只是你心里有个坎，所以你睡不着啊。今天我们就说说，当你偶尔啊，就偶尔，如果说是你睡不着觉的时候，比如说一两点钟醒了，看着别人熟睡，看着漫漫长夜哈，就这种，你见过哈尔滨四点凌晨四点的哈尔滨吗？是不是？就这种一夜睡不着的时候，你都做过什么奇葩的事儿吗？是自己搁家还是出去啊？
1: 呀，汪看老河马这早早的发来的一条留言，他说半夜睡不着，我跟媳妇儿躺那儿讲笑话说八卦，说的哈哈的，更精神了，一看表凌晨两点半了。你俩这个就是要互相伤害吗？这是
0: 我觉得老河马和他的爱人
2: 之间
0: 的是非常 这种是非常
1: 好的。关键问题是俩人一起睡不着还行，那要一个人已经睡着了呢，
0: 那就不能扒了不挨揍吗？
1: 对呀，你扒了醒了给他讲笑话聊八卦不行吧，再好的关系也容易崩吧。
0: 对，我就说当你一个人的时候，你睡不
1: 着而且人生
0: 起床气怎么做
1: 的，对，就是如果对方是睡着了的但你睡不着，你把人家愣活愣醒，那人得老生气了。我觉得
0: 是就最睡最香的时候你给人扒了醒了，
1: 对 啊会有起床气，就是那种咋的凭啥干啥咋的了，就是那种
0: 就两口睡觉你都不能打灯，比如说你真的想出去你 打灯都打不了，你打灯被别人吵醒了。比如老妥要是企业的时候 他不得有灯啊，比如说
1: 不用啊，我们家企业不用灯啊，走就行了。哦
0: 啊，能走出去？
2: 不是，他有那种感应的，一走就亮的灯。
1: 不，没有那个都不需要，我都从来不开灯，因为它是外面是有
2: 光
1: 进来的呀，你不可能是一片漆黑呀。
2: 包括我那也是。
1: 对啊。
0: 啊、嗯，我就说
1: 甚至还欣赏一会儿夜景呢。
0: 就是我就说这个意思啊，因为我睡觉是常年开灯的，所以就是其实有光的，就是我家里边有个小夜灯。
2: 哎、要是一说这事儿，我真想起来，我做过一个事儿，虽然长达时间不长吧，但是也长达20分钟呢，就是站窗台上看。这个我目之所及的所谓咱说万家灯火，谁家还亮着灯、嗯、亮灯的我就在猜他们家在干什么、
0: 啊、我也经常，
2: 因为你会发现
0: 你说对了，
2: 它起码有一点不一样，就是它灯光的颜色不一样、
1: 嗯、啊，那对呀、啊、
2: 哎，
1: 每一家有那种惨白的，
2: 哎，然后它的
1: 那
2: 个
1: 黄的
2: 窗户，有的人他那个窗户是有窗饰的，就是是有一些装饰的，
1: 嗯，
2: 哎，我做过这事，
1: 明白了，
2: 大概
1: 就跟冷宫里的妃子摸那多少块砖是一个道理，
2: 就是大概
1: 就是一个道理。
2: 我看了应该有20分钟，应该
0: 我有时候
2: 一次，
0: 我有时候会发现，就是这家人。

0: 我会发现他这个灯光啊，有时候你看是就是惨白的，
1: 嗯，
0: 可能孩子还在写作业呢啊，有的时候是昏黄的啊，可能要睡眠了，有的时候是晃来晃去的啊，在看电视呢，这个你都就是可以通过，但是我跟你说，凌晨两三点钟家里还亮着灯，一定是有什么故事的，要不他忘闭灯了。
1: 啊，我干过这事儿，但我只有我一般忘闭，除非是厨房灯，嗯。客厅灯因为一眼就能看见，厨房因为远一点就看不见，可能会关开一宿。
0: 现在都是这样的，就是智能家居它会提醒你，就是你家灯还没关，
2: 啊、是吗？
0: 它问你是不是关。像有些灯是定时的，它自己到时候就关了、
2: 啊，是吗？
0: 我们家那个有一个书房的灯是定时的，它九点钟就是它就自己就关了。
2: 书房是指那个洞吗？
0: 不是，那是不是那个大的那个屋？
2: 啊、
0: 就是那个那不是那个洞，那是榻榻米。谢谢。
1: 他家的另一个卧室。是不是他家我没去过，你去过，你应该知道他家格局啊。俩屋
0: 怎么就成洞了呢？
2: 他家有一个特别适合藏人，
1: 俩屋一厨呗，
2: 藏人的地方。
1: 是他那米是他米是封闭的，
0: 开放的，怎么他是谁家住
1: 有门的那种、啊？
0: 对，有拉门，就日式拉门的那种。
1: 然后门里头呢？
0: 门里头
1: 是
0: 一个
1: 榻榻米，
0: 是一个榻榻米，是个
1: 床，完了就那么大一个呢。
0: 对，就是一个四方的一个卧室，就可以在堂里睡觉了。
2: 进去直接上炕，
0: 然后对，直接上炕，然后你把那个床那个周起来。
2: 我超级喜欢宾客。
0: 中间是一个茶，就可以摆一个茶室。
2: 我超级喜欢宾客那屋，
0: 就是
2: 特别适合一个人
0: 睡觉
2: 那里一窝，
0: 是的，
2: 睡觉
0: 晚上在那里睡觉，哦，有时候失眠会在那里
2: 睡，就是开门直接上炕那种感觉，那个屋是。
0: 我
2: 对我说的对吧？
0: 我打游戏的那个房间其实并不适合睡觉。
2: 对，你那个屋特别适合睡觉。
0: 对，我那个小房间，
2: 但我就不知道那屋阴凉不？
0: 巨热，所以我得开窗户睡，就是那样。所以我那个就是那个灯常年有一个小小的那个暖光，
2: 那屋能单租出去
0: 住眠房。
1: 那么大吗？它
0: 不
1: 就是一个榻榻米那么大个空间吗？
0: 不大
2: 就睡觉啊，
0: 二乘三，
2: 没让你干别的，就是
0: 二乘三，宽两米长三米，大概就是
2: 一个洞，
0: 一个就一个小挠吧，一个
2: 洞，
0: 一个铺面。
2: 可好了，那个
0: 你知不知道睡觉的时候不宜过大的地方。
1: 但是不行，我家那个榻榻米其实是挨着窗的，有窗。
0: 我也是挨窗啊。
1: 那不行，那个地方我觉得冷，睡觉
0: 一点不冷。那你是觉得冷，我们一点不冷，我还开着的窗
1: 啊。那个地方只有老妥夏天会在那儿阴凉，就是他觉得那儿凉快会上那儿躺。
0: 确实很阴凉、就是那个是挺好的一个地方。
1: 时间十二了，咱们在说什么？咱们今天不是聊失眠吗？
0: 失眠就是说嘛，就是说刚才说到的那个就是讲笑话那个，就是夫妻俩讲
1: 超级无敌我，他说有一次睡不着觉，半夜起来刷马桶。但是一般要是、
2: 哎呀呀呀呀，
1: 但是一般要是轻度失眠的话，把头换一个方向就能睡着了。那
2: 你也太、那不叫失眠，朋友。
1: 那你叫翻个身儿，小翻身儿。
2: 那叫怎么说？就是睡累了醒了，
1: 小翻身儿、
0: 你要这么说，我近期时候失眠给自己做过的是洗了个好像几点也不算
2: 洗澡啊，
0: 也不是不叫洗漱。
2: 我刚睡不着了。
0: 是不算太失眠，十二点半没睡呢，还挺精神，怎么办呢？这也不能不睡，但也不能找事，就没啥事了。也有时候你是不想打游戏，也不想看剧的，
2: 也不想打尼克啊。
0: 怎么的？尼克看着他睡得挺香，焗油给自己染发，干过一个事儿、
2: 这个就是
0: 把自己白发盖一盖，觉得哎，反正也没什么
1: 事。不应该早上起来干的，
0: 就是晚上睡不着吗？就是完了你也睡不着，你就腌一会儿吧，腌四十分钟还睡不着，洗个澡。完了啊，你就觉得哎，反正又干了一件自己平时觉得很麻烦的事儿，也把它在夜深人静干了。你大半夜焗油挺好的，就是你没有
1: 仅限于你这样的头型且头发的量。你像那种像我们这种长发，焗个油
2: 你不够，
1: 得多长时间？
0: 正好你睡不着就干呗，
2: 不是那就直接上班了，他就
1: 对，差不多
2: 、他那个真是。
1: 你首先他上色的时间长，
2: 对，
1: 二他挺的时间长，
2: 而且他一次还不
1: 一定够，洗完吹干再那，
0: 前提是不是你睡不着觉？所以我就说嘛，你在一定的条你的条件是你睡不着觉，
1: 那我会选择睡，硬睡。
0: 完你还吃饱了，不能去整吃的。
1: Love 他说有和我一样的吗？酒精不耐受的
0: 太多了，
1: 红的白的皮的，一到五口起，半个小时后保管昏睡。
0: 那是啥？
1: 那像他这种就不会有失眠的问题了。
0: 那是强行自己断片，那个不行，伤身体。那个
1: 一到五口，你喝五口啤酒就睡过去了，伤身体吗？还没等到身体呢。
0: 那他更危险，他本身就是病理性醉酒，他更不行了，哪能这么糟蹋自己呢？因为睡觉你喝五口啤酒，你本身就酒精不耐受，其实是危险的，不是说你觉得睡一觉就过去了，那个不是那么回事儿。
2: 对，
0: 他可不是说那不要尝试这种的，说你酒精不耐受啥，
1: 听到了吗？
2: 你又不是木木，
0: 对，
1: 你要不是木木千杯不醉。
0: 小饼干说三点钟起来我干过，把我家冰箱里所有东西倒腾出来重新排了一遍，酸奶放左边，
1: 收拾冰箱，收拾冰箱不错，
0: 果汁放右边。
1: 嗯，
0: 早上我妈早上以为家里进贼了，把冰箱收拾一遍，
1: 收拾一遍，收拾冰箱可以。来吧，今天分享的话题就是你半夜睡不着觉的时候做过什么事儿，有没有什么比较奇葩的分享的？还是三的微信公众平台，
0: 口交大带33狂杠的三，继续听你的失眠故事。
1: 没错，想要这个带父母啊，或者是让父母去。刚才有一个听友还发了一个话题，他说关于就是老人的这个，
0: 嗯，
1: 就让我们也正好想到了我们现在这个15天的康养之旅，11月5号。出发的主要就是让父母们南下去康养避寒。
2: 嗯，其实为啥说养老真的是一定要选好地方，因为你就想其实人越到岁数了他觉也越少，
1: 嗯，
2: 他起床了之后如果说他生活的环境很优美的话，
1: 挤不到海边的
2: 他也有事儿干，
0: 哎，咱们这次这个康养之旅我把每一个酒店都看了一下，因为他每一个酒店住的不一样嘛，
2: 都怎么样，
0: 都离海边步行5到8分钟就到了，其实就是大海的这个旁边，
2: 嗯，
0: 因为啥？它是海边立起来的小区和单身公寓，
2: 这很重要。
0: 对，就是这一点，而且它还不像旅游的酒店似的，你住几天就走了，因为你长期老人生活在一起，周边有没有这个买菜的地方？
1: 嗯，
0: 有没有医院？有没有这个？有没有买菜的地方？有没有吃饭的地方？有没有大食堂？周边商场什么都配套很好，
1: 嗯，
0: 所以才这个地方养老。养老是长期生活，而不是旅游。
1: 好了，
0: 啊，
1: 那我们这一趟的康养之旅呢，是一趟旅行，目的呢就是在旅行的过程当中，你看看有没有你想留下来多住一段时间的地方。11月5号出发，2980元的价格起，15天的行程。然后现在提早报名可以锁定优惠的铺位
0: 啊，对对对，
1: 比如说下铺啊、
0: 中
1: 铺啊，中
0: 铺
1: 啊
0: 都是可以的。
1: 然后回来，至于你回来是坐什么样大交通，我们也可以待定回来的这个大交通的票。嗯，
0: 没错啊，我们可以待定飞机票也好，或者票也好，都没问题啊。
1: 嗯，好，
2: 现在呢就是15天的行程，唯一的出发时间11月5号啊，目前唯一的这个出发时间，
0: 没错。
2: 想要报名的朋友赶紧添加微信报啊，13244602879，13244602879，备注广东。
0: 我跟你说，岁数不够大，岁数不够大，我也跟叔叔阿姨们一起在这个海边混两天。
1: 没有，我现在看到很多年轻的博主们也在拍，
0: 这真挺好，有吃有喝，
1: 真的就是环境住的也好，
0: 对，
1: 然后吃的也不用自己做，
0: 是啊，有食堂嘛，
2: 斌哥，
0: 对，
2: 想太多，你先得卖柿子，现在先，
0: 到点了，
2: 先卖柿子，
0: 我还有那个业务呢，我啊，
2: 先卖柿子，
1: 嗯，不是，关键把这么好吃的柿子带到大家面前是你的责任。
0: 啊，我跟你说是咱们的责任。
1: 嗯，
0: 对，因为啥，也谢谢粉丝对嗨三的信任啊，因为嗨三真的是从开始推荐吃的就从来没有这个踩过坑，因为我们都是精挑细选，我们必须得尝过，而且尝过不止一两遍，给他提意见能不能上才能给推荐给大家。这个柿子自从其实咱卖2年了，去年也有，25年也有，26年，这是第2年了。从9度1号到9度2号，可以说是顺阳农业真的是用心在做一款农产品。
2: 嗯，
0: 柿子这玩意儿哪儿没有？光要默默你说柿子的品种，你能说出10几20个来？
2: 这个确实是，
0: 默默也吃过。
2: 咱也不说，就是说它有什么这个有机呀，什么检测呀，几百项的这个那个，咱都不说。我就说我吃过之后我的感受，
0: 对，
2: 就确实是好吃。它不是那种你随便去超市还有菜市场，你看着挺不错的，
0: 没错，
2: 大娘告诉你说今早刚摘下来的，不是那样。它肉非常的紧实。然后呢还偏甜，但甜呢还不过分，
0: 对，
2: 就那个酸甜的口感就正好适中，就是在我心中就是这个水果柿子当之无愧。
0: 确实木木刚才说的一点都没有夸张啊，这也正是粉丝为什么一直要求购。我刚才说了，自从咱们7月份卖了第一波之后就停了，因为卖没了嘛，到一直粉丝等，要说100个粉丝在微信私信我有点夸张，40-50个绝对有了要这款柿子。所以呢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来自顺阳农业的9度2号西红柿，它这个就是皮儿薄肉嫩，咬下去口口爆汁，清甜多汁，没有硬心，而且呢干净到什么程度，你可以直接生吃，我们擦吧擦吧就可以吃了，因为啥，它带有77项的农残检测，实打实的，没有这个没有那个，老人小朋友吃都放心，关键是它好吃，而且本地直采，而且他们家还有一点，为了不破坏柿子的运输破坏，是专职配送，
1: 对，而且就是自己配送，然后只限哈尔滨市区，为的就是把最新鲜的那一口最快的速度配送到你面前，
0: 说1000到10000，回购就是对我们这个柿子最好的口碑，对对对，现在是这样的，也价格也确实啊，这款柿子在其他黑龙江省其他的高端超市，30块钱一斤是肯定的。今天咱们的粉丝，咱嗨三的粉丝，今年最后一波了，一斤啊，一盒到手是5斤，70块钱和12块多钱一斤，
1: 14，
0: 对，14， 三盒是15斤柿子，
1: 嗯，
0: 200块钱，
1: 嗯，
0: 五盒是最高的了，330块钱，到手
1: 25斤。但是它的平均价格是更低的，就是买的越多，它的均价就越低了。
0: 没错。
1: 然后呢，起呢就是5斤起啊，然后现在天也凉快了，放在凉台啊什么的，放上一段时间都可以。
0: 没有问题啊，因为我放过，没有问题、啊。
1: 关键问题你没等放坏呢，你先吃完了。
0: 不扛吃，
2: 这
1: 是最大

0: 你能四十几个？
1: 我
2: 四个起，
1: 我一季是四，我一次三四个起，
0: 我得三四个起，真是。
2: 对，
0: 有人
2: 所以没等坏就吃完了，不必担心说能不能放坏的问题。
1: 这真是，
0: 确实如此。你不用听别的，你就买一盒，你尝尝，你100%第二天回购。
2: 当然我们就是一周的时间收完即止啊，
0: 都不到一周。
2: 添加微信，
0: 13244602879，添加嗨三微信，直接一键下单，享受包享受专属配送到您家。13244602879，备注柿子，13244602879，备注柿子，不买这一波就走宝了。今年最后一批，
2: 今年最后
0: 一批
2: 了，
0: 没错。

0: 哎呀妈，这首歌
1: 冰冰
2: 啊，听开现在。
1: 冰冰
2: 啊，这状态
1: 就是你知道什么叫倔老头吗？
0: 不是，他确实
1: 是，我不是说这件事情
0: 太难吃了，
1: 我不是说那个某一个那个吃的，我就是说你呀，
2: 状态啊，
1: 就是越来越趋近于一个倔老头了。
0: 我跟你说，我其实说实话，我现在特别愿意吃我自己做的东西。
2: 冰哥，
1: 嗯，
2: 我跟你说，
1: 那这样吧，这样，那么哪天咱们就是。我不说了吗，在你俩之间的日子里选一天吗、
0: 嗯、
1: 要不就咱们自己我出资金然后上你家做去，买好所有的食材，买好东西。
2: 冰哥说咋的，给我过生日霍霍我出发。
1: 不是他不愿意做自己吃的东西吗？他自己说的呀。
0: 那过那个过节出发。不是，我就说就是有些东西就不要赶那个风去吃去，其实他并没有想象那么好吃。
2: 哈尔滨地界以后我要遇着这些。

0: 个就是这个这些事儿啊，我指定找你
1: 找我干啥呀？
0: 啊，找你干场，
1: 付费的啊，
0: 找你干场，
2: 找你斌哥去讲理，
0: 绝对好
1: 使。我是觉得，就刚才你们说的都是年轻人喜欢的东西啊，你就不在我的范围之内了。哎呀，今天说到这个人生，人生要睡不着觉啊，跟你说，就是外忧内患的。外忧可能就是出了什么事情，内患呢就是自己想的太多。所以呢，当你失眠的时候，你总要有一些事情打发着漫漫长夜吧。所以今天我们就嗨三儿就说说，你都做过在你睡不着的时候、辗转反侧的时候、彻夜难眠的时候，你都起来做过什么奇葩的事儿来打发着漫长的夜生活？
2: 没错，分享的嗨三儿的微信公众平台，我来看看大家谁又发来的留言。
1: 哎呀妈，我看了两条，刚才特别有意思。老张说，
2: 嗯，
1: 半夜2点突然想通了人生意，爬起来写了3000多字儿，但也不知道我这把这辈子的
2: 心灵感悟
1: 都写了。他说第二天早上我应该去卖烤冷面去，我觉得就是写字儿。哎，有人说睡不着觉练书法，就是我还没有达到那种人生境界，我跟你说，
2: 这其实是可以的，就像我最近对古琴比较着迷是一个道
1: 你
2: 理。
1: 最近，那你买一个古琴不就得了吗？那练呗，
2: 不是，
1: 找一个
2: 没有赶
1: 书
2: 上任何的
1: 打折。
2: 日子呢，我就等着一些特殊的日子，然后送给自己。
1: 特殊的日子的话，你大寿还有？
2: 那太远了，那太远了。
1: 那你啥叫特殊日子啊？双十一是特殊日子不？
0: 是。
2: 也算 那是一个特殊的购物的日 子。
1: 是不是？就古琴，你默默，你作为这个半拉音乐人，给你乐提着，他现在有这种情绪很高涨，做古琴
0: 啊，
1: 就闲着没
2: 做
1: 事
2: 古
1: 了嘛，
2: 琴
1: 就是弹古琴，
0: 不是弹古
1: 你
0: 琴
1: 觉得行
2: 挺
1: 吗？
2: 难的，好像是不是？我在
0: 但
2: 想我能不能学会。
0: 我觉得还真可以试一下。
1: 哎，
2: 是
1: 你们可
2: 吗？
1: 以，你们可以
2: 就
1: 靠。
2: 在我那榻榻米上，我跟你说，我都想好
0: 我觉得还
2: 了。
0: 真可以试一
1: 哎，你
0: 下。
1: 要是哪天买古琴，我就量身为你打造一个古琴的那个古风衣服。
0: 因为我跟你说，月姐。
1: 当老头一下班，你四拉。
0: 姐，我跟你说，
1: 我给你弹一首。
0: 我负责任的说，你真的可以试一下，是为啥？
2: 嗯，
0: 你哪怕荒废了，你后来没坚持下去，它是一个很好看的挂件儿。
2: 对，我
0: 真
2: 觉得
0: 的，
2: 摆在家里可以
0: 哎，
2: 是个东西，是
0: 对
2: 吧？
0: 对，这事儿我实打实，我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他开了一个酒吧，哎，他那个很有意思。他进去之后，他那个门进去之后，墙上就挂着一个古琴，
2: 那把他那个卖给我
0: 很
2: 呢？
0: 漂亮。他那挂应该挂很久了，已经
2: 就是弹不了，只能
0: 对
2: 挂是吧？
0: 落擦落灰了，落灰了。
1: 不是，关
0: 就
1: 键
0: 你那
1: 是，
0: 个肯定不买买，我意思
2: 行，就是说可以当乐器，
0: 对，
2: 可以当摆件，
0: 就起
2: 可以
0: 码
2: 当挂件。
0: 咱有一保底
2: 行，
1: 我跟你说啊，真是为啥？就是人在睡不着的时候，你会有好多奇思妙想的想法，
0: 想做点
1: 对，
0: 这个奇思妙想的
1: 但
0: 事儿。
1: 是能付出，当你想通的时候也睡着了，就是在你这种觉得特别难受的时候，你就应该起来去做一些事
2: 我发
1: 情。
2: 现女生了都是一般都是干活。文蔚说：“我凌晨睡不着，起来干嘛呢？包馄饨，洗衣服，
0: 真是，
2: 擦地，这些我都干过，
1: 我告
2: 真
1: 诉
2: 是
1: 你，
2: 勤劳的女人
0: 有的时候其实干点这个事儿，可能反而睡着了，因为这是体力活啊。
1: 我告诉你，那个
2: 包馄饨，
1: 洗衣服真……我妈就会包饺子吗？你就说是我妈一个人，她说她没啥
2: 事。是女人都有的优良传统美德，
1: 是
2: 是
1: 岁数大了点的女人都有。你在那啥，你能起来为你孩子包饺子吗？
2: 我能睡着。
1: 对。
2: 如果你问我在包饺子和能不能睡着之间，我选择我能睡着。
1: 我前面讲话了，我硬睡，我粘炕上，我也不带起
2: 来
1: 的。
2: 我不带起来的。
0: 姑娘，你姑娘妈指定睡着了。
1: 我问你是那种比较招人膈应的，就是那种就是妻子嘛，就是你很渴，你起来，你老头给我倒杯水去，或者拿饮料去，会这样吗？就他可能刚刚睡，哎，我渴死了，老头你给我拿点什么吃的？
2: 躺在床上之后，我一般就不指挥他了。
1: 你也知道有点奇
2: 比如说我们一直一起在那儿看东西的时候，
1: 嗯。
2: 比如大家坐在那边吃边看的时候，我可能说："
1: 你
2: 哎呀，
1: 支持人家干这干那的
2: 啊！"我可能说："姑娘，给我拿一下水杯，老头，你给我拿一下纸。"这个会啊，因为我那个位置是离那个最远的地方，他们相对近一些。
1: 心眼子都让他长了，看没见？
0: 这
1: 你想坐你家房盖看着？
0: 月姐刚才也羞愧了，说这句话，
1: 先把自己摘出去，又坐得远，
0: 还是有点客观原因。
2: 不是啊，你没有想到啊，我把家里的好位置让给他们了，因为电视周边就那么大地方嘛，沙发什么的嘛，我把好的位置
1: 什么叫好位置？
2: 距离吃的近，距离电视近的地方，
1: 距离餐区近呗。
2: 对啊，然后我选择了坐在远一点的地方啊，那远一点的地方的
0: 月姐
2: 好
0: 说
2: 处就是
0: 专心吃啊。
2: 远一点的地方就是好处，就是不要来回动了。
1: 对呀，啊，这剧情，
0: 啊，
1: 这吃的。 你真的不赖，太损了，我跟你说。但是我就说，当你这个睡不着的过程当中，其实有好多事情可以干，
2: 可以做呀，对呀。今天咱们说的不就是睡不着，你做什么吗？
1: 我尝试过一次，我觉得效果非常好。

0: 好，
1: 嗯，
0: 我建议你们身边，就是你当你睡不着的时候，你既不想刷手机，不想看剧，你觉得都在打乱你的思绪的话，你可以看看书。我觉得这个时候书是起到一种助眠的作用。
1: 尤其你可以看一下什么三角啊、函数啊，看一下那个物理啊、化学呀、地理啊、四季啊、气候啊、季风啊。
2: 那要看这立刻睡着了。
1: 那你我估计你很容易就能睡着，
2: 真的。
0: 前一段时间
2: 我朋友前两天告诉我了。
0: 看书，
2: 就是睡不着觉咋的，他现在都不听什么小说郭德纲了，都不听了，
1: 嗯，
2: 就是 B 站找一节数学课听有用，
1: 我对对对对对对，就类似于这种啊，对啊，
2: 随便
1: 文科生找数学课，
2: 对，
1: 理科生找那个历史
2: 小说，你是不是还在乎章节，说昨天听的是哪章节，这个数学课不用，因为你就听一样的你也记不住一样的，嗯，
0: 所以你看啊，你看，
1: 尤其找那个高中数学，
2: 哎，高中数学，
1: 或者是大学高数，
2: 大学高数、
1: 都可以。打它干啥呢？
0: 你说完
1: 来吧，
0: 你说完
1: 了。时限三十了，快！我们今天跟大家继续分享，
2: 来来
1: 睡不着觉都干什么啊？
2: 本周好产品多，
1: 啥呀？
2: 啊，兵哥在这块手动柿子多，但是实际上呢，这个山上盖的也有。
1: 啊，
2: 今天
1: 爱听的这个官方商城好物也非常好，蚕丝被，而且很多人换季了，从夏凉被现在得换蚕丝，得换厚一点的被了，但又不想很沉的话，蚕丝被绝对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
2: 就是透气更好，然后呢，所谓的还能抗菌除螨，
1: 嗯，
2: 哎，就是或者说你是送给别人一份比较好的礼物，那水星家纺的这个蚕丝被都是一个挺好的选择，
0: 没错，这个蚕丝被记住啊，它是。这个100%桑蚕丝的，而且它是双人版的啊，
2: 嗯，
0: 不是单人版。就是、
1: 哎呀，我刚才都说小了，我刚才说它是1米8、2米，最起码吧，
0: 它是2米3、2米3
1: 的，
0: 对。
1: 嗯、
0: 这个蚕丝被的造价在专柜上，你没看咱们今天说了这个品牌啊，这个100%桑蚕丝的，它在平时有补贴的时候，最低做到600多、800多，
1: 嗯，
0: 但今天399，一共就100套。卖完就拉倒，
2: 但是规格不同也价格不一样啊。其实今天
1: 是
2: 399
1: 起吧，
2: 对，
1: 你让尺寸越大应该越贵吧。
2: 你具体看一下你需要的哪个规格，哪个款式适合你，
1: 嗯、
2: 然后看看价格是什么。
0: 力度比较强大啊，这次、
2: 嗯、
0: 大家自己选择。比如说，你看我就买单人就够了，像夫妻可以买个双人的
2: 啊、
1: 嗯。
0: 但是它主要主打一个什么呢？它轻薄，
1: 100%蚕丝、
2: 嗯，
0: 对。质地好，而且它透气性好，不压身。
2: 然后呢，今天也是限量100条啊，所以朋友们想要有兴趣购买的话，赶紧先去看一看有没有你喜欢的款式和规格。
1: 嗯，
2: 微信的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啊，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然后呢后台回复“被子”俩字就行了。
1: 没错，每床都有官方吊牌和质检报告，正品保真，支持验货啊，
2: 嗯、
1: 就100条过后就恢复原价了。
0: 没错，
1: 嗯，好，公众号去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啊，回复“被子”
0: 就可以了。
2: 那我们哈尔滨的朋友如果说想要一直对自己的这个面部想要让它变得更好有升级的话、
1: 嗯、
2: 那本次有一个难得的机会，那就是哈尔滨昆仑爱颜重磅特邀到了中国协和医科大学整形美容外科专业医学博士、北京整形外科专家侯月华主任亲临哈尔滨开展一个专属面部年轻化的技术交流活动。
0: 嗯，
2: 那参加活动呢，免费报名，添加微信报名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报名就可以了。那侯月华主任呢，在八大处也是深耕整形外科临床多年了啊，北京八大处也是国内整形行业的一个标杆的一个殿堂了。
1: 嗯，
2: 而后呢，他又担任医院的业务院长。总的来说，就是审美在线，手法稳妥，而且也是很多求美者点名预约的老牌实力派的医师。这次来哈尔滨机会难得，
1: 没错，因为呢，这个现在的时间大家也知道，来到了10月中旬了，这也是侯主任本年度最后一次来这个学术交流了。错过呢，今年就没有机会了，所以在家门口面对能面对面的咨询，这个八大处出身的大咖不用奔波北京，不用排队，不用抢号，那属于我们的福利。那只在这个月的24号、25号2天，名额非常有限。想要免费咨询交流，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
0: 如果你有面部凹陷、轮廓不流畅、皮肤松弛显老，想了解脂肪填充、眼型调整，还有这个无创抗老，那或者是呢想修复改善，一定要抓住这次难得的机会，专属一对一的免费交流咨询的机会。那资深大咖帮你精准分析面部问题，定制专属于年轻化的方案，安全可靠放心。想预约提前锁定名额啊，抓紧时间来报名，免费报名，13104513909，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别忘了备注报名。
1: OK， 好了，关于你晚上睡不着都干什么，干过哪些奇葩事儿，可以继续分享的还是在微信公众平台苏永康的不想睡。

0: 你看人这不想睡，人家一定是晚上赚钱了，这家伙这不想睡这个开心。你看刚才那个梁静茹那个不想睡，就是爱人得不到又不在身边，两种不想睡，两种感觉。木木，姐分别代表咱们仨晚上睡不着的这种心情。木木，你要睡不着了，你喝点吃点，掰个羊腿，整个熏鸡，是不是？你月姐不想睡了之后，折腾折腾别人，是不是啊？下地转两圈，喝点水哈，看看书，刷个点。
1: 绝不下地。
2: 所以你呢？
0: 我可能就是那种，自己比如焗个油啊，
1: 干个
0: 整个头啊，干个活啊，哎，整个狗遛个狗啊，折磨折磨他呀，折磨折磨换换自我呀，肯定是不一样的。你放心，因为每个人的家庭也不一样，两口子不可能都睡不着，对不对？除非要闹离婚。
1: 所以我睡不着的时候，我绝对不起来。
0: 但你也不会打扰别人，
1: 对
0: 吧？对
1: 啊，不起来就是不打扰别人的表现呢，因为你起来就会有声音啊，来回来去的，对吧？
0: 对，这就是。
2: 那老妥就在你旁边，你能忍住不霍霍他吗？
1: 我为什么要霍霍他呀？
0: 老妥又不是一克，为什么又霍霍这个词？
1: 就是你以为我像你斌哥那么喜欢霍霍人呢？
0: 但我跟你说，月月
1: 你肯定会。我跟你说，
0: 当你但我
1: 哎，你就说假使因为你现在旁边没有人，假使你旁边有一个人，你会不会把人家霍了醒？
0: 是，
1: 他绝对是那种霍霍人的人。
0: 对对，
1: 他会的。
0: 因为我稀罕一个人，
1: 他不能放过人，他也不会放过的。
0: 因为我稀罕一个人，就想折磨他，就是不是不叫折磨，就想动他。那月月是这样的，
1: 烦不烦人？像不像小学生？记得小学生吗？薅女生辫子那种，他就是那种。
0: 那我都没薅过，那我薅辫子倒没有，但是我会
1: 就是类似于这种，
0: 我会参与进去。
1: banana 说半夜睡不着觉起来看电影算奇葩吗？
0: 算算算，
1: 还按照电影院的标配来点饮料和零食的那种。
0: 我比他更疯狂。那我那是我在来台里没多长时间的时候，那是不叫睡不着觉，就是想折腾。就是十一点多就不睡了，然后我约朋友走啊，看夜场电影。那时候零点有零点档吗？
1: 你是出去，人家在家。
0: 对，就是我比他更疯狂，就是
1: 出去看电影。
0: 出去看电影，零点档。我以为就是我和那个朋友是两个孤独的。
1: 得包场了吧？
0: 孤独的灵魂，人满为患，我才知道原来年轻人都睡不着觉，都可以选择这看电影。你比如说你零点档点映，你可以点映一下。你以为就你自己吗？不是，
1: 点映那肯定不会。
0: 老多人了，
1: 点映很多人着急，因为提前点映嘛，要看那个。要看那种第一场的感觉。
0: 对对对，那时候还流行什么点映呢，那时候电影市场正是好的时候。
1: 李永阳说古琴这个事儿我好像似曾相识呢，搁哪儿相识的呀？识出啥来了？有没有什么好的经验和教训？
0: 什么经验和教训？

0: 他说似曾相识啊，古琴，他说，因为我可能说过不止一次，这个是我最近一段时间的小 tips。
1: 你现在你放弃吧，我跟你说，因为我觉得你坚持不了多一会儿，而且那个据说那古琴应该不是特别便宜的乐器吧，
0: 嗯，
1: 是不是
0: 多钱都有，
1: 一把就少则也得几百块钱，对不对？
0: 没有几百块钱，
1: 几千块钱吧，
0: 少则几千，
1: 少则几千块钱，
0: 贵都几万块钱，
1: 就几万块钱，
0: 嗯，
1: 你何必，
0: 我没打算买贵的，
1: 你何必。我觉得几千块钱就是在就不能长久，我觉得也是一个浪费。
0: 怎么不能长久？能摆很久。木木说能摆很久，
2: 这个确实能摆很久。
0: 木木说能摆很久。
2: 我朋友那个已经摆那块得有两年了，
0: 你看是吗、嗯？可以摆很久，
2: 哎、绝对不白买。
1: 我就发现为什么有些你自己笃定好的愿望或者是追求，说放弃就放弃呢？就为什么呀？
2: 因为
1: 诱惑太多，想的东西太多。当你买了之后，就这个东西属于你了，你就不用热心了。
2: 因为世上无难事，只要肯放弃。
1: 就很怀疑，你说你们花了大价钱就整这装备，不练了，说不练就不练了。
0: 谁呀？
1: 我就说这意思，好多人就放弃了，就不练了，琴都不碰了。
2: 你就没放弃过吗？
0: 他就没开始过，他放弃是何来放弃呢？
1: 我没有这个底气让我放弃。
2: 哎呀，
0: 就是他都没有底气开始。
1: 对，因为我是觉得我花了钱，我会很就是很难受的。
0: 对，他觉得他承受不了那种就是
1: 对花了钱然后
0: 又最后没有成功的那个。
1: 对对对，
2: 那兵哥你适合跟万象合作呀，
0: 嗯，
2: 他们家就是花了钱不白花，
0: 让你绝对就是有一种物超所值的感觉。
1: 我告诉你，装修我巨谨慎，你知道吗、
0: 嗯、
1: 就是我装修的时候我是选择了多少个报价，选择了多少我愿意去之前去跑去看，但我一旦决定的话、
0: 嗯、
1: 我觉得就要做一个放心。
0: 嗯，
1: 嗯，所以呢这个909啊，这个几年当中你看大浪淘沙，
0: 我们推荐的非常少，
1: 都是非常靠谱的，一共就这么两个值得大家信赖的。接下来说说万象装饰。
0: 万象装饰，听众朋友对于即将想要进户的，因为说实话这个时节要装修的基本上都是着急进户的，
1: 没错没错，
0: 要不然大家可能就会等夏天啊或怎么样。那既然你没等，选择了这个时间段，那你一定是比较着急，是刚需。那这个时候呢也有好处，就是人员充足，价格还比较划算。所以你想用好品质不想花冤枉钱，万象装饰的全民家装节品质换新家的活动，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元的优惠价格。那听众呢一定先记好电话，为什么要拨打电话呢？因为有专属的听友的赠送福利，
1: 没错，
0: 86239797，记好电话86239797。那48800万象的大包整装呢，这个包括赠送的听友的福利是什么呢？新房送全屋家电，海尔双开门冰箱，75寸电视 ，TCL 的全自动洗衣机，烟机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或者赠送全屋定制衣柜，是尼尔可达的 ENF 级别的18平的全屋定制衣柜，你任选其一。那万象装饰老房改造呢，赠送的是70断桥铝的窗户全部换新，防盗门，全屋电线、水管、暖气片的全部换新，而且呢还包括了全屋的拆除以及328个项目啊。
2: 嗯哼，
0: 一口价零增项，想要装修一定记好电话86239797，86239797，而且万象承诺全程零增项，没有任何的增项费用，而且有专业团队一对一设计你想要的风格。所以有装修需求，如果想抢这个听友专属福利，记好电话86239797，
1: 86239797啊，大家一定记好。有人说48800这多便宜啊，而且能大包整装，那你这里有什么猫腻或者什么套路吗？别让我们钱交了之后发现这要加钱那要加钱。在这里跟大家明确一下啊，万象装饰说到哪儿做到哪儿，它是一口价328项全部包含在其中，而且呢我们跟大家说了水电木瓦油前期的轻工辅料，而包括呢这个后期的主材，像什么地板橱柜，这个地板家具橱柜卫浴什么的都包含在其中。跟大家说一下啊，那都有哪几个让大家去放心。首先呢在这个地板上，我们有大自然生活家、德尼尔、大王爷这些地板，而且给的环保等级全部都是 ENF 级的，放心可靠。尤其家里面安地热的，环保等级一定要 ENF 级。像瓷砖，大家非常喜欢的全屋通铺瓷砖的，像品牌有马可波罗、格莱梅、冠珠、罗曼蒂克、蒙娜丽莎、百科、伊诺陶瓷，他家现在最新的一种，现在时下里最流行的叫做网红木纹砖花砖，都在其中，你可以任意挑随意选，不用加钱不用加价。那像这个木门，像塔塔、展翅天华、好门面、欧派、凯达木门也加入其中了。这么说吧，只要他这里有的颜色、款式、花色，任意去挑，随意去选，全部都在这328项当中。如果说你家有特殊情况、有特殊需求，想让万象帮你家去看一看，提前对接，真的要提。

0: 提前对接啊，0451-8623-9797，0451-8623-9797，8623-9797。
1: 没错，大家也可以抖音搜索万象装饰啊，里面它有成熟的装修案例可以看一下。那包罗万象的万象，那这一次呢，你像跌落脚阀也都是包含在其中了。像水管用的是日丰水管公园管道，电线用的是金桥电线，防水用的是东方雨虹的防水，乳胶漆也是立邦的，而且所有的轻工辅料呢也都是质保终身，比如说像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都是终身质保，如果出现任何的漏水漏电都由万象装饰来全权负责。所以说有装修需求的听众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
0: 没错
2: 没错，隐蔽工程终身质保，表面工程是质保十年的，所以说呢只要你有装修的需求，86239797记好电话，拨打电话的听友可以额外享受48800元的整装价格，以及听友的专属福利，新房老房的不同赠送啊，86239797，86239797。

0: 来自萧敬腾的非常好的一首歌，
1: 没错，
0: 阿飞的
1: 小蝴蝶。
0: 小蝴蝶这首歌曲，就是你会发现任何场合都适合，

0: 结婚可以唱，海边可以唱，酒吧可以唱，开车可以听。而且就是我就一听这个歌，我就一下想到了什么呢，就是我其实有过一次跟朋友们在凌晨去 KTV 的经历。
1: 嗯，
0: 就是晚上睡不着觉了，突然有一个朋友、嗯、突然就哎呀妈，上点好来访去吧。
1: 其实我有时候也会想的，
0: 就这首歌就很适合。
1: 其实我们
0: 因为呢它能好起来，
1: 就在我就是上一次唱 KTV 好久好久，我都忘了是啥时候，
0: 我23岁的时候、嗯、
1: 那倒没有那么早了、啊、那就是觉得好像也是恍若隔世的样子，就哎，月儿咱好久没唱 K 了吧，就是进 KTV 那种的，就是唱个歌是不是
2: 啊？邓
1: 是不是我不是我是觉得真是这样的。我刚才看到了一个条贼有意思的啊，叫画饼的猫，他说嗨三，当人生当夜深人静睡不着的时候，才想你那句话，静时常思己过，背后莫论他非。他说当我睡不着的时候，我觉得哎呀工作还有哪儿不足呢，起来改个 PPT 吧，就是他会做一些就是
0: 啊，
1: 就是哎呀哪儿还不足，行改个稿子吧。他说我把 PPT 又重新整了一遍，把一些我原来懒着加或者不愿意就是不愿意充斥的都充斥进去了、
0: 哎、
1: 免得领导再刮的你两句。
2: 嗯
1: 就是对，当你夜深睡不着的时候，才良心发现你工作还有哪些不努力的地方。哎，你烙过饼吗？
0: 啊，没有。
1: 和过面吗？
0: 没有。
1: 会和？你会包饺子吗？
0: 不会。
1: 啊，那你不会包饺子，也就是你不会亲手就擀皮什么的，不会。
0: 不会。
1: 月月，你在包饺子上，你会哪一个项目？比如说擀皮、包馅儿。
2: 我好像除了和馅以外其他都可以。
1: 擀皮你也会吗？
2: 我最会的就是擀皮。
1: 擀皮不是一般的，那个皮是中间或两边、
0: 哎、
2: 是啊，就是啊。
1: 那你用手擀，用手擀。
0: 月姐你
2: 是，那你用脚擀呢？
1: 不是，敢问路在何方，那你还真
0: 妈呀，兵哥我可吃
2: 过你家脚。妈呀，我最会的就是擀皮，就是这样擀呢，一个手转一个手擀呢，然后擀成中间骨两边。
1: 你吃的是我妈包的那次啊。
0: 月姐，然后你不会和馅儿？
2: 馅儿没做过，没做过。
0: 我总觉得和馅儿好像应该是容
1: 易。哎呀，和你知道有的
2: 就是说能吃的馅儿我肯定能和出来，好吃的馅儿我未必能行、啊，因为我没和过。
1: 比如说你和韭菜肉的馅儿的、
2: 哦，那不行，韭菜最难了。
1: 对，韭菜肉馅儿是比较难的。
0: 为啥呀？
1: 因为韭菜
0: 冲，
1: 不是
0: 把那个味儿，
1: 就那个馅儿和的香不香？你们家用什么油和？撒不撒
0: 豆油？
1: 对，那你家是生豆油和吗？还是熟豆油？
0: 那好问题啊，
1: 对吧？你就不知道了吧？
0: 啊。
1: 把豆油、
2: 哦、熟豆油吧，肯定生豆油多生味儿
0: 啊
2: 对呀、啊、有生豆
1: 油。月说对了，油做热了之后给它晾凉了，用那个油去和馅、
0: 哎、其实这个我觉得都是，你看你一告诉我就知道了哈。但我是觉得有一个事情只可意会无法言传的，
1: 嗯，
0: 就是像和馅儿这种的，它生的我撒盐儿，这个咸淡怎么掌握？
2: 可以尝、啊、
1: 可以尝嘛，
2: 尝完吐了就完了呗，就是舔一下
1: 咸
2: 蛋，
1: 舔一下
2: 咸
1: 蛋，
2: 吐了就行了。
1: 对对对对对，
0: 有道理，
1: 是这样的。
2: 咱们今天的话题怎么，谁晚上不睡觉包饺子了、嗯、
1: 就是我妈包饺子，或者起来和馅儿、
2: 啊。啊，对，刚才有一个包馄饨。
1: 我有个朋友是起来烙饼，就是把饼烙了，就觉得想吃这口了。
0: 我想有你，
1: 他想烙完之后，明早上做早餐，就做卷饼。
0: 因为你看，我不会烙饼哈，
1: 嗯，
2: 那老难了，现在谁会烙饼
0: 了？老难
2: 了，年轻人太少了。
1: 烙饼，
0: 我非常爱吃那种就是刚烙出来的饼。
1: 有一段时间我
0: 因为小时候我，
2: 那你还是得上早市啊，
0: 还是得对啊。
1: 默默，那你可以买那个就是现成那个手抓饼，你给就
0: 根本
1: 不打，
2: 不一样，那绝对不是一样的东西。
0: 我就是必须得是油糖饼。
1: 那你妈给烙去吧。
2: 妈应该都不给他烙吧，
1: 对，不一定给烙饼，
0: 现烙出来的那种。
1: 所以17:53，当你夜深人静睡不着的时候，你都做过哪些奇葩的事情、
0: 嗯、
1: 啊？那一会儿继续跟大家分享。我们现在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省直家装吧。
2: 这么着急呢？
1: 几点了？
2: 才53呢。
1: 你不知道你说了，继续。
2: 我想念留言，等会儿我找着省直装饰，我再跟大家分享。
0: 嗯，
2: 来吧，有买完新房准备旧房翻新的业主，是不是总犯难，害怕前期报价低，怎么的？
1: 对，不见留言吗？
2: 呀，节目小组长都让 Q 广告了，我能敢说不说吗？
3: 好大的官威呀！
2: 谁到了？
1: 我当然了，我是八部天龙，
3: 念53了。
1: 对，我念54，快念，你两条呢。
2: 默默告诉他50几进赶趟。来，你告诉他。
0: 不行，小组长说了53，就53。
2: 56进都赶趟。好，但是现在我们已经快推到56了。来吧，买完新房准备旧房翻新的业主，是不是总犯难，害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增项，担心施工工艺粗糙，材料一次充好，完工之后出现问题，商家退位找不到人怎么办？普通家装风险多，装修要选有公信力的国企。东北三省黑龙江省建投集团唯一从事家装业务的全资国有企业省直家装小区实景样板间火热招募当中，更有重磅惊喜，优质名额限量抢占，先到先得，咨询热线。

0: 是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
1: 没错，他们也是自有固定的精工施工班组啊，不外包不转包，每道工序标准化验收，水电木瓦油层层监管，从源头杜绝工艺上的隐患。那只要您是新房刚交付、尚未开工装修或者二手房改造的业主，立即拨打电话报名参与活动，可以获得专属优惠。那装修设计费用享八折，专属的权益折扣。那资深权设计师一对一的权定制，量身打造你理想的家，更有重磅惊喜，优质名额限量抢占，先到先得。咨询热线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
2: 没错，全屋选用国内外一线大牌环保主材，靠谱装修，国企省直家装，让您装修一次安心一辈子，更有重磅惊喜，优质名额限量抢占，先到先得。咨询热线记好，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门店地址：厢房区哈平四道街龙创木林27/9-9号，欢迎莅临。
1: 那继续再给大家推荐一个我们本地的好玩去处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梦幻冰雪馆、冰雪美食馆、四季游乐馆、生态露营区、自驾房车集散地、星光足球场、星光篮球场、冰雪大世界野趣公园、太阳岛绿色运动公园都在迎客中，欢迎大家赶紧来游玩。超值福利进行中，梦幻冰雪馆标准成人票268元。那在哈尔滨参加音乐节、演唱会、看电影《神探之痕迹》的游客都可以购票享受168元的特惠，立省100块。四季游乐馆一大一小八项套票热销中，周一到周五购买39.9元。那周六周日呢，也是有9.9元的超值特惠在等着你。那登录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景区官方商城、微信小程序、抖音、美团携程同城平台都可购票。
0: 好的，17:56了，是不是？
2: 哎，我
1: 你俩刚才呀、啊，就是用东北话叫鼓球。
2: 刚才
0: 就
2: 叫
0: 鼓球，老师搁上面讲题，你就俩就搁那底下鼓球。
1: 鼓球，
2: 要不说专业主持人就是念的好。我每次你知道，我都想念这个40006269998念三遍这个括弧，我要把括弧念出来。57了啊，跟大家
1: 还得括回呢。
2: 对，跟大家分享一下，夜深人睡不着，你有多无聊？夜深人睡不着，你有多无聊呢？你就自己想找点事情干。那你想找什么样事情干呢？想我们今天的话题。
1: 刚才我是卡带了，幻听了吗
2: ？OK，
1: 怠速了一下。
2: 说说你睡不着的时候，你都做过什么奇葩的事情？
1: 分享的还在的微信公众平台，考教大海的海，33个横杠的三，我们下个小时见。

0: 晚上六点整。如果你赶不上凌晨五点的日出，那你也可以看看傍晚六点的夕阳。日落尤其温柔，人间皆是浪漫。任生活匆忙，也别错过日落和夕阳。任世事纷杂，看着日落时，也只谈微风和晚霞。
1: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一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0: 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什么词儿啊？这是我
1: 没什么词。
0: 哎，这歌听无数遍听不懂。
1: 这首歌是咱们哈尔滨的一个歌手叫刘晓杰原唱的，然后这个
2: 任贤齐翻唱的，
1: 翻唱了两种版本，一个是宝岛的酒，一个是哈尔滨的酒。
0: 朋友的酒，
1: 哎，你别说，最近一段时间我喝啤酒，我发现有一个啤酒还挺好的，它叫红爵，叫什么？
2: 那800年了吧？
1: 是，
2: 不是？它都已经现在
1: 我知道，是对于我这种不喝酒的都是新酒。默默，你评价的那款酒，它是不是

0: 就是还好。
1: 兵哥、
0: 啊、
2: 没有，他现在好像被，就是以前他口碑很好，现在好像有点稍稍有点淡出那种。
0: 请问你是哪位大佬？你个不喝酒的，哎呦我的妈！人家默默，
2: 哎，但我说对不对，默默？
0: 你指认你能说不对吗？
2: 不是我，因为我听别人说过。
0: 你，
1: 我喝那个喝那个。
0: 你
1: 是
0: 哪个单位？
1: 但是，兵哥，你已经步入徐老师行列了，那是徐老师的必喝酒。
0: 你看，我觉得高端人士都会喜欢喝那
2: 个。不，岁数大的都喜欢清淡的。
0: 啊，他算清淡酒啊？
1: 徐老师喝红爵、嗯、
0: 是清淡酒吗？算是劲儿，我觉得他比那个纯生要劲儿小多了，叫劲儿大多了。
1: 跟我喝的比就是清淡。
0: 你喝炸弹
2: 喜力吧，是不是？是不是得喝喜力？
1: 对，
2: 你看正经喝酒的都喝喜力的。我跟你说，我虽然不喝酒，但是我认识喝酒的人呢。
0: 行了，咱啥也别说了，咱俩是喝不到一壶里。行了，行了，行了，
1: 不是
0: 18:06了、嗯、啊，咱们就说说话题，来说挑战嗨三吧。
1: 哎、
0: 嗯，好久没有挑战嗨三了，我知道粉丝特别想咱啊。我现在我们正在策划全新的挑战环节啊，就是从原来单帮到组团啊，然后呢我们现在正在考虑，但是今天还是按老的来啊，
1: 疯狂的测、哎、疯狂的晃，
0: 哎，
1: 兵哥头发都测黄了、哎、
0: 这三个道题，三个这个粉丝，
1: 哎，
0: 喜欢我们的抓紧时间啊，先说一下规则，18岁以上的成年人挑战嗨三啊、
2: 嗯、
0: 那我觉得有的时候答题不是最重要的，跟我们交流聊聊嗑才是最重要的、
2: 嗯、
0: 分享一下你今天的好心情，是不是、啊、虽然只有一分多钟两分钟的时间、
1: 哎、
0: 但是也能在这个380万粉丝当中你能打进来也很不容易了。18岁上的成年人参与话题，
2: 嗯，
0: 全程禁止开车参与我们的节目啊，不能边开车边打电话，这是绝对不允许的啊，遵守交通规则。如果说你有专职司机，你坐副驾驶上坐后排听我们节目参与 没有问题。
2: 嗯，
0: 第三个就是咱也不挑新生日老人了，只要是咱嗨三粉丝都可以来参与、
2: 嗯、
0: 啊，好嘞，
2: 好的，那记好电话，先说一下奖品吧。我们今天三道题呢，三份奖品。首先呢是摇麦面包50元的兑换券，无门槛兑换的啊。
1: 没错，然后呢还有来自香门火堂198提供的这个中央大街店提供的双人298的浪漫套餐啊，
2: 嗯、
1: 以及蒜瓣脱口秀提供的必区观众门票。
0: 就这么好，这么贴心。18:07，我们开始挑战嗨三，记好电话。那默默在导播间等大家，一共就三个位置啊。凡是咱的铁粉铁磁想我们的，赶紧来87996909，
2: 87996909，87996909，记好电话，现在可以开抢。
0: 现在挑战嗨三正式开始，大家赶快抢先，一会儿肯定抢不进来了。
2: 87996909，我念两条留言、啊。
0: 等你们，爱你们。
2: 哎呦我天，面条他爹说有一次半夜睡不着觉，实在睡不着。实在无聊，就看见我妈没织完的毛衣，当时我还感慨，
0: 你给带两针
2: 你还给拆了。他说当时我还在感慨，这玩意儿真神奇啊，两根签子就能整出
0: 签子
2: 哎，对于你别说，以前那织毛衣有竹子那种吗？你对于不织毛衣亲爱撸串的人来讲，那不就是两只签子吗？
0: 那我问你，月月你是女人吧，你也看过你妈织毛衣、
2: 嗯、
0: 打毛衣，看过你妈打毛活吗？
2: 我跟你说，我妈还真不打织毛衣。
0: 我妈说我小时候她一宿年轻啊睡不着觉，
2: 一宿能给你织件毛衣，
0: 织条毛裤毛衣、
2: 嗯、
0: 粗针就说、
2: 嗯、
0: 说竹签那种、
2: 嗯、那不就是签子吗？看起来
0: 它和细针织出来有啥区别？你说
2: 眼儿大呀
0: 对了，
2: 那还用说吗？
0: 织毛裤用什么针？
2: 肯定用细针的、
0: 哎、对，
2: 要不然透风啊冰冰我没织过、但我不傻。
0: 那你说粗的用什么？它织出来什么效果？
2: 松懈啊，像一些想要松懈大毛衣的那个休闲的感觉呀、啊。
0: 当年
2: 大围脖啥的。
0: 当年最流行的是什么？高低扭纹前后针，就是两面都密。
2: 麻花我知道。
0: 我妈会双面织，就是它双密，就加密，你知道吗？就是那个一层，比如说你细针一层，孩子绳子冷，他给你再织一遍，就是给你的。加个层，
2: 嗯，那这个我就不会了。
0: 就布个保鲜膜，你会织毛衣吗？
2: 我不会。
0: 打毛会
2: 不会？哦，我会织正针和反针两种针型。
0: 那已经很不错了，你已经击败了20%的女人。
2: 嗯、然后，但是是在上学的时候，现在已经不会了。
0: 手工课时候学的。
2: 他说当时还感慨这玩意真神奇，两个签子就能整出毛衣来。然后第二天一大早，我妈就踹开我的屋门，问我：“大半夜的你不睡觉，你把我毛衣变成围脖了？”
0: 你拆了。哎，我跟你说，我小时候特别爱干一件事情，
2: 因为我跟你说，不会织毛衣的人，他就只会织围脖。
0: 我小时候，我有一个印象，来儿子，乖儿子，来妈，拿着这个给妈，这把这毛裤拆了，妈重
2: 织。你帮他一起转那啥？
0: 哎，他秃了，
2: 左转右转，
0: 啊、
2: 左转右转，帮他把一捆线变成一团线。
0: 对，这个是我从小，
2: 这个是小时候咱们80后的都干过
0: 的。记忆
2: 的，
0: 对对对对对对对。OK， 挑战嗨三正在进行啊，我们还
2: 记好电话，还有一个空线路87996909。
0: 再不来来不及了，我们关门了，一会儿锁门、
2: 嗯、
0: 下班了。87996909，87996909，还有一个空线路，想挑战嗨三的赶快来。今天题怎么样，月月？难度、
2: 嗯、
0: 难易程度几颗星？
2: 今天题很简单，我看看，很简单，很简单，很简单。
0: 不难。

0: 啊。
1: 我觉得如果是五颗星满颗星的话，也就三颗星左右，三颗星左右啊。
0: 看这个歌就太简单了，
1: 是不是？
0: 都是老演员了
1: ，
0: 这些题啊。好嘞，还剩一个空线路，八七九九六九零九，八七九九六九零九，再给大家一分钟的时间，
1: 八七九九六九零九。

0: when it was only when it was lonely。
1: 十八点十一分，来不听他，我们来该接。
2: 哎，你说你，哎，你这个拆台班的，你说你，你以为你仗着你重视，你就可以对我这个节目小组长任意妄为吗？
3: 组长，什么 lonely？
0: You're lonely。
1: 他说你 you are lonely，
0: 就当你孤独的时候，
3: you are lonely，
0: 你会听什么歌？
1: Lonely, lonely, lonely。
0: 来，我们来接四号线，你 lonely 不 lonely？
3: 好，四号线，
0: 你好，四号线，你欢迎你。
4: 第一个就我呀。
0: 第一个就妈呀，是不是感觉很惊讶？
1: 那这样，我先把你切过去，我们可以先接其他的。
0: 我跟你说，你头线多不容易，我跟你说哈。
3: 这正常，第一个不是你，但是刚才夏洛成问题挂断了一根。
0: 哎，
1: 对，
0: 想知道
1: 断了一个。
0: 你年龄应该不大吧？
4: 我都30多了。
0: 哎，你在我们面
1: 前，这话在阿斌面前说，你有点伤他了。
0: 真是，我跟你说，
3: 这话反正只有在我面前说成立的。
0: 我都不，我刚才我都说了，我咱俩要是处男女朋友的话，我都不是年上，我是年迈。
3: 他说，然后这位姐姐想说，没有那种可能。啊，
0: 有成家了吗？
1: 不喜欢年迈的。
4: 成家了。
0: 成家几年了？
4: 三年了。
0: 后悔啊？不是那个后，这个感受怎么样啊？三年了。
4: 挺好呀，
0: 挺好的。
1: 后悔成的有点晚了。
0: 爱人在旁边吗？
4: 没在，
0: 没在哈。我觉得你是一个非常开心的。
1: 那就实话实说吧。
0: 哎，我想知道一下，你有没有就是夜不能寐的时候？
4: 没有，我沾枕就着。
0: 哎，
1: 特别好，
0: 心这么大呢，你说的。哎呀妈，来吧，先挑战海三。那如果你想选择一个你志同道合、你喜欢的主持人，你会喜欢选谁？
4: 选阿冰吧。
0: 好的好的。
1: 哎呀，我正想说，如果你没选了他得怎么下这个台？
3: 行啊，这也证明了你情商真是高。
0: 我告诉你，今天不白选我，你知道吗？我这今天我后背这道题啊，非常非常简啊。
1: 他后背是精忠报国。
0: 我后背这道题非常简单啊，听前奏，猜歌名演唱者，这是他伤心三部曲的代表作。就是没有不知道他的，没有不听他的，而且80、90、00后对于这首歌简直是如雷贯耳。
1: 那你一会儿把那两部告诉我是什么？
0: 一会儿告诉你。
1: 嗯，
0: 开始。我到这儿我就全体大合唱了。来，我看一下哈尔滨的朋友。哇哦，会唱的跟我一起唱。3、2、1，开始。
4: 这么熟呢？
1: 嗯。要不就是熟呢，叫什么三部曲呢吗？什么三部曲？
0: 伤心三部曲。
1: 嗯，
4: 伤心三部曲。
0: 嗯，他这是在
1: 其中一部。
0: 哎呀，就这个。
1: 这是中提琴吗？
0: 对。好，什么歌？首先这个歌手就是对，
3: 你要答
0: 什么？赶紧说。三二三二一，先说歌手。
1: 那叫啥？哎呀，
0: 现在我们的嗨你不死正在看杭州看他的演唱会呢，正坐
1: 可气人了呢。
0: 嗯，可是
1: 谁看他朋友圈？
0: 对，是80、90、00。
4: 我听过，我肯定听过。
0: 他在口罩的时候线上开演唱会达到了2亿人。
1: 好的，
0: 好了，就到这儿。3、2、1，白稀罕你。

0: 燕姿，我怀念的。
1: 没事，答不出来正常。孙燕姿冷门歌手。
2: 对对对，我说这么着。
1: 对对对，
0: 他的《伤心三部曲》这是其中一部，一起来。

0: 那两部是《
1: 我不难过》，还有就是这个《开始懂了》《伤心三部曲》。
0: 开始懂了会《我不难过》咋上来着？
1: 我不难过，
2: 我不算什么。

0: 刚才怎么两人突然都一起笑笑到后头去了呢？
1: 对，
0: 好，
1: 这首歌是伤心三部曲，记好了，我不难过，我怀念的开始懂了，
0: 嗯，
1: 好不好？
2: 嗯，
1: 白皙和你一回，虽然咱俩就有缘无分吧，希望下次才能见到你，好不好？
0: 他不喜欢你这个年迈的啊。
1: 下次希望你携家眷一起来，好不好？
2: 好，
1: 就这样，拜拜拜拜。很可惜啊，
3: 来，我们一号线的朋友。
1: 你好，欢迎你，这位先生，你好。
4: 哎，你好，主持人。
1: 你好，欢迎您，欢迎
4: 你。丁哥吗？
1: 你好，是我。好，
0: 那我是谁呢？
4: 木木姐啊，月姐。
0: 等会儿，
1: 乾坤大挪移。
3: 你等会儿，
1: 这是你月月哥。
3: 首先。你能这么叫，确实你常听。
0: 没有，他后面有人。什么常听？他后面有人，他绝对，他是那个前面，后面有人
3: 啊。他是双簧。
0: 后面是谁说？
4: 我在副驾，我旁边是我同事。
0: 然后明显他听节目，啊、你没怎么听，是不是？
3: 提了个木木，
4: 我也听。
0: 完了，我是你木木姐。
3: 但是不分姐弟儿，
1: 这样，你自罚3000，不是你自罚3000。
3: 木木姐啊，月月，我是你月月哥，
4: 先干一杯。
1: 对，哎。你和你同事每天在这个时间段才下班吗？还是在送你啊？
4: 对，每天在这个时间段下班，基本上天天都听。
1: 哎，你搭他的顺风车吗？
4: 就是有的时候他开，有的时候我开，我俩一个小区，一个工作地方。
0: 那天我跟木木就说，
1: 挺好的，这样。
0: 咱仨也应该采用1-3-5-2-4-6制，
1: 接送制啊。
0: 就咱仨都很近啊，又顺路啊，这样能省下不少油钱呢。
1: 我觉得这个相当可以的
0: 啊！你也不能，尤其天冷了，你也不能一直走路，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啊！最后一站到你这儿，
3: 斌哥讲话是我不合适
0: 啊！对他其实咱俩有点远。
1: 我告诉你，那个锅底我可没吃辣的啊！我就点了个娃娃菜，
3: 那个香辣什么热骨鸡，咱四个人仨我没吃啊，那个仨我没吃。
1: 哎，想问一下，你和你一个同事，你俩都应该90后吧？看你年龄不太大，
4: 啊、对，
1: 是不是？
4: 对，
1: 一个成家，一个没成家吧？
4: 哎呦，猜太准了！
1: 你看，因为我
0: 那谁成家了呢？你猜？
1: 他一定没成家
0: 啊！
1: 你没成家吧？
4: 你说什么都对，
1: 你快说！
3: 他是个
1: 情商很高的人，为了怕我那个卡，
4: 我成家比较早，我成家比较早。
1: 那你兄弟，你这个那个你没成家啊？来来来，
4: 对，
1: 那就这样，那我赶紧的挑战嗨三吧。
0: 天天拉着你成家就更难了，
3: 那。你想选木木姐还是月月哥呢？正好剩我俩，现在
1: 真的，
3: 还真是正好剩我俩。
1: 因为木木也说了，
4: 选姐吧，啊、选姐吧。
0: 哎，选你了，月月姐。
1: 木木说
0: 啊，不，木木姐啊，木木姐啊，我来啊，我是我。
1: 你看你不给木木姐，
3: 哎，不，等会儿他这么选，还真分不清来是谁。
0: 对呀、啊，
1: 木木姐，就是选心月呗，是不是？
0: 没有，他想选木木。你看他想选木木姐，那还是想选你。
4: 选
0: 你来，你来。
4: 不是，选姐。
0: 来，姐上。
1: 哎，
4: 选月姐。
1: 是不是给你大腿里都掐青了？你再来。
0: 来吧，我的题目是我来念，你来唱。
1: 哎，我觉得这首歌还蛮难的。
0: 是女生的歌，但是这歌热度挺高，前几年。
3: 嗯，对。
1: 你这两句给的。
3: 然后呢，本来这个题出的时候只有两句词儿，然后介于刚才你的幽默哈、给你这个减低难度变成6句词儿了。
4: 哈哈哈哈，那太好。
0: 来吧，很短，就其实就一句。
3: 嗯，就一句就
0: 一句。一句啊。你不知道你有多可爱，跌倒后会傻笑着再站起来。
1: 好，就这么一句。
0: 嗯，就这一句还挺符合你的人设。
1: 嗯，但这句你仔细好好想，你这个调怎么进。
0: 对，我再念一遍、
4: 不知道你有多可爱。
1: 嗯，
0: 对，跌倒后会傻笑着再站起来。
1: 好，就这样。
4: 跌倒后会傻笑着站起来。
1: 再站起来啊，开始。
4: 再站起来。
0: 嗯。
4: 这个歌我怎么好像没听过。
1: 你我要唱这首歌的第一句你一下知道原来是这首歌。但是月月给你的这不是他第一句。嗯。
4: 哥，你先唱一句。
1: 我凭啥呀？我
0: 不凭他没把你的名字叫错呀。
1: 我给你唱一句，我给你搜到家都好。这首歌呢，就是规则就是不能提示，就是月月这两句你唱出来就算正确了，别跑调。好，给你倒计时。5、4、3、2、1。是不是你？其实你一唱，他的第一句是 Super Idol 的笑容都没你的甜。
0: 对，这歌听过吗？
4: 啊，
1: 烧开105度的你。好，这首歌叫
4: 那我想起来了，
1: 对对，
4: 丢个爱豆的笑容都没你的甜。
0: 我出的是这句吗？
1: 对，他出的不是这句。
4: 对呀、
1: 啊，那粤语
4: 是什么什么？什么
0: 再搭你俩就到家了。
1: 其实这两句切口有点难。
0: 不难啊，
1: 你唱吧。
0: 你不知道你有多可爱，跌倒后会傻笑着再站起来。
1: 颤粉儿，
4: 这挺难，
1: 有点难，有点该说不说，但你这首歌想不起来绝对不应该。
3: 但是没关系，题虽然没答对，你的幽默永远的留在了这儿。
1: 好，你看，
4: 好，谢谢，
1: 谢谢，谢谢你们两个，就下次再来啊，拜拜，拜拜，
4: 哎，拜拜，
1: 拜拜，拜拜。
0: 哎，这句在哪儿？
1: 前面
3: 应该是主歌部分，
1: 对，
0: 马上这。
3: 三二一，走。
2: 不知道你有多可爱，跌倒后会傻笑着再站起来，
0: 对吧？挺简单的，
3: 好听，好听，好听。
1: 你这就跟啥，你知道吗？你就跟老师说，你看着了吗？啊，微信、支付宝、QQ， 还有那个美团，这四个图标记住了吧？我明天肯定要考，结果叭考出来四个微信的太阳位置、地球位置，这就是你。这首歌很难，但是你考的就不一样，你点不一样。
0: 你刚才那句话我怎么没有太分析出来呢 ？APP， 然后怎么又太阳位置？
1: 有一道题，老师说了，明天我考这个。明天我考老师当中的选择题是这样的，微信大家的图标记住了，一个人站在太阳的位置上哈，是不是站在地球上？结果第二天
0: 微信的图标是那样的吗？
1: 微信图标不就是一个人站在了地球外边？
3: 微信的开屏画
1: 面，开屏画面，就那个，然后结果老师考的是，这个人是大脑袋、小脑袋、长腿还是短腿？就是你这个歌是一首歌，你考的点不一样，就难度就不一样。知道错了。好了啊，就这样啊。好，
0: 木木，我觉得这个点还有必要再出一个绕口令。
3: 好大的官威呀、啊！
0: 再给来出个绕口令，来整个绕口令。
1: 蟠桃会都不让我去。18:23了，感谢大家一路陪伴吧。
0: 别的呀，还有一个绕口令呢。
1: 哪有绕口令啊？
0: 现出。
1: 你加题不行，你不玩赖，就没有准备。我跟你说，咱们毕竟也是名人。好了，就这样，就到这儿吧。感谢大家一路陪伴，地球不爆炸，
0: 还三不放假，
1: 宇宙不重启，
3: 还三不起。
1: 要绕口令，明天好好绕啊，有备而来。明儿见，拜拜。
3: 这我已经找完了，明天对吧？就这么快，
1: 拜拜。

0: 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你是我的理想，我的渴望，感谢你成为我的挚爱和唯一。我爱你，只爱你，永远爱你。
3: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
4: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而是明明相爱却不能够在一起。
5: 他们好相爱啊。
6: 夏晚回忆，婚礼的确感动也很美好。
3: 相爱何必还要等待呢？
4: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3: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有的人还在加班，有的人已经吃完了晚餐。无论是清欢还是不满，每个人的生活其实都没看起来那么简单。人生的选择很难，但此时听一首歌或看一部电影，暂时抽离不难。
2: 这首歌写给你听，我想请你闭上眼睛。
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

0: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岁月从容，时光安然，卸下忙碌，安享清欢。草间露珠闪烁出一片晶莹的世界，把平凡日子过成诗，把温暖时光酿成歌。岁月正好，和心与您温暖同行，陪您慢品生活，乐享人生。这里是岁月正好。

0: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1: 哈哈，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2: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3: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2: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3: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2: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3: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4: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2: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3: 哈尔滨市季红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2: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3: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2: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3: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5: 在这条街道上有季红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3: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6: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2: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3: 街路无言，
2: 初心滚烫，
3: 旗帜所向，
4: 城府华章。

0: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岁月从容，时光安然，卸下忙碌，安享清欢。草间露珠闪烁出一片晶莹的世界，把平凡日子过成诗，把温暖时光酿成歌。岁月正好，和心与您温暖同行，陪您慢品生活，乐享人生。这里是岁月正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还在路上吗？无论此刻你是要回家还是要出发，在路上就是一件美好的事，因为路是过程，充满了家人和朋友的期待，所以安全行车真是期待。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回来，这里还是 FM90.9，音乐让我们知道，只要有音乐就不会孤独。接下来送上曾宝仪的专著《

据说人呐、啊，他的悲伤的极限是五天，很多烦恼其实都没有什么大不了，只是你在那个情境下，在那种心情里庸人自扰罢了。所以说无论发生什么，先善待自己，时间一过，自然世界就会变好了。那女孩对我说，这是一首偏重私人情绪的情歌，和黄义达一段感情的真实写照，体现了黄义达柔情的一面。这首歌

0: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1: 可不是嘛，这以后

0: 我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1: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2: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1: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2: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1: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2: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3: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0:17。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掏空》，来自香港流行歌手陈奕迅的一首国语歌，潘协庆的作词作曲，涂影编。

静是一种理智，人的一生不是得到而是学到，让心思成名，让言行磊落，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永远都不要去碰，流真诚的泪水，露真诚的微笑，如此以往便不会内疚，不会抱憾，便能坦然处事，让生命充满阳光。分享这首《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来自于王自然。

0: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里面，这里是 FM90.9。音乐总是能够带我们去找到自己心里面最深处的那一点点的东西。海南李心解锁带来的童年。

距离是能够产生美的，无间的亲密只会令双方窒息。无论是朋友还是爱人，千万不要靠得太近。爱的艺术就像是放风筝，只有给他风一般的自由，你才会看到他飞舞在蓝天的景致。送上的歌曲来自张学友，一首《昨日情》。

过的时候你是否想到我，当你开心的时候你会否打给我，电话上问我幸福是什么，幸福就是什么话也不必再多说，两人互看几个钟头也不嫌久。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20:45。接下来这首歌，杨宗纬的《背叛》。

0: 人生不能后悔，但是可以拐弯。人生难免会遇到风雨和坎坷，对于生活当中的诸多不顺，不要心怀不满，怨气冲天，也不必要耿耿于怀，一蹶不振。是福是祸都得面对，是好是坏都会过去。与其背着包袱弯腰受罪，不如放下包袱享受生活。与其徒劳地抱怨命运的不公，还不如淡定从容地笑对人生。
1: 听到这首《我只在乎你》，来自于王若琳。
2: 如果没有遇见你，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总是有很多人很多事会在不经意间让你突然感怀想念。有的人说人老了就会时常回忆，其实回忆想念有时候只是自己心灵的停滞不前。人生苦短，还要继续独自想念。拿起手机听听声音，见见面。
0: 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0.9，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分享这首情歌，来自品冠和戴佩妮，《半生熟》。

时间过去，原本感觉不错的人一定会在磨合的过程中成为彼此对的人，所以很多的时候，对的人不是找到或者是等来的，而是彼此相处之后变成的。愿你我都不恐惧改变，都能够因爱而变成对方对的人。来听到这首经典的《告诉我》。

0: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1: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2: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3: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2: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3: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2: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3: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4: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0: 我一直觉得有些音乐是非常有魔性的，以至于你听一遍就会哼出旋律。希望随着时间，我们会长大，也会明白自己想要的努力的方向，但又希望我们永远都长不大，像孩子一样无忧无虑地过好每一天。
1: 你是夜里星光，

0: 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90.9， 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
2: 自由的向往，
0: 来听听这首蓝莲花。

我想两个互相珍惜的人应该都不会想要过分的占有彼此，而是偶尔想到对方就会觉得很好。他比暧昧明朗，又比暧昧羞涩，无需承诺，你心底知道这样的遇见是最美好的事。若是打着爱的名义要求更多，那不是爱，是占有。接下来呢，要送上庄心妍的一首叫做《爱求》，这首歌是整张专辑当中深情缠绵的代表作之一。在吉他的波动中，庄心妍用她细腻而又深邃的歌喉向我们娓娓道来一段一段恋爱絮语。来听到这首《爱求》。

你看到时间来到了21:45，来听听这首老情歌，陈庭一《少年情》。

家都一样，总会有一段时间沉溺于一个人，世界其他的声音都显得很遥远，很混沌。直到有一天，你走路的时候，或者是你吃东西的时候，或者生活中的每一个毫无征兆的瞬间，人群从恍惚的影子变回真切的、锐利的实物。这一切都是身体内的退潮，从此后，你才是真正的回到了陆地。继续来分享康树龙的问题。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小森林冬春篇里说，人本身就像一个陀螺，虽然看起来似乎总在一个地方旋转，但每次却又不一样。想到这里，觉得自己还是应该再努力一下。既然睡不好，那就好好思考明天的圆圈怎么画。
2: FM 90.9即将为您带来。

0: FM 90.9，精彩继续。
1: 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每首歌可能都会伴随着你的一些心情和故事。这里是 FM 90.9，我是吴彤。
2: 好奇。

很多伤心的故事讲到最后呢，只有两句话：你不会去了，他不会来了。他是走掉的，你是走丢的。有些感情莫名其妙的开始，又会毫无征兆的结束，一切都会被提前的安排。所有的故事都有始有终，最后都得要好好的整理好心情，好聚好散。接下来听到《头友》来自于无印良品。

那现在时间是22:15。接下来送上这首《现在以后》，来自于童安格。

一个人要获得实实在在的幸福，就必须要既不太聪明也不太傻。人们把这种介于聪明和傻之间的状态叫做生活的智慧。担心是最温柔的诅咒，祝福是最强大的愿力。继续来送上这首《一个人》，来自于韩红还有邓小坤。

0: 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90.9， 我是梧桐。接下来这首歌是黄立行和刘若英合唱的《分开旅行》。

在生命的旅途当中，酸甜苦辣尽藏其中，烟雨红尘总有一抹笑颜为我们绽放，总有一缕清风给我们纳凉，总有一缕阳光让我们温暖。只要我们拥有一颗宁静的心，安之若素，我们就能踏歌而行，时时闻得岁月的暗香，时时寻找快乐幸福的方向。1998年，彭佳慧的精心力作《看穿》专辑推出呢，专辑就以《月亮使者》一曲展现出了浑厚的歌声，极具爆发力的嗓音搭配了老歌《听到你一声再会》，把情歌唱出了不同于以往的落寞，反而有如释重负的感觉。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22:44。接下来分享花恋蝶，来自于崔子格和鲁士昂。

每一个在你生命里出现的人都会有原因，喜欢的人给了你温暖和勇气，你喜欢的人学会了爱和自持，你不喜欢的人教会了你宽容和尊重，不喜欢你的人让你知道了自省和成长。没有人是无缘无故的出现在你生命当中的，每一个人的出现都值得感恩。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鱼儿。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很多人习惯了依赖电脑和手机，开车关注红绿灯，逛街盯着灯火霓虹，或许我们只是忘了仰望星空。未眠的你，无论是在路上还是在家里，打开天窗，拉开窗帘，再看看星辰大海，回忆儿时的自由自在。
0: FM90.9 即将为您带来

0: 好音乐尽在 FM 90.9。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这里是 FM 90.9，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继续来送上张韶涵所带来的香水百合。

听说寂寞的人感冒会拖得特别的久，因为他自己也不想痊愈。女人放弃一个跟不上她的男人是有志气，而男人放弃一个跟不上她的女人则是无意。好的爱情是你透过一个男人看到世界，坏的爱情是你为了一个人舍弃世界。失望有的时候其实也是一种幸福吧，因为有所期待所以才会失望，因为有爱才会有期待，所以纵使失望也是一种幸福，虽然这种幸福会有一点痛。我们的人生当中也总会有这样的感慨，如果一切重来那该有多好。听到这首《没那么简单》来自于关喆。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3:15。一起来重温这首非常经典的歌曲，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有人曾经说，所有大张旗鼓的离开其实都是试探，真正的离开是没有告别的，扯着嗓门喊着要走的人，到最后都是自己把摔了一地的玻璃碎片闷头弯腰一片一片拾了起来，而真正想要离开的人，只是挑了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裹了件最常穿的大衣出了门，然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接下来听到一首《小鹿乱撞》，来自于曾沛慈。

0: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0.9，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邝美云，窝心送给你。

许我们每个人都有一段不好的日子，在那一段不好的日子里，你明明想要努力变好，可是却什么也做不好。你想有一份差不多的工作，简单的解决温饱，而现实给你的却是石沉大海的杳无音信。你想在繁华的都市有一间自己的小房子，不用太大，向阳就好，而现实给你的却是无止境的颠沛流离。或许这就是生活吧。分享这首《他不爱我》，来自于关喆。

不是每一段感情都可以开花结果，但却也能走到云淡风轻，彼此陪伴一段，然后在以后的某一天不用告别就渐渐离散，留下的只是曾经的温暖。茫茫人海，没有一些让彼此相识的途径，陌生男女是很难遇见的，有的时候明明是一种缘分，却偏偏被当成了一场艳遇，甚至连相识的方式都成了不信任的理由，然后就没有然后了。接下来送上许飞的《故乡的云》。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12点整，这一刻是今天的结束，也是明天的开始。今天也好，明天也罢，分那么清楚干嘛？就像对和错，是与非，重要的只是放下。如果非要说点什么，最好的就是好梦，晚安。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天上的星星在眨着眼睛，明亮的月亮在跳动着思绪，不眠的夜里，还好有我在陪着你。我会带着月亮的温柔和星星的光亮，一起进入你的梦里。
0: 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风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凌晨两点整，路灯为什么多半是暖色的？大概是要温暖每一个晚归的人吧。哪怕夜已深，还是可以慢慢的回家，慢慢的听歌，慢慢的努力生活。反正路还很长，天也总是会亮。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板板过来，板板。

0: 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还没睡吗，我的朋友？现在的万清星河或悠悠音乐是提前赠予你天明的见面礼，愿你安睡时山河如梦，愿你醒来时满目春风。
2: 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算了，回家吧。
1: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凌晨四点整，凌晨四点的城市里，有人早起，有人未眠，深夜总能融化孤寂。别担心明日的烦恼与忧愁，黎明即将到来，我也悄悄地为你送上希望和祝福。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1: 哈哈，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2: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3: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2: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3: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2: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3: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4: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0: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五点整，现在的城市与白天相比，仿佛进入了隐秘的平行空间，没有匆忙和喧闹，但街道即将苏醒。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时刻，有音乐，有歌声滋润心灵，每一个新的一天都值得期待。
0: 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1: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2: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3: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2: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3: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2: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3: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4: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0: 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早上6点整，伴随着清晨的曙光，拥抱新一天的希望，快揉揉眼睛，伸伸懒腰，看阳光就快穿透黑暗，也带来了无限的希望。这是属于你的第一声问候，早安，我的朋友。
0: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2: 哈尔滨市霁虹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0: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2: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0: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2: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3: 在这条街道上有霁虹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2: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4: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0: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2: 街路无言，
0: 初心滚烫，
2: 旗帜所向，
5: 城府华章。
6: FM 90.9即将为您带来。

好音乐尽在 FM 90.9。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1: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2: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3: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2: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3: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2: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3: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4: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0: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如果那天我对你说请不要走，留下臂膀，你会不会还是放开手不回头？如果今天我开口说请原谅我过去的错，你会不会

路过今天，我开口说请原谅我，过去的错你会不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迎着金色晨曦，从阳光和早餐中吸收满满能量，生活可爱，日子欢喜。今天的每一刻都是限量版，一切的美好都在路上。早上好，每一个努力的生活的你。
2: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这首由李宗盛作曲，林曼婷作词，1993年电影《东方不败》《风云再起》的主题曲《笑红尘》，也是被称作是20世纪90年代武侠电影音乐的代名词了。是的，这样一首歌唱尽了江湖。是的，那我们说红尘啊，让人留恋，然后生活呢多姿多彩啊，尤其对于已经退了休的，拥有着大把时间的，是吧？而且现在身体尚好，想要出去走一走的我们的爸爸妈妈们，你像现在天气一天天的转凉了，那这个时候收音机前的您是不是也想让自己的爸妈南下去避避寒，去康养一下呢？那这909就给大家安排上了11月5号我们出发的邂逅暖阳15天广东海南的康养之旅。这个行程15天的时间，您听听价格，每个人只要2980块钱起，这其中包含了去程的火车的费用，然后包含了全程用餐12顿早餐11顿正餐的费用，另外我们还有给大家安排了潮汕火锅啊，包括湛江的海鲜餐这两大特色美食。当然我们说在这个海岛自由活动期间，你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来选择当地的一些特色的小吃啊，平价的海鲜，而且是风俭游人哈。那这个价格还包括了所有景点首道大门票，包括了我们海陵岛六天的海景房的入住，包括了我们一日游赶海等等多重大礼包，非常超值。同时全程管家式的领队服务给到您。有人说那回程的这个机票或者是火车票钱不包？不包，2980不包括回程。为什么？因为15天的时间，这个行程的安排也好，我们去到的地方也好，让人简直太舒服了，对不对？很多的我们叔叔阿姨可能来了就不想走了，比如说想在海陵岛多住几天，比如说甚至于想去云南的西双版纳啊，去旅居去康养，没有问题，没有问题。为了让大家更加的方便，所以我们回程这个价格是不包括回程的路费票的，没关系。那您是想要在哪里继续多待，比如说多休养一段时间，想要继续留在海陵岛也好，海花岛也好，去到云南的版纳也好，任何这些康养的地方我们都可以帮助您安排，包括入住的地点，然后您再回程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协助您去代办，比如说火车票或者是飞机票。所以这趟行程性价比又高，安排的又好，品质又好，节奏又慢，然后呢自由度又高，是不是啊？赶紧给爸妈来报名，微信号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旅行，13104513909，备注旅行。你看在海陵岛我们全程都是舒适酒店入住，尤其海陵岛连住六个晚上的海景房啊，面朝大海，咱们不用天天换酒店收拾行李，对不对？而且那它离海边有多近，基本上你步行就5分8分就会到达海边了，所以地理位置也是非常非常的好。这一路行程15天的

时间由南澳岛、潮汕古城、湛江、海口、三亚，那等等这些，椰风暖阳海岛的慢时光，我们都串联到一起了。好的，现在赶紧添加微信抢占位置13104513909 13104513909。我们这是火车加上空调大巴的广东海南康养之旅，您要及早报名，因为及早报名就可以优先锁定你想要的优质铺位，对吧？很多爸妈都是想要下铺，那下铺真的是出一个少一个的啊。十月份。我们说这个月堪称是敬老月了，为什么？重阳节就在这月份里啊，对不对？想要尽一份孝心给爸妈的晚年添一抹暖阳，那现在赶紧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旅行啊。尤其可能常年不在父母身边的我们这些孩子们，你是不是要更加远远的尽一份你的孝心？这首来自薛凯琪《远远关心》。

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好消息了，想要做面部年轻化，想要调整轮廓，改善松弛，但是一直纠结，担心找不到靠谱医生，担心踩坑的姐妹们，现在难得的机会来了。这次哈尔滨昆仑爱研重磅邀请到中国协和医科大学整形美容外科

科的专业医学博士，那么也是北京整形外科的专家侯月华主任，来到哈尔滨开展专属面部年轻化的技术交流活动。这次活动的时间是在本月的24号、25号这两天的时间。您想要参加，现在添加微信就可以免费报名参加，来到现场，啊，近距离的跟专家面对面的进行交流了啊，取取经是吧？猜猜，避免踩坑。微信号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两个字。很多人都知道说北京八大处是什么，是咱国内整形行业的标杆殿堂啊。能够在这里深耕临床的医生技术和经验，那都是经过严苛打磨的。侯月华主任呢，他是在北京八大处整形外科临床多年，后来又担任这个医院业务院长，核心主攻就是自体脂肪移植啊、精细化吸脂塑形，也是业内实打实的脂肪专项资深的医师。那在眼综合呀、全脸抗衰啊、包括轮廓精修方面，也是积累了海量的实操的经验，审美在线，手法稳妥，可以说也是很多求美者点名要预约的老牌实力派的医师了。所以说这一次来到咱们哈尔滨，那尤其针对咱们多数姐妹的，比如说这个面部凹陷呐、干瘪呐、苹果肌下垂流失啊、泪沟明显，然后面部线条凹凸不平，有的甚至于年纪轻轻就显老憔悴的问题，他会根据每个人的骨相、皮相、面部比例专属来设计，告诉你怎么样来收紧弱化岁月的纹路，把这种垮塌的脸型调整得饱满细致啊，杜绝那种僵硬的馒头脸和充气脸。所以说尤其还有一些可能是踩过坑的这个失败的，做过失败项目的这些朋友们，我觉得你都要来到现场，咱们真真正正跟专业的人士来取取经，对不对？免费交流，添加微信就可以免费报名，13104513909，备注报名，13104513909，备注报名。所以说不管是轻度的初老，又或者是中度的这种面部的松弛干瘪啊，想要这种这个专属的适配的改善的方案是吧，什么样是真正专业的有意义的啊，不会踩坑的，那您就来到活动现场，添加微信就可以免费报名参加，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活动时间10月的24号25号这两天，就是周末啊，基本上大家正好是这个休息日，也都有时间，您现在添加微信就可以报名，免费来参加，到现场进行咨询，13104513909，13104513909。那在这里提醒大家，这次活动也是侯主任本年度来到我们哈尔滨最后一场的学术交流活动了，错过这一次，今年你就没有这个机会了。这次可是在家门口面对咨询八大处出身的大咖，也不用你去奔波到北京，不用排队抢号，那这是咱们这个冰城姐妹们专属的福利哈，时间24号、25号这两天，名额很有限，你看就两天的时间，想要这个来到现场啊、参与活动，免费报名，添加微信就可以了，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3909听友啊，还有专享的啊，独享的这个进行298元的瀑布补水或者是面部抗衰一次啊，所以说这是给到大家的福利政策。你看，免费参加活动，来到现场跟专家近距离的进行交流，然后呢，了解一些自己平时不了解但是你想知道的，对不对？这些知识和常识，还有就是可以免费的，大家尤其秋天了，皮肤干燥了吧，免费体验一下深层补水啊，它叫做瀑布补水，价值298元，这是送给您的。好的，如果是您有面部凹陷的问题，轮廓不流畅的问题，皮肤松弛显老的问题，对吧，想要咨询这些，包括脂肪填充啊、抗衰呀、或者是想要改善修复啊，千万要抓住这次难得的机会，一对一免费进行技术交流，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两个字。

有些事情可以后知后觉，但是有些事情提前一定要做好准备，那就是什么？装修了。装修是要提前量的，需要你提前进行一个全方位的考察，然后你才能够放心把自己的家交给对方，对吧？那现在即将进户有装修需求的家人们，想要用好品质又不想多花冤枉钱，来关注一下万象装饰全民家装节的活动。现在大保整装只要48800，记住电话是0451-8623-9797 8623-9797。新房装修的话，那48800在这个基础上还会赠送你全屋的家电，包括海尔双开门冰箱、75寸电视、TCL 全自动洗衣机、烟机灶具、60升的热水器，以及全屋定制衣柜、尼尔可达 ENF 环保等级18平方的全屋定制衣柜。那旧房改造、老房翻新的话，赠送给您全屋70断桥铝窗户，全都换新的防盗门啊，还有全屋的电线、水管、暖气都给您换新，包括全屋拆除清运，这个万象装修一共是328项，一口价零增享。想要装修，记得电话是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全程零增享，没有增这个签订合同多少就是多少多少啊，没有增加的费用，有专业的设计师团队一对一设计，想要什么风格都可以。记得拨打电话是0451-8623-9797 8623-9797。可能您会觉得这个价格太便宜了，那材料用的是什么？是不是跟您说万象装饰用的是国际一线品牌，包含了328项，像从前期的轻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啊，到后期的主材像瓷砖、地板、橱柜、卫浴，这些都包括在内，品牌也很全啊。你比如说有马可波罗、格莱美、冠珠、陶瓷，还有这个网红木纹砖、花砖啊，这些都是任意挑选颜色和样子的。那么地板有生活家、大自然、德尼尔等等，这些都是 ENF 级别的，还有榻榻、展翅天花、好门面、欧派木门，总之所有品牌你随意挑选样子和颜色。想要了解具体的优惠内容，现在拨打电话0451-8623-9797，同时也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万象装饰，里面有装修的案例，像地漏、角阀这些都包括在内，日风水管、公园管道、金达或者金桥的电线啊，然后东方雨虹的防水，乳胶漆是立邦的，那所有的轻工辅料都是质保终身，比如说水管、电线、水泥、沙子，这些都是终身质保，出现任何漏水漏电都由万象装饰负责，而表面工程呢是我们用眼睛能看得见的，在这里给您质保10年。

年啊，维修换新，所以说记得拨打电话是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大包整装只要48800，让装修更透明，让价格更明了。抢占优惠名额，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关注万象装饰官方抖音账号，地址道里区康安路107号。继续锁定的是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我是何欣，继续陪你在路上听歌，有请 Backstreet Boys 后街男孩。

咱们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梦幻冰雪馆、冰雪美食馆、四季游乐馆、生态露营区、自驾房车集散地、星光足球场、篮球场、冰雪大世界的野趣公园、太阳岛绿色运动公园现在都在迎客当中，也欢迎大家来游玩。而且现在还有超值的福利，比如说梦幻冰雪馆标准成人票268，但是如果您在哈尔滨参加音乐节、演唱会或者看过电影《神探之痕迹》，那购票就可以享168元的特惠。四季游乐馆一大一小八项套票现在也正在热销当中，周一到周五购买39.9元，周六周日更有9.9元的超值特惠，亲子家庭的首选。现在赶紧登录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景区官方商城、微信小程序、抖音、美团、携程同城平台，就可以来购票了。

记得电话是87996390，87996391。那在这里我们有四大的核心优势，能够给孩子不一样的成长的历练。比如说我们拥有广电顶级的专业场地实训，包括我们的千米演播大厅，包括我们的500米高清演播室，专业高清播出机房直接作为日常训练教室。另外呢，给大家授课的有国家一级播音员、资深新闻主播啊，包括拥有上百场大型晚会实战经验的主持人来执教，专业导师来夯实孩子的语言基本功。第三，那就是我们拥有海量的官方大型晚会演出的机会，那舞台的经历可以作为综合素质评价实践材料，为孩子综评天才。再有就是学员的节目可以在我们哈广电各大广播电视新媒体平台播出，而且颁发电视台官方社会实践荣参演的荣誉证书，存入到孩子的成长档案当中。优秀学员还可以推荐参与咪咕体育等多家影视制作播出平台的微短剧、少儿专题片的拍摄，圆孩子的小演员的梦想。克服胆怯紧张，丰富舞台表现力，提升阅读表达，锻炼团队协作，那就来小冰花艺术团。成团热线87996390，87996391。

欢迎回来，7:45，这里继续锁定的是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我是何欣。如果说你买完了新房，或者是有旧房想要翻新，你是不是在这个时候也会犯难啊？害怕说找装饰公司前期报价低，后期给你疯狂增项，担心施工质量工艺粗糙，材料一次充好，完工之后又出现问题的话，商家推诿找不到人。那你可以来关注一下东北三省黑龙江省建投集团唯一从事家装业务的全资国有企业省直家装。现在呢，小区实景样板间正在火热招募当中，还有重磅惊喜等待着各位。咨询热线是400-626-9698，400-626-9698。公司呢自有固定的精工施工班组，不外包不转包，每道工序标准化验收，水电瓦工木工油工层层监管，从源头杜绝工艺隐患。只要您是新房刚刚交付，尚未开工装修，或者二手房改造，那您就可以拨打电话参与活动了，还而且可以获得专属的权益，装修设计费用享8%优惠折扣，资深全案设计师1:1全案定制，量身打造理想家。那还有重磅惊喜，先到先得，咨询热线400-626-9698，400-626-9698。全屋选用的是国内外一线大牌环保主材，靠谱装修，国企省直家装，让您装修一次安心一辈子。还有重磅的惊喜，咨询热线是400-626-9698，400-626-9698。门店地址厢房区哈平四道街龙创木林27-9号。继续陪你听歌，这首梁静茹的

衰老的感觉谁都不想有啊，大家都想要面部更加的年轻，想要自己的轮廓也更加的流畅，尤其呢是可能到了一定的年纪或者保养不当，是吧，觉得皮肤干瘪呀下垂啊，那我觉得大家是有这样的想法，可又总在担心，总在纠结说找不到靠谱的医生，担心自己踩坑。那跟大家说，难得的机会来了，这次哈尔滨昆仑爱研重磅邀请到中国协和医科大学整形美容外科专业医学博士、北京整形外科专家侯月华主任，亲临哈尔滨开展面部年轻化的技术交流活动。你也想来到活动现场，免费参加活动，免费跟专家进行交流的话，您现在添加微信就可以来报名，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两个字。3909听友来到现场，免费参加活动，同时还有独家的可以说给到大家争取的福利，你可以享受到298元的瀑布深层补水一次，或者是面部抗衰一次啊，体验一下。那尤其这个季节，我觉得深层的补水真的是至关重要哈。很多人都知道说，北京八大处这是我们国内整形行业标杆殿堂了，能在这里深耕临床的医生，技术和经验也都是经过严苛打磨的。而侯月华主任就是在八大处深耕整形外科临床多年，后来又担任专业医院业务院长。主攻就是自体脂肪移植、精细化的吸脂塑形，可以说在业内是实打实的脂肪专项的资深医师，同时也非常擅长全脸抗衰、轮廓的精修啊，积累了海量的实操的经验，可以说审美在线、手法稳妥，也是很多求美者点名预约的老牌实力派的医师了。这次来哈尔滨，对我们来说真的是一个福音，对吧？然后可以有什么问题可以近距离的去交流、去沟通、咱去了解啊。然后呢，这次活动也是特别针对咱们冰城的姐妹们，你的面部的问题，你是有凹陷是吧，你是苹果肌下垂、泪沟明显、面部线条凹凸不平，然后显老显憔悴等等等的这些问题，侯主任会根据每个人的骨相、皮相、面部比例专属设计，告诉你如何去收紧弱化岁月的纹路，如何去把脸型调整的饱满紧致，是吧，拥有这种原生的幼态脸，杜绝那种僵硬馒头脸和充气脸。同时针对很多踩坑失败的问题他也会给到大家这个告诉您怎么样去解决呀通过交流所以说真的是很难得的机会，活动免费参加，添加微信就可以报名了。来到活动现场，13104513909，13104513909。想要求美，你也有一系列的问题，或者我们想要了解更多的我们护肤啊，让自己年轻态的这样的一些专业的知识常识，那您就来到活动现场。是吧，24号25号本月的正好是周末的时间，那抽出一点时间，然后呢让自己，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哈，能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去保养自己，甚至于保护自己不去踩坑。微信号13104513909，备注报名，13104513909，备注报名，不用你再去跑到北京，不用排队抢号，对吧？这是我们冰城姐妹现在专属的福利政策啊！来到活动现场，24、25号两天免费的，你就可以和这个侯主任近距离的交流和沟通了。而且呢，909听友独享的我们的专属的政策就是可以免费享受298元的深度瀑布补水啊！好好的来体验一次。好的，那想要预约锁定名额，抓紧时间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

芬兰离不开他。听这首歌让我们能够切实体会到那句话，就是越是不动声色越是让人疼到心里。芬兰就是用他内敛深情的嗓音把那种离不开也留不住的纠结唱成了无数人 KTV 里的疗伤曲目。说到离不开啊，我们说要想让自己保持年轻态，那肯定离不开日常的保养，而保养那就离不开一款好的化妆品。说到化妆品，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套是奢护又划算的大牌美妆，那就是雅诗兰黛明星三件套，包括它的原生液，包括精华，包括智颜面霜，这些可全都是品牌当家的王牌单品，平时单买一瓶精华就得上千，而今天我们整套是三个大正装哦，不是小装，不是中样，是大正装，但你到手只要599，跟您说就这个价格，你翻遍全网都找不着。这是给到大家限时福利，仅限今天最后一天了，心动的话就拼手速来下单。具体购买方式，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来回复雅诗兰黛就可以拼手速下单了。这个牌子真的不用再做什么介绍吧，全球美妆界的常青树，活了几十年，从明星到博主，梳妆台上谁也少不了他家的明星产品。而今天的这套组合，我们直接把雅诗兰黛三大王牌凑齐了，200毫升原生液，50毫升的小棕瓶精华，以及新版的滋润款智颜面霜75毫升，整个是三个大正装，补水修护抗老这一套就搞定了。我们都知道他家核心成分是什么，二裂酵母，对不对？懂护肤的姐妹都知道这是修护界的经典成分，所以说给你固定这个皮肤的屏障啊，尤其现在换季了，皮肤容易敏感泛红的，经常熬夜脸色暗沉的，你就用它就对了啊。599，只要599，三个大正装给到各位，不到2折，专柜不到2折。

折的价格，你就可以买到它闭眼冲。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雅诗兰黛，拼手速下单吧。

0: 说想要团购我们九度柿子昨天没订上的朋友是不是没关系，今天你依然可以订，添加何鑫的微信啊，13104513909备注柿子，13104513909啊，备注西红柿就可以了。这可不是普通的西红柿，这是来自于尧舜农业自家种植的九度西红柿，今天给到大家的是九度二号，就是那种爆汁然后清甜多汁，没有硬芯儿，就你洗干净之后可以直接当水果生吃的，真的很好吃，很甜，有那种真真正正的柿子的味道，你就吃就对了。我们都团过好多次了，我们自己人也都在买，真的很好啊。然后呢价格来说一说，正常在高端超市当中一斤就要30块钱，真的是这个价格，我之前买是100块钱三盒，一盒就是一斤的。那今天我们给到各位一盒是5斤装，你到手价一盒70，三盒200，5盒330，粉丝专属的福利价格哟。那直接给您配送到家，添加微信就可以抢购了。13104513909，13104513909。
1: 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